0: 速补充电解质。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早安，我是唐玲，
4: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早上倾听世界，我们一块儿出发哈。8:06，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嗯，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7: 早上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信息啊，无论是否为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均可注册使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及个人网听，关注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账号密码或刷脸登录，就可以掌上办购房提取、还贷提取、租房提取、提前还款、扣款账号变更等26个高频服务事项，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或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服务端口，选择账号密码刷脸，或广东省身份认证登录个人网厅，可全程网办购买自住住房贷款、商转公贷款、逐月划扣服务申请与撤销、异地转移等56个服务事项。更多详情请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官网。嗯，
8: 来吧，我们接着热搜导航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热搜。
1: 热搜导航，
8: 今天呢，我们说说这个多地开启抢老人大战啊。近期一份行业深度报道呢，引发热议啊。过去呢，各地城市发展比拼的核心呢是，哪些地方能够吸引年轻人口落地就业？但是现在呢，哎，风向呢开始转变。现在的全国有多省份扎堆出台政策来争抢老年的旅居群体，掀起了银发经济的竞争热潮。那么截至6月份呢，吉林、海南、广东、江苏、四川等10多个省份接连落地了旅居养老银发产业的专项规划，大力布局康养旅居养老产业园。那么原本以为啊，以青年为主的城市的竞争逻辑啊，可能呢在悄悄地发生了一些转变啊。
7: 哎，那说到这个事儿啊，这场抢老人热潮呢，它不是凭空出现的。
8: 嗯，
7: 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跟稳定消费能力是各地争相布局的核心底气。25年末，国内60岁以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了3.2亿了，占总人口的23%。预估呢，2035年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亿。全国城镇退休职工啊，每月发放养老金总额超5000亿元，全年的养老金规模接近7万亿元。老年人手握稳定现金流，消费潜力可是不容小觑啊。
8: 是有钱呢。和短期的旅游不同啊，旅居老人呢会在一座城市可能连续居住上数个月啊，衣食住行、看病康养、家政文娱都会产生持续性的消费，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收。那么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银发经济整体规模啊接近10万个亿，那么预计

0: 在2035年将飙升至30万亿元，占全国 GDP 比重的约10%。而康养旅居呢，作为核心的细分赛道啊，2024年的市场规模近6700亿，近3年的涨幅呢也是高达217%，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1: 那国家层面呢，早已出台了顶层政策，为各地发展银发经济铺路。2024年1月，国务院呢发布全国首个银发经济专项指导文件，后续呢围绕异地医保互通、医养结合、养老人才培育、老年文旅消费啊这些配套细则呢持续落地。有了政策的支撑呢，各大企业抢先入局，泰康、光大等保险企业搭建全国旅居养老网点，万科、远洋这些房企呢也改造存量房，打造养啊这个康养社区，产业赛道啊热度持续走高。
0: 那么各省更是紧跟着政策节奏啊，像是东北吉林规划到2015末，全省的银发经济产值突破5000亿，打造呢百家旅居养老机构。广西呢更是定下2026年吸引550万旅居老人的目标啊，云南呢也是八部门联合发文，2027年前建成3000个旅居重点村落。反正竞争氛围呢都是比较浓厚的。
1: 没错，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了，像四川呐、江苏啊、海南呐、都推出了相关的养老政策。现在各地比拼的啊，早就不只是简单的吸引老人短期到访了，核心竞争的地方啊，在于怎么样留住老年人长期在这个地儿生活。目前的全国形成了3类的差异化发展路线。第一类呢是依靠气候资源划分赛道，北方呢主打夏天能够避暑康养，南方呢主打冬季避寒旅居，依靠呢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打造专属养老目的地品牌，精准匹配不同季节老人的旅居需求。
0: 是，另外呢还是城市要比拼优质的医疗配套。那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啊，就走在了前列。上海出台银发旅游专项方案，联合江苏、浙江、安徽组成了长三角养老联盟啊。那么苏州呢，更是发力智慧康养设备的研制啊，生产居家监测的智能医疗器械，技术呢双向协同啊。
1: 没错了哈，那环京城市呢打造的是康复配套啊，像保定就推出北京就诊本地康复的模式啊，因为离北京比较近，还有呢承接北京老人术后的长期休养需求。那就说说成都，成都大规模建设医养综合体和银发产业园，把本地的优质医疗资源转化为旅居养老核心竞争力。这类城市呢是抓住了老年人看病就医的刚需，依靠完整医疗配套形成了区别于气候型城市的独特优势。
0: 是，还有一类城市就打造那种特色生活体验，结合本地的生态资源搞这个慢旅居的养老啊，这有很多城市这么弄啊。但是各地争抢那个旅居老人，表面上其实是争夺老年群体的日常消费啊，深层次啊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瞄准了4层长期的发展红利。第一层呢是稳定持续的消费流水啊，这个老人呢他要在一个地儿住，他得租房啊，他得吃饭呢 啊他得看病啊，他得娱乐呀，是吧，这个呢就能带动这个消费啊。第二层红利呢是完整的新兴赛道，银发经济能够串联医疗康复、文旅地产、家政服务、商业保险、智能装备制造等数十个行业啊，只要能长期留人旅居，那么稳定的持续消费呢，会带动上下游的企业聚集，形成闭环的银发生态链，增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主线啊。
1: 对，第三层价值呢，就是盘活城市的存量资产了。当下其实不少城市哈，这房子不好卖啊，酒店呢也有闲置的，沿街的商业设施也存在空置的难题。那如果说旅居养老，就正好呢，恰好能够消化闲置的资源。吉林明确推出了这个盘活存量商品房，发展康养旅居，延吉呢打造南游三亚北居延吉的口号。2025年的春季房啊，这个外地的购房者占比高达74.7%，大量的空置房源呢被旅居老人消化。
0: 是，那第四层就是抢占未来20年城市发展的竞争力。那接下来呢，70后、80后啊，可能要步入退休的阶段了。这代人呢受教育更高啊， 相对来说积蓄更充足啊，不是像可能五零后啊四零后这种不舍得花钱是吧？那他们愿意花钱啊，国内的康养的平均消费年龄已经降至了41.5岁，70%以上人群会和父母共同规划康养出行，银发经济呢也在辐射整个家庭，这个市场未来啊会持续扩大哈。
1: 对啊，不过呢这场银发经济的竞争

0: 目前呢还是起步阶段。国内老龄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7月到2025年6月，全国旅居养老总人次啊是8431.6万，但人次呢不等于独立老年群体数量。对比3.2亿的老年总人口，选择异地旅居养老的人群的占比依旧偏低，行业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呢，各地还会持续的完善配套，补齐短板。
1: 是，另外我们再说一些短板啊。现在很多旅居地的医保报销流程是相当之繁琐，社区康复设备又不足，老人专属的公共交通也缺失啊，这些都在劝退长期居住的老人。那么想真正的留下老年群体啊，不能只靠这个旅游宣传跟购房的优惠啊，在医疗便民养老服务全产业链条的配套上啊优化，那才是能够形成长期的吸引力。
0: 对，长远来看呢，这场抢老人的大战不会短期结束了。随着未来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大众旅居养老观念普及，各省份呢还会持续的加码政策，增加资金投入，完善配套服务。那么未来呢，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不再说只有产业就业，那宜居养老、康养配套、老年友好服务，可能啊都会成为衡量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
11: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节目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啊，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啊，有大江新闻啊发布深度暗访调查，完整曝光当下火爆的量贩零食连锁普遍的存在消费陷阱，相关的话题呢就登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热议。像平时大家有没有去过赵一鸣零食很忙，好想、好想来这一类的这些零食店啊，它主打的是厂家直供低价，吸引大量的市民呢批量采购。那么记者呢连日啊就连续的几天去走访了在南昌的一些连锁门店，通过现场称重、商品规格对比、致电品牌客服多方取证，查出两大核心问题。首先呢是渠道专供缩水零食，还有呢散装称重缺斤短两，打破了大众啊对量贩零食一定更划算的固有认知。
2: 可能很多消费者到这种零食店买东西啊，他就看那个商品的标价，不会仔细核对包装侧面的净含量。那么商家呢也是抓住了这个普遍的疏忽，零食店的这个渠道啊，专营渠道啊，它就减量啊，给你制造一个便宜的幻觉。那么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膨化零食、夹心饼干、卤味小吃都推出了零食店的专属包装，外包装设计跟商超的标准是高度相似，你肉眼呢也很难分辨克数重量差异哈，客户很容易就会认为零食门店的售价更实惠，但是呢却忽略了分量缩水带来的隐性成本上涨。
1: 嗯，没错，绝大多数的这个消费者哈，咱们去的时候啊，就是拿大家常买的奥利奥饼干举例啊，就能直观看懂套路了。商超的常规标准包装啊是106克，售价呢是卖5.5块，零食店你看到的外观啊是一模一样的专供款，它只有86克，售价呢是4.9块，表面好像单包便宜了6毛吧，换算每克单价之后呢，门店的专供款实际的购买成本啊高出近20%，一次性囤货呢几十件，日积月累会多花不少冤枉钱，
2: 反而会更贵啊。除了饼干、薯片、什么好丽友啊这种热门膨化食品都沿用同款缩水模式之外，那么商超主流的薯片呢单包可能75克，门店专供款单包压缩到62克，便宜了4毛钱，看似优惠啊，单位重量价格却明显上涨啊。那么面对记者的暗访提问啊，不同门店呢给出的回应也是前后矛盾，很难打消消费者的质疑。零食很忙，门店的工作人员坦然承认说，店内啊专供款零食跟商超售卖的原料配方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那个分量少啊，以此压低价格来吸引客流啊，直接承认啊。而竞品好想来的工作人员呢却对外宣称啊，说店内主流的大牌规格跟商超是统一的啊，仅有少量联名款存在规格差异。这两种说法呢明显也是在冲突啊。
1: 连锁门店啊就总是把规格缩水的问题呢推给上游的食品厂商，但是记者呢连续联系了多个啊头部的食品品牌客服核实，对方呢也是含糊推诿，不愿正面的解释啊专供款的规格差异，只是引导消费者线下咨询门店。厂商呢主动定制小克重的专供产品，包装印刷成本基本不变，原料投入大幅减少了，供货成本降低了，厂商和门店的双向获利，最终受损的只有不知情的普通消费者了。
2: 那么如果说预包装临时的隐形缩水只是表层套路啊，你看一眼，仔细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哈。那么散装称重区域的计量问题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属于违反计量法规定的违规行为啊，就是俗称的缺斤短两啊。记者在不少店呢称重的这个零食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那么此前有深圳消费者在门店选购散装的坚果，结账之后呢，现场复称不仅遭到了店员的驱赶啊，平台客服仅以称重存在正常误差来敷衍了事啊。 那两次称重的数值相差4克，看似金额不大，但是长此以往，日积月累啊，这也属于刻意的违规操作。
1: 当然了，也有记者呢，就是去买一些称重的零食啊，发现的门店普遍存在对冲称重的操作，比如说单价昂贵的坚果、肉干、果干啊，这些干货普遍少称，低价膨化的小零食呢会略微多称一点，合并总重量刚好就匹配收银的小票。单独购买高价干货的顾客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多付了一款额外的钱，长期频繁消费当然就会持续的损失累积啦。
2: 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全国的网友都在分享这个踩坑的经历，几乎所有头部量贩的零食连锁都出现了价格缩水、称重不准的投诉啊。多数消费者一次性采购十几样甚至几十样零食，很难你去逐一翻那个包装来核对净含量啊，所以商家更是抓住了这种消费习惯，长期依靠缩减分量、篡改称重数值来实际抬高客单价，低价宣传往往成了吸引顾客进店的引

0: 价小幅下调，这厂家的利润依然能保持稳定。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对本次暗访曝光的各类问题啊，开展了一个跨区域的专项整治啊。
1: 嗯，
0: 多地市监局呢是同步发布消费风险提醒，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的门店进行突击检查。检查呢就是两大板块，一是核查所有的散装电子秤是否过了正规的年检，有没有私自改装；二呢是对比店内预包装的量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啊。希望这店呢做生意也能更加尊重消费者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出行情况啊，看看交通路况。这会儿呢，在主城区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堵车路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拥堵很长，在西平段堵车呢是1公里左右，有半个小时的拥堵。其次呢，在京深线提醒各位，北向南的方向，在万江往东城的方向跨江段啊，目前呢是在曲海大桥的桥面上有很长的车龙，也是1公里左右。东城中路目前的拥堵缓行也比较长啊，这会儿呢目前的堵车是在天宝地铁站这儿啊，这会儿堵车较长，有1公里。还有呢，在东城中路啊另外一个方向啊，目前呢也是正在堵车，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啊，堵车是半个小时。光明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东西方向，在东华中学这段啊，东城校区这边出现了拥堵情况。还有在东二路方向是北向南，目前呢在世纪城国际公馆这段有堵车。新石大路呢在石大路到广济路西向东。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及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 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

朋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3: Alright, here we go.
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早听天下，我们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6: 早安，我是唐玲，我们就是聆
5: 天
6: 家
5: 组
6: 合。
5: 这会儿呢，倾听世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暑期旅游的好去处。
6: 哎，
5: 去新疆啊。
6: 嗯，
5: 如果说您想带小朋友假期出去玩，现在我们的广电旅行团有2条路线啊，南疆跟北疆啊，那这2条路线呢是同步开启啊。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您可以选北疆。这个团是8月1号出团，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是6880。如果说您想探秘丝域，感受丝路文化，哎，那选南疆不错。

0: 31号还有个团啊，是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沙漠啊，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个团呢是6580块钱，去南疆便宜300啊。这两条线路呢现在是同享福利，全程都是2+1豪华大巴，携程4段酒店，然后烤全羊晚宴呐、民族歌舞宴呐，通通会给您安排上。北疆看风景，南疆感受人文啊，我们都有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出行啊，锁定您心动路线。这个暑期带小朋友去新疆，可以看看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啊。如果说报名，赶紧拨打4332241-33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了解详情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进店必摆的鱼缸啊，这个鱼火锅看着是活鱼，这光鲜背后藏着多少行业暗坑啊。现在大家出去吃这个鱼火锅呀、烤鱼啊，你看哪家门店不都是摆着一大排鱼缸吗？
0: 没错，
1: 捞鱼称重，明档现杀、
0: 哦、
1: 一套流程给你看下来，好像哎，不搞这一套就开不了鱼店一样啊。也有很多人啊，去一些这个咱们城市的商圈哈、啊，一些什么翠先生啊之类的，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鱼缸，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啊去看一看，引流效果确实很好。咱们平时呢吃鱼都图个年年有余嘛啊，进门一大池子活鱼，寓意就先拉满了。再加上现在大家很抵制预制菜啊，所以顾客就会觉得说，哎，看得见的现捞现杀，这东西肯定新鲜。实打实的新鲜、
0: 哦、
1: 那商家呢正好就抓住了这个心理做噱头。
0: 那很多人看到鱼缸摆在明面，但是背后的供应链您可能看不到啊。今年的3月份呢，央视财经曾经专门曝光过重庆、山东临沂，包括安徽宿州啊，好几个大型的水产市场长途运来的活鱼，先用什么呢？先用丁香酚来麻醉，让鱼全程休眠。丁香酚这个东西啊，农业农村部到现在都没有批准它能用在活鱼的运输，就是在养任何环节，只是把它放到了风险监控清单，连常规的抽检也不查。那重庆那个乐邦水产市场的管理人员就直说啊，说日常活鱼只检14个类目，丁香酚呢它不允许用，但是也不在检测范围，那等于呢就是一个监管的直接留白啊。
1: 商贩给鱼下药，理由特别现实，就是现在活鱼运输啊卷得离谱，以前的一车最多拉5000斤，现在1万5000斤都嫌少。鱼呢在高密度水箱里啊不停地挣扎，耗氧高，还互相撞掉鳞片，一趟运下来呢死亡率能到2-3成，死鱼价格就直接腰斩。但是低一点丁香酚呢，鱼代谢变慢，不折腾了，损耗呢瞬间压到5%以内，成本一下省了一大截儿。关键的这种麻药代谢特别慢，鱼体内的丁香酚呢至少48小时才能完全排干净。很多鱼呢运到市场当天就送上了餐桌，残留全被咱们人给吃进去了。长期摄入呢会加重肝肾负担，更别提市面上很多都是三无勾兑产品，有的还掺一些工业酒精，甲醇对人的伤害多大就不用多说了。
0: 这甲醇呢，工业酒精呢，弄多了眼睛会瞎啊，这我知道啊。今年的4月份，北京市场监管局呢已经明确发文说，严禁所有活鱼流通环节用丁香酚。但是南鱼呢，它抽检又不覆盖啊，执法又难落地啊。不过呢，咱们也得说清楚啊，说现在呢，这个目前来说，麻醉鱼呢还只是个别的黑产啊。消费者呢把鱼活着等同于新鲜，那商家为了维持这个假象，就想尽办法钻空子。
1: 对啊，不光这个运输有坑，线下门店做现鱼现杀本身呢也是一堆成本难题啊。有一些开社区鱼馆的老板呢就说他门店啊要装再养池、循环水电、大功率增氧机，日常的耗材开销啊就比冰鲜鱼高出一大截儿。最头疼的是人工宰杀师傅呢，现在是属于稀缺工种，年轻人呢嫌又脏又累啊不愿意干，留下来的老师傅呢工资开得高，还可能经常临时请假呀，那是师傅一休息那一池子鱼就直接没法卖了，等于说整套设备全部闲置。他试过半个月换成冰鲜鱼，但老顾客呢一吃马上就吃出差别了，说这鱼啊口感有点柴，只能呢硬着头皮继续做活鱼。
0: 对啊，那 这也是很多小店一定要用活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口感确实是有差异啊。

0: 这也是一些鱼肉火锅跟牛肉火锅或者其他火锅最本质的区别啊。其他那类肉确实你牛的它不可能现杀牛啊，在那儿那鱼呢它有现杀的这个条件啊。而另外呢，每家店的师傅手艺可能会参差不齐，现杀的流程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标准化，这个难度呢比较大。所以不少大品牌呢换了思路啊，开始用液氮锁鲜技术来代替门店现杀，就是在鱼塘附近直接宰杀，然后超低温急速冷冻，再运到那个餐桌上。一般来说普通人呢还真是吃不出这个液氮锁鲜鲜鱼和现杀鱼的口感差别啊。
1: 对，液氮啊，就是之前这个鲜活的榴莲马来西亚的猫啊都进不来的时候就是用的液氮、然后你解冻之后呢，哎，这口感还是挺好的、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液氮技术。当然了，这个液氮用到鱼上啊，这个活鱼连锁呢也不是完全做不起来，有一些品牌呢它就做活鱼供应链啊，但是呢相当于你用液氮这个技术啊，以后我们吃到这种液氮鱼呢它肯定会贵很多的啊，因为你加入到整个这个运输啊，品质有保证啊，各方面烧资金烧时间，最后这个谁来买单呢？又是消费者哈。
0: 那未来的行业分水岭可能比较清晰了，要么砸钱搭建活鱼的供应链啊，严控运输、暂养、宰杀的全流程安全啊，要么呢用标准化的锁鲜工艺，靠完整的溯源信息打破大家对冷冻鱼的偏见。说白了，消费者也不再说非要看着是活的死的啊，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什么呢？这个鱼它的食品安全是不是安全的啊？有没有用的这个麻醉鱼？然后那个食品链条呢，是不是清清楚楚摆在大家面前？人们能不能吃得放心啊？我呢觉得这可能是以后鱼火锅这个赛道要站稳脚跟的关键点哈、
1: 没错啊，之前大家都在卷鱼食大小装修，接下来可能核心会转移，主要是什么？供应链的安全、食品的安全、透明化、溯源、稳定口感，这些才是哈、做美食哈、真正的护城河。那些呢只会靠鱼缸来吸引眼球，背地里供应链的这个链条呢漏洞百出的门店，很快做没多久就会失去竞争力。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出行，精彩不停，听我们的早听天下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
1: 每周呢，我们的节目都会有5份的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送给大家哈。那上周的话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抽奖的各位朋友啊，中奖的幸运儿呢，我们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大家呢稍等稍等。

0: 啊，稍等片刻哈，可能有的时候他这个发货正在途中什么的，反正就是像惊喜一样啊，哪天收到这个快递了啊，您拆开一看啊，就是一份惊喜了。这周呢我们依旧继续哈，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那么东鹏呢有几款饮料啊，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东鹏特饮了，就是可以提神的。另外其实就像这个天气特别热啊，大家出门可能你都不用运动就已经出了一身汗了啊，这出汗多大家要补充一下电解质了啊。东鹏呢有一款叫东鹏补水了，是电解质水，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出汗多的时候，您都可以来喝一喝，味道也是挺不错的。
1: 没错，
0: 另外呢它还有像备好茶，这个是无糖茶哈，就里边糖分不会太高，大家总是怕说喝饮料哈，有时候不小心摄入太多糖了，那么无糖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不用自己去现泡，特别方便，拧开就能喝。它里边是有两个口味啊，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都属于乌龙茶系哈，比较清香哈，清香型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了哈。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有可能获得东鹏特饮的这个提供的大礼品箱了。里边除了有饮料之外啊，最近呢还配一个蓝色的背包，然后包括水杯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生活小物件哈，像手机支架的，这些都是随机啊发放到礼包里的，您可以啊来得到。怎么样得到呢？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抽奖啦。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福彩探早茶，
3: 福彩探早茶。
2: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福彩在各地的公益行动啊。今天来说福彩在济南儿童福利院上啊出的力啊。济南儿童福利院呢是济南市民政局所属的一类事业单位，2010年呢十月份批准成立啊，2011年5月份启动，占地面积123.57亩，一共呢花了1.45亿，其中福彩公益金花了9000万元。目前形成多元养育、体育运动、生活服务、医疗护理、康护教育、远程培训啊、管理档案七大中心。那么儿童福利院呢，显著位置设置了中国福利彩票资助的永久性标识，以宣扬福彩的公益精神，宣传福利事业。
0: 济南市的儿童福利院始终坚持虽非骨肉依然父母心的初心使命，以保障儿童权益为根本，创新五福聚力党建工作法，坚持开门院，深入推进五个儿福建设，深化打造五行机构，聚焦七位一体融合发展，持续推动服务提质增效，先后获评民政部明天计划脑瘫儿童术后康复训练示范基地、全国第二批社会工作项目示范院、全国福利机构儿童养育及教育发展项目华东区域培训基地及山东省省级指导中心、山东省孤残儿童护理员培训基地，被评为山东省示范标杆儿童福利机构。
2: 这个福利院呢，现在有孤困儿童257名，儿童的残疾率达到95%，是山东省规模最大、养育儿童最多、功能最全的一个儿童福利院啊。通过福彩的公益金的支持呢，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在孤儿助学、孤儿的那个医疗救助、成年孤儿安置、康复教育设置等方面呢，它保障水平是不断的提升啊。那么其中有一些受助的这个孤儿呢，参加了很多的职业技能大赛啊，都获得了奖项啊。那么福彩也提示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桂花糯米藕。
4: 吃货大集合。
0: 一般啊，到秋天是吃藕的季节，但是谁说桂花糯米藕只能秋天吃呢？
2: 是
0: 在江南啊，这是一道能够熨烫四季的甜，它封存着唐宋的风雅，藏着水乡的缠绵，咬下一口软糯拉丝儿哈，桂香扑鼻，哪怕窗外烈日炎炎，这一口也能让你瞬间静下心来，尝到属于江南的清凉甜意。
2: 是这个藕啊，这道菜可以追溯到唐朝。相传的白居易在苏州任职的时候，为了招待文人墨客，当地人呢尝试把糯米灌到藕中焖煮，初称叫五熟藕。到了清代呢，乾隆下江南啊，尝过之后呢非常高兴，赐名叫桂花糯米藕，也成了宫廷御用的菜品。今天呢到杭州的楼外楼、苏州的松鹤楼，你也可以吃一吃啊，依然保留那份古法风味，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吃得到。
0: 是的，那要做好这道菜哈，

0: 首先选材必须得选虎藕、嗯、为什么非得是虎藕呢、嗯、食材讲究天作之合、嗯、藕呢要选这个藕身比较胖的，为什么呢？胖这个孔呢比较大，里边可以缩进糯米啊，这个糯米那一口咬下去啊，那口感肯定是比瘦的要更加好吃、嗯、
1: 没错，
0: 必须选的是七孔红花藕，而且是粉藕。这种藕呢外形短粗，淀粉含量高，煮熟以后口感粉糯，绝不脆口，那它就最适合在它的藕孔里塞上糯米了。米呢要选、要选那种圆的糯米，要选圆润白糯米，粘性大，煮熟之后能够紧紧的抱团。糖呢要选红，正宗做法必须用红糖或者是红枣一起焖煮，让藕的切面能够呈现出诱人的胭脂红。最后啊就是魂要金，最后的点睛之笔就是糖桂花了。经过糖渍之后的桂花酱啊，甜香醇厚，最后浇在这个甜藕上，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了。
1: 对啊，它甜米的时候要考验点耐心啊，藕起茎去皮儿，藕节处呢切一小段当盖子，让那个泡胀的糯米一点点塞到藕孔里，这一步其实最费功夫，需要用筷子呢压实，叫三分靠甜七分得压实啊。米甜的越紧，蒸出来的藕片呢越漂亮，焖煮呢大概三四个小时啊，你拿筷子一戳能戳进去，这就算成了啊。收汁呢就是那个捞出煮好的藕切片装盘嘛，剩下的汁呢别倒，大火收汁，加入冰糖跟蜂蜜，熬成那种黏糊透亮的糖浆，最后淋在藕片上哈、
0: 啊。嗯，没错哈。搭配呢大家可以搭配一下茶吃，因为呢这道菜它是一个凉菜，但是呢它比较甜哈、
1: 嗯、
0: 你可以搭配呢像咱们刚提到的是江南，那您就可以配龙井或者是碧螺春、
1: 哦哦、是
0: 茶的微微苦刚好呢可以中和藕的甜腻啊，这个一清一甜、嗯、回味无穷了啊。
1: 在江南的民俗里啊，莲藕寓意着佳藕天成啊，糯米寓意着心心相印，所以这道菜呢经常出现在婚宴或者家宴上啊，象征着婚姻美满团圆甜蜜啊，
0: 是值得尝试了哈、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啊，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明天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莞大道啊，西向北的方向啊，这一路段呢，我们看到西向北啊，过了东莞大道立交桥啊，往西平西站这一方向呢是特别拥堵啊，达到了1公里的距离，要多等上一段时间。再来看啊，同样是东莞大道啊，西向北的方向，从科创路到格地路啊，这是另一个路段了，到格地路红绿灯这里啊，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也要花上40多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啊，开始拥堵，达到了700米的距离，等上40分钟。此外，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这里是拥堵的，也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啊，来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啊，行车安全，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

0: 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啊，今天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当下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啊，已经得到了这个家长的更广泛的认可和更重要的这种重视啊。但是在具体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往往也会比较困惑啊，应该管什么啊？怎么管？怎么把握好这个度？啊，然后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如何掌握对于孩子既放手我又不撒手的这个分寸感啊，然后从而真正帮助到孩子，这也是值得每一位家长啊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像啊，昨天这个节目快到尾声的时候，有位听友啊也在我们的知动馆手机 APP 上啊互动留言啊，说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刚争吵完啊，然后也觉得很后悔，不应该和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啊。然后呢，也是针对孩子的手机问题啊，这个孩子也在和他就据理力争啊，想要使用手机啊，应该是有个二孩啊，老大应该是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昨天说是上高二的男孩哈，有手机是哥哥，然后老二是这个妹妹啊，上初二啊，马上上初三了，对吧？然后就说妈妈偏心啊，为什么哥哥有手机我没有啊？这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啊，这种对于孩子这种啊教育当中啊，如何去端平一碗水，如何把握好这个教育的度啊，我们也一起就这个问题啊继续来聊一聊。现在的家长呢，有的时候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啊，一种是直升机式的家长啊，恨不得全天候对孩子紧盯不放啊，事无巨细的安排的非常的啊周密啊，试图就是完全控制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那另一种情况呢，这个家长说，哎，我听说了啊，这个对于孩子要有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啊，放养式教育，结果啊，这样的家长真的放养了，啥都不管啊，完全的放手啊，放任自流啊，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和表现啊，有的家长甚至把孩子完全啊扔给学校啊，认为啊学校啊就是交给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两类方式啊都不利于孩子成长啊，都是家长没有定位好自身的角色啊，以至于不能把正确的这种啊亲子关系啊这个处理好。你像这种啊控制型的家长，是无形当中的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是附属品，没有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啊，既觉得啊这个孩子是自己生的啊，那我就有权利决定和控制孩子的一切。但是你要知道啊，孩子虽然是啊这个你的孩子，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你啊，你赋予了他生命，但是他有自己的啊独立的想法啊，有自己的独立的行为啊，孩子是与父母平等的独立的个体，而不少家长忽视了啊，教育当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独立的人格啊，家长只学会了适当的放手，结果这适当的放手有的时候把握不好这个度啊，就是放手放得过大了，哈哈，这就是刚才说的两个方式啊，一个是直升机式的啊，管控特别严啊，另一个啊，想适当的放手，结果不会放手啊，结果直接变成了甩手掌柜啊，这种啊也是一个极端，就是家长没有尽到自己的应尽的责任，孩子就像是这个一株幼苗，需要园丁来浇水、施肥、除草才能茁壮成长。那结果啊，完全的放任这个成长的话啊，那肯定啊，这个能长成参天大树的这个幼苗啊，那你如果说不去管护的话啊，

0: 那比较困难，是吧？所以说啊，这个完全放手，它也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要关注到孩子在学习、生活、情绪各方面当中的状态，做孩子啊非常好的这种坚定的陪伴者啊和温柔的后盾。时间来到了9:15，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秒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家长啊，在孩子教育上啊，把握好这个度，是不是啊？这个既是啊对孩子放手啊，但又不完全的啊这个脱离掌控。那你控制孩子也不是说什么都管啊，给孩子啊事无巨细的啊这个砸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墙，那也不对啊。特别是啊，之前啊也有请过嘉宾说啊，这个家长哈、啊、给家长上课啊，让家长来学习啊，然后其实这很对啊。你包括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人说过，说父母要持证上岗是吧？啊，其实这都是啊增强家长的这个教育的认知度。养育生命，将孩子培养成人啊，这是一个非常艰巨且重要的任务啊。家长一方啊，一方面呢要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性啊，你给到他充分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呢，也要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和本分啊，也绝不能够完全的放任自流啊，把孩子完全的说啊推给学校就好了啊。身教重于言传，家长要做好孩子的表率和榜样。那身为家长呢，第一个啊不能撒手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啊，时时咱们得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啊要注意，因为这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父母的关系、家庭的氛围啊、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啊为人处事的态度等等，都会对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的示范作用啊，是别的教育无法替代的，也是别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仅对孩子说教往往是没有效果的啊。这个语言的这种啊，如果天天说教的话啊，其实孩子啊根本听不进去啊。这个一定要啊以身作则，做出好的榜样。那孩子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啊。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能够折射出啊家庭教育的问题啊，整个家庭的问题的啊。所以家长在对孩子提要求之前，我们先想一想啊，自己，我对孩子提的要求咱们做到了吗？啊，我平时的言行有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的力量呢？还有就是要注重培养孩子的习惯啊，让家庭的教育影响能够更持久啊。在家庭教育当中，家长啊还有一个不能撒手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习惯了啊。俗话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啊。那什么好习惯呢？啊，能够决定命运呢？像这个阅读很重要啊，运动也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表达啊，这种习惯的养成会对孩子未来之后的一生能够带来重大影响的啊，不是短时间我说看到孩子成绩上的这种提升，而是未来一生的影响啊，阅读、运动啊和这种表达。为什么说到这个表达呢？因为良好的语言表达啊，能够对孩子之后啊这个人际沟通啊交往起到重要的作用啊。不管是啊这个现在的学习啊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以后啊独立啊面对生活啊工作的时候啊，和同事和周围人啊这种交往啊人际沟通都很重要。有的孩子你看他说话就很冲，语气生硬，让人听了不舒服。那原因呢，就是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这种说话习惯啊，其实也是一种情商的表现啊。所以家长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尽量的避免家庭当中的这种语言暴力。批评孩子的时候啊，要注意语气和方法，不要动不动啊就下结论或者是贴标签啊。你包括昨天我们的听友说他很懊悔啊，不应该和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那是不是因为

他这种你看发脾气的这个后面这个脾气问题啊，可能就是宣泄情绪了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同样一件事情，可能说赶上我这个时候心情不好啊，然后咱们产生矛盾了，那我的这种脾气啊，或者说对你就是一顿数落，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情绪的宣泄了啊。所以说，批评孩子的时候，咱们就事论事啊，不要动不动的啊就这种宣泄情绪，也不要贴标签啊。然后也不要随意的下结论，而是就这个事情，我们来探讨哪里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要如何去改变。再一个就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啊，这是孩子通往优秀的啊这个必经之路。孩子一旦开始阅读，就进入了自主学习的状态啊。阅读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而且能够增强人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啊。练好阅读这种啊习惯的话，会使孩子受益终生的。此外就是坚持运动了啊，不仅要让孩子身强体壮啊，那培养运动当中的这个团队合作意识、规则意识啊、情绪控制能力啊，包括抗挫能力都是很重要的。这是其他的，就包括我们学习或者说一些活动啊，然后你这个天天啊给孩子耳提面命的说是代替不了的。只能让他进到这个运动团体运动当中啊，去自己感受啊，最好能够引导孩子练就一两项能够伴随着他终身的体育特长或者是技能啊。这一点呢，其实在家庭当中啊，父亲的运动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多培养孩子这种对体育的热爱。然后我们要关注到孩子的情绪状态啊，适时的给到好的引导和疏解。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说，哎，孩子只要吃饱穿暖那就行了啊，不生病那我已经尽到家长的责任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孩子对于这种啊精神上的追求更严重了啊，所以说对孩子成长啊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尤其你像现在这个目前学业压力普遍较大啊，学校和家庭一定要达成共识，充分重视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共同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平衡发展。那不管您工作有多忙啊，精力多么有限，回到家孩子啊，你要多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啊，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和谐宽松的家庭氛围。孩子在学校啊处于紧张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回到家你要让他舒缓下来啊，适度的调节一下学习生活的节奏。当感觉到孩子有情绪方面的困扰的时候，要及时的了解原因，然后你给他疏导，帮助孩子走出心灵困境。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回来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七峰路南向北的方向，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张深路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啊，是拥堵790米，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6分钟。公园路南向西的方向，拥堵700米，等上28分钟。再来看一下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540米，等上26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此外，还有广麻公路西向南广麻大道附近啊，走走停停啊，花上7分钟啊。还有十大公路北向南，从S122辅路到管长路也是缓行状态啊，花上6-7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家长适当的放手啊，孩子才会有成长空间啊。不少家长也明白啊，对孩子的爱要有界限，但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就总容易啊过度关注孩子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的？关心则乱啊，最后就变成了控制啊，使孩子丧失啊

他的这种成长的空间和自主性。其实家长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着手啊，克服一下自己对于孩子的这种掌控欲、控制欲啊，学会智慧的适当的放手。首先就是不要包办代替孩子的学习啊，就学业任务啊。大部分家长呢关注的，可能说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啊，总是想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的学业啊这个提供一些帮助，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种提供帮助一定要有界限，方法要得当啊。即使家长自身学历知识啊这个高啊啊，知识背景也很强啊，有足够的能力辅导孩子学业，但是也不能够啊越俎代庖，对孩子的学业过于包办或者是代替都不好。有的说哎，那我严密的管控啊孩子这个学习也是不行的，只要你看严密这个词就是。那有的家长说不能说有的家长，就是我们看到过有的家长啊，就是他不觉得自己严密啊，但是实际上啊管控的过严了啊，过紧了啊。应该尽量你要给到孩子更多的空间，让他独立的完成学习任务啊，既不让孩子形成依赖性啊，失去学习的动力啊，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有助于啊让我们知道孩子真实的掌握学习的这种水平啊。家长应该允许孩子有做错题的机会啊，有失败的这种体验啊，不是每一次孩子必须都要考一个好的成绩，每一次考试都要进步的啊，这很难的。让孩子在失败当中总结经验，他才能学会成长啊。家长不要成为孩子学习的监督者啊，或者是啊辅导老师，你要成为他成长的陪伴者，孩子一起啊来成长。这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啊这个包办代替孩子的学业任务啊。第二一个，不要替孩子决定他的兴趣爱好啊。在孩子兴趣或者是特长的培养上，很多家长往往是从自我出发了啊，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功利化的目的设计啊，决定孩子的兴趣方向。这一点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孩子小不点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他都能听啊，逐渐的长大了啊，他不听你的了。那你要真想让他按照你的意愿喜欢上啊一门体育项目或者说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在小时候啊带着他去玩，带着他去练，但是一定不要说强迫着孩子说啊必须得啊按你的思想。如果小一点的孩子他也有这种喜好，他就不喜欢这篮球，你非让他打这篮球那不现实啊，那就马上换一个，不要强硬的啊。但是你可以带着他去玩，这个时候他听你的。你等到这个十四五岁的时候，你说啊走跟爸爸我踢一会儿足球去，跟我打一会儿羽毛球去，他可能不愿意跟你玩啊，可能他喜欢玩会玩，但是他愿意和朋友玩啊，去到羽毛球馆他愿意找同学去，他不愿意和你这个家长去，那你就要尊重孩子了啊。所以说这种兴趣爱好上啊，不要以你的出发点啊去这个给到孩子这种啊说你必须得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那不是啊，你没有考虑到孩子的他的真正的兴趣啊，就会导致他之后很痛苦。你要给到的就是孩子丰富的机会，让他广泛的接触各种项目，在不断的尝试的过程当中啊，孩子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啊，逐步的聚焦啊，寻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啊。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啊，也才能够有恒心和毅力去坚持。家长可以提供建议，但是应该充分的相信孩子的分辨和选择能力，不要事事替孩子做主。再一个啊，不要过多的干预孩子的学校生活啊，这个一点啊很多家长啊要注意留意了啊。很多时候啊很想这个家长都是说哎得告诉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这个啊这个孩子啊值得你去多关注啊，这是不对的。家长应该尊重啊孩子的特性啊，包括学校的这种啊这个规律性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过，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诋毁老师，或者说老师的不是啊，即便你和这个老师哪怕和学校的教育这种意识是冲突的啊，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啊，你去可以和老师沟通，和学校去沟通啊，包括对于学校教育存在的一些你想要发表的这种谏言啊，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多的干预。即使你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但是你不在

0: 这种完全了解情况全貌的情况下，啊，你就批评老师、批评学校，这对孩子只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啊，让孩子对学校，没有敬畏之心，那可就坏菜了。很多家长说，哎，那孩子要跟我要跟孩子站在一线，一条这个战线上，那孩子要跟我的思维是一致的。但是你不能和孩子一起啊，就是你把孩子拽过来和孩子一起对抗，去对抗老师、对抗学校，那怎么学习了？你像之前，刷到过这种新闻和视频，孩子动手打老师的，你说尊师重道这种基本的这种品德都没有了，那日后他还怎么样呢？其实说白了，这种孩子、这种家长啊，其实也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了啊。所以啊，教育啊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程啊。做智慧家长，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既要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又要把握好亲子关系的界限啊。所以说啊，还得是家长多费心啊。哎，路这个学习的道路啊，这个一直是啊，这个且行且珍惜啊。咱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咱们要学习啊。等到这个这为人父母了，还是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和孩子更好的相处之道啊，和孩子的教育啊，要有一个非常融洽的环境啊。总而言之，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对于孩子这种叫做不能说管控吧，对于孩子这种教育啊，既撒手，咱们又不完全的撒手。啊，应该在懂得放手的地方，哎，咱们舍得放手啊。这个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啊，掌握好这样一个度。9:42啊，那来到这里呢，也是和大家再继续分享啊，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今天带来的啊，其中的一款好的产品啊。首先带来的是这个中宁枸杞干果啊，这三伏天到了啊，外面热浪滚滚啊，屋里空调呼呼的吹，一冷一热。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的啊，稍微一动啊，就浑身的汗啊，口干舌燥不说，还总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这个时候呢，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啊，好喜起啊，特级特优级啊，中宁枸杞干果，正宗的中宁枸杞啊，精选头茬大果啊，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啊，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划算啊，69.9块，那直接2大罐啊，每罐256克啊，能喝上好一阵子了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这中宁枸杞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中宁县呢，也是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当地的是这个充足的光照，加上昼夜温差大啊，使得枸杞的糖分更高啊。单拿一颗放嘴里嚼，满嘴都是枸杞的清甜啊。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中宁枸杞甘美异于他处的独特品质。单罐呢是足足256克，今天2罐到手只要69.9块啊，正宗中宁原产。特优级头茬枸杞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三伏天正是吃枸杞的时节，品质这么好的枸杞，真的要大家多囤几罐了啊！包括啊，这个大家可以啊，除了枸杞之外啊，觉得这个泡有麻烦的话，也可以关注啊，枸杞原浆啊，再给您带来一款枸杞原浆100%啊纯鲜枸杞这个榨汁，不添加一滴水，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每袋30毫升，开袋直接喝啊。出门放到包里啊，也很方便啊，还可以啊，这个搭配着这个牛奶啊、酸奶、咖啡啊一起喝。不管是黑枸杞还是红枸杞原浆，到手给您都是35袋，只要99块钱，还送您2条试饮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3: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
4: 我厉害吧？
5: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6: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本想看一看昨天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啊，但平台我操作没太明白啊，这个没翻回去啊，但是大概我还是记得的。昨天大概他就是这个时间段啊留的言，我估计应该也是这个时间段正好是能够升听到我们节目哈。那也是就这个继续来聊一聊啊，估计有可能这位听友也在听节目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没有完全啊这个解答完啊，这个不知道对有没有对这位家长有没有帮助啊。首先来说一下是他这个情况，就是家里两个孩子啊，老大是男孩啊，上高二，应该开这个暑假过完应该也是高三了吧。老二是女孩啊，然后应该是上初二啊，这个暑假过完应该也是上初

赞啊，都是一个关键节点。哎呦，挺费心费力啊！一个明年高考，一个明年中考啊！哎呀，这一年啊，说扒层皮啊不为过这句话啊，其实这种扒层皮是不是说辅导孩子多累？是这种和孩子这种情绪呀，然后你要小心翼翼呀，然后这种照顾孩子这种情况，真的是啊，这一年啊心力交瘁。但是还怎么说呢？换句话说。就可这一年啊，咱们多费费力啊，也挺好啊。不是这个，起码两个孩子这都在一年，也有点分心乏力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处理好和孩子的情绪关系，这个亲子关系，重要，这个关注好孩子的情绪很重要。你像昨天这位听友也是啊，他其实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了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不是说做一个完全控制型的，也不是做一个完全撒手不管的这个家长啊。他意识到这个和孩子沟通和交流当中啊，有这些，不对的地方啊，他也在反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这就是一个已经胜过了很多啊这种甩手掌柜型的家长了啊，知道去总结经验啊，然后改变和孩子相处模式。昨天这位朋友也问了要不要道歉，昨天就说了一定要道歉，但是这个道歉啊也要掌握好这个方式方法啊。你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就和孩子去说。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很多时候觉得不对，是因为自己可能真的是有点宣泄情绪了啊，好像说是针对什么去这个上补习啊，还是上那个兴趣啊，这个去晚的问题是不是啊？那针对这个问题。首先，你要说想说的这个抱歉，那就是情绪，我不应该这样这个发脾气，随便发脾气是不是？情绪失控的这种，你要跟孩子道歉啊。另外呢，也要找回来说，啊，为什么会一下子我这种啊情绪失控啊？那我们也一起来啊，这个找一找问题所在啊，怎么去改变？同时呢，也要设定一个规则啊。那针对我和你发脾气当中。啊，总是迟到啊，总是这个出门晚啊，这个咱们能不能规避一下？啊，那另外一点呢，其实啊，这是和孩子沟通的啊。另外一点也要告诉家长，有的时候啊，也不要就着一些小事儿啊，这个咱们揪着不放啊。还是那一点啊，这个当我们意识到啊，这个情绪不对的时候啊，先沉静那么2分钟都够了。这2分钟别让孩子出现在你眼巴前儿啊！你别看着他，你越看着他越生气啊！如果觉得出门晚啊，你先下楼出门啊，在楼下稍微等那么两三分钟啊，溜达一会儿都行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关于手机的问题啊，这一点的确是啊，因为只能说通过我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可能有点武断了，就是。老大哥哥有手机啊，老二妹妹啊，这个女儿没有手机。女儿好像说这个家长偏心啊，那你是不是偏心呢？对不对？其实两个孩子如果说都是进入到这个，比如说较劲儿的时候了，一个中考啊，一个要高考，那为什么哥哥马上要高考了，他能使手机，我中考我就不能使手机，都是很重要的时候啊，对吧？啊，那可能孩子会觉得说，你偏心。啊，然后你越不给他，他越想要这个手机啊。这要其实还是那句话，坦诚的和孩子来沟通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真是偏心，也要跟孩子说声对不起啊。然后再考量一下这个手机能不能买啊，需不需要买，买了之后怎么用啊。这个用手机这个规则啊，之前也和这个家长们去聊过啊。不是说单一的说把手机给到孩子，说你想要手机呢，给你吧。然后我们口头上约定好如何去这个使用手机啊，控制好手机的时间。结果很多家长说完，孩子啊，这个说好了啊，答应每天啊半个小时手机这个使用啊，偷着玩啊，然后玩上手机，这个不按照约定啊，那就是啊规则实施的啊不明确啊。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各位家长严厉的时候了，该严的时候不严，不该严的时候瞎严，啊瞎管孩子。这就是本末倒置了。你比如说出门啊，总是爱迟到，啊，或者说出门稍微有点磨蹭，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啊，你总跟孩子发脾气没必要。但是当我和孩子约定好手机只能玩30分钟的时候，你非要玩35分钟，好，提前我们约定好有一个5分钟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延伸量，
这五分钟。

一过你还在使用手机，抱歉，我就要和你大发雷霆了。这个时候是你该和孩子这个啊这个强化啊我的规矩你不能越线的这种啊时刻，哪怕这个时候你跟孩子啊大发雷霆啊爆发脾气也没有关系，你要让他知道这个底线你越过了，那抱歉，我一点都不惯着你。这是你该发脾气或者说跟孩子这个严的时候啊。说回来啊，到底是不是偏心啊，这是家长自己心里有杆秤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啊，肯定可能说一开始觉得说啊给了哥哥手机啊，觉得说哎呀孩子没把握好，那这老二呢，我不能给手机了，这也是普遍的这个家长的一种想法啊，但是肯定说你这么这个一刀切的去实施啊，孩子也不认可啊，肯定有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啊，那也别硬撑着说哎我就是这样，我一直是公平的，可以直接和孩子说啊，你的这个心理的动态啊变化啊，刚当时给哥哥配手机，没想到啊管不住他总觉得这个总是偷偷玩，那到你这儿我觉得说不应该给手机了，那可能也是我的处理方式这个有点过于武断一刀切了，跟孩子坦诚的去沟通，然后用风险不同来和孩子解释，我不是说谁这个我更爱我就给谁玩这个手机啊，不是这个哥哥比你特殊啊，而是我作为家长我也在改变我的教育方式啊，那可能对你的这种严厉啊让你不适应了啊，但是呢哎我们可以继续来改变一下，我们找一个过渡的方案，的确现在这个中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年，那如何去做啊，这手机有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啊，然后这个手机不完全给你用这一年可不可以，你可以用这个家里这个平板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使用好时间段啊，等过了这一年中考之后咱们再来说啊怎么去啊这个拥有一个自己的手机，可能孩子也有这种羡慕的心态啊别人都有手机为什么我没有，而且家里边这个哥哥天天拿着手机在我眼前晃悠，那我更心里不平衡了啊，所以还是掌握好这个度啊，和孩子更好的去沟通啊，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如果说女儿和妈妈表达出这种说你偏心啊，其实也有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忽略了孩子的这种细腻的这种细微变化啊，因为毕竟上初中总觉得说孩子说哎还是小不点的小孩啊，然后没那么放在心上啊，所以说要转变回来啊，在小事上也要看到孩子。啊，时间来到9:58啊，马上要结束了，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啊我们家乡好物商城还有一个迪奥的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四种香味啊组合非常好啊，每个都是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啊，到手只要89块钱，很合适。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今天的老师来了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去。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0: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啊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七月啊，是毕业的季节啊，夏天我们挥挥手告别熟悉的校园，才发现原来有些告别真的来不及说再见。
1: 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0: 七月的风里好像吹的是散场时的温度，有人收拾行李去远方，有人留在熟悉的城市重新开始。今天呢，我们也用几首歌一起感悟一下这个毕业季吧。首先第一首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同桌的你》啊，这也是校园民谣的镇山之宝了。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就是啊，大家喜欢听，朗朗上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种直白的提问，也戳中了每个课桌底下啊传纸条的记忆。他不喊离别，只轻轻地问一句啊，老师们都意想不起，就把整个青春都翻出来了。

好的，说到毕业季的歌曲啊，肯定大家啊心中都有很多啊这个自己的这种啊难忘的毕业歌曲啊。到毕业季了啊，很多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啊，有的时候啊真的感慨，好多的时候来不及说再见啊。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一首啊特别好听的歌曲，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我们艺术教育中心啊出品的。来，我们不说再见，这也是毕业季的啊，咱们东莞的原创歌曲啊，送给每一位毕业的少年啊，也送给每一个曾经是少年的我们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由啊东莞市著名音乐制作人啊崔宇京老师啊倾情打造啊，然后也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啊。这首歌曲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啊，觉得很好听啊，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呢？那这首歌曲只有在我们东莞广电能够听得到啊。这首《我们不说再见》分享给大家。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3: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2: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3: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2: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3: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4: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5: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啊。七月份啊，一起听听歌啊，然后毕业季啊，你喜欢哪首歌呢？也一起和秋实来聊一聊啊。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家乡好我商城今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首先啊，这七月份啊，现在这个三伏天已经到了啊，外面热浪滚滚啊，屋里空调呼呼的吹，一冷一热啊，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的啊，稍微一动啊就浑身的汗啊，口干舌燥不说，还总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那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啊，好喜啊，好喜起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啊，正宗中宁枸杞，精选头茶大果啊，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啊，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划算啊，69.9块啊，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是256克啊，够喝上好一阵子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包括这个中宁枸杞啊，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宁县的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种植带啊，当地的充足的光照加上昼夜温差大，使得枸杞的糖分更高啊。单拿一颗，您放进嘴里嚼啊，满嘴都是枸杞的清甜。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中宁枸杞甘美异于他处的独特品质。除了这个枸杞啊，还有这个枸杞原浆啊，更简单啊。现在很多人年轻人也开始养生了哈。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枸杞原浆啊，是100%的啊，纯鲜枸杞榨汁，不添加一滴水啊，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红枸杞原浆啊和黑枸杞原浆啊两种啊，都可以啊满足大家这种啊对于枸杞啊这个维生素的需求啊，温和滋补的需求。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枸杞啊，中宁枸杞干啊。枸杞果干啊，是单罐是足足256克，两罐到手只要69.9块啊，正宗的中宁原产啊，特优级头茶枸杞啊，还有这个枸杞原浆啊，每袋30毫升啊，今天给您35袋，只要99块钱，还送2条特饮，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选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0: 嗨。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根据东莞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今天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市阵雨频繁啊，间中雨势较大，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也提示你啊，近期雷雨天气频繁，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10次事故9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10次事故9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8: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9: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0: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啊，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说到这个毕业季啊，很多的歌曲啊耳熟能详啊，那毕业季里边又怎能少得了栀子花开呢？啊，每年的这个时节啊，栀子花都会开，也都会啊和大家来做好啊这种毕业季的啊离别的分享。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啊干净的啊，就像栀子花的味道，特别适配七月的毕业氛围。

栀子花开在毕业季，每年夏天都来。我们总以为青春是漫长的，那一不留神就到了各自说保重的时候了。别忘了，时光的河一直在流，我们终会在某个花开的路口再遇见。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啊，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来啦！
9: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

0: 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3: 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在这里也和大家继续分享啊，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夏天出门呢，谁不想身上清清爽爽的，自带好闻的香气呢？但是厚重浓香真的不合适啊！一出汗啊，这个香味混在一起啊，闷乎乎的啊，闻着都燥热难受。这个季节呢，就该喷一些清清爽爽的花果香啊，若隐若现的甜味啊，才是夏天的感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啊，花样甜心啊，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啊，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一瓶要1800块钱的。今天呢，我们这个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啊，到手只要89块钱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并且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很合适啊，然后很花很少的钱啊，这个四个啊，5毫升的小样啊，四瓶装啊，到手只要89块钱啊，真的是啊，直接让你啊享受到大牌的啊这样一个味道，可以闭眼冲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喽。

说到毕业季的歌曲啊，还有一首歌曲要分享给各位各位朋友，写给毕业年轻人的治愈神曲啊。时间会回答成长，海洋会回答江湖啊，把个人的命运比作流入大海的小溪，不再伤感离别，而是鼓励大家带着校园里的光去更广阔的海洋里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好的，看时间来到了10:54啊，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那说到毕业季的歌曲啊，真的是每一首啊都让人听得啊感慨万分啊。那同样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在啊我们敦管广播电视台啊艺术教育中心啊带来的这个原创歌曲啊，这个我们不说再见当中啊做完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啊。这首歌呢也是啊由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原创的作品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还有 MV， 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东莞发布上啊看到这条 MV， 也可以到东莞广播电视台艺术教育中心的视频号啊看得到啊。而且这首歌呢是由啊我们东莞市啊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崔宇京老师啊倾情打造啊，然后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啊，包括在毕业季啊，我们挥挥手告别熟悉的校园啊，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分，来不及说再见。毕业季原创歌曲《我们不说再见》送给每一位朋友啊，送给每一个曾经是少年的我们。愿东莞的少年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好的，同时今天的啊越听越精彩也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

0: 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张深路由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现在拥堵 1.14 公里。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977米。大朗金朗南路由南向北，从大朗银平南路到管章路拥堵1.29公里。石牌立交由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66米。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764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现在拥堵2.74公里，缓行337米。管章东路由南向北，在管章路附近拥堵75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暑假一到啊，孩子们就像脱了缰的小野马，对不对？终于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了。那么在这个假期里，咱们家长朋友呢也要帮着孩子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这也是一个改变他们良好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的黄金窗口期了。这作业咱们要盯，作息要调，可不知道您是否留意过啊，孩子换牙的时候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烦恼呢？比如说新长出来的门牙

0: 怎么歪歪扭扭的，甚至挤成了叠罗汉的这种状况。又或者说，孩子笑起来的时候啊，您总觉得孩子的下巴有点往前凸，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地包天。侧面看呢，整个脸型都是怪怪的。那这些问题啊，在医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儿童错颌畸形。它不只是牙齐不齐的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直接会影响孩子的面型发育、咀嚼功能，甚至是自信心。我们的节目评论区里啊，家长可是没少操心啊，有人急着问要不要等换完牙再整呢，还有人干脆分享起了土办法，就比如说拿起雪糕棒给孩子撬牙。这办法呀，听起来挺简单，但其实到底靠不靠谱呢？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会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孩子的牙齿发育相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为我们揭开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奥秘，帮助各位家长朋友避开误区，咱们掌握科学的方法，全方位的拆解暑期矫牙的选择技巧，避坑重点，给各位家长朋友一份专业的安心的矫牙指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小飞啊。小飞你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小飞走进直播间。今天呢，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哈。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专业牙医学会建议小朋友在7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以保证恒牙正常萌出以及颌骨健康的发育。那这项检查呀，最好不要迟于孩子几岁之前呢？大家能明白吗？我们说在7岁左右可以做这个面型筛查，但是最晚不要超过几岁呢？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也是可以回答问题的啊。说真的啊，这暑假期间呢，的确是家长朋友啊调整孩子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各位家长朋友，除了要盯着孩子的作业调作息，那很多家长还会格外的关注孩子的用牙习惯，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有趣的就是啊，在我们节目的评论区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家长朋友说给孩子矫牙的一些土方法。比如说针对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这种情况，那一些家长朋友呢分享的方法就是用雪糕棒顶着下牙把上牙往外翘，这个说坚持一段时间还挺奏效的。你乍一听这方法简单易行还不花钱，所以很多家长就心动了。但是啊，我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它背后到底有没有风险呢？这种方法到底科学不科学呢？是否适合所有的孩子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这个小飞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啊。
1: 其实暑期呢，确实啊是孩子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那你会发现有不少孩子呢，过完一个暑假之后，个头呢明显窜得高了一大截，那裤子的话呢都短了。那这其实意味着呢，他的骨骼包括牙齿和颌骨也正处于呢高速快速发育的高峰期。所以说呢，暑假我们正畸科排长也是非常的忙碌，那确实也是矫牙的高峰期。因为6到12岁左右呢，也是我们孩子关键的剔牙期，乳牙呢也陆续脱落，恒牙逐个萌出。 那在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呢，咱们会发现哈，孩子的牙齿排列的话呢出现了问题，家长们呢确实需要引起重视，那及时纠正不良的用牙习惯，比如说像小朋友喜欢咬嘴唇啊、吐舌头啊、吃手指啊这些，或者呢带孩子到专业的机构做全面的检查，那判断一下是否需要矫牙。那针对像地包天大家提到的用雪糕棒的做法呢，在医学上面啊叫咬翘法。那对于个别的恒牙反颌且没有骨性因素的小朋友呢，在专业的医生严格评估和科学的诊断之下，咱们啊确实可以尝试一下。那这个雪糕棒呢顶着下牙，然后呢往外轻轻敲动上牙，看似简单还不花钱，但这里呢我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咬翘法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包天孩子啊他都能使用的，那必须呢同时满足几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呢，它仅适用于单纯的牙性问题，也就是说呢，只是个别牙内凹，颌骨呢本身发育没有问题。那第二呢，就是孩子啊正处于我们的乳牙替换期，或者是说呢替牙早期，那也就是说2到8岁之间。第三呢，就是仅限于个别前牙反颌，那且错位相差呢只有1到2毫米。那此外呢，我们的上颌牙冠啊还要有足够的间隙，能够容纳这些错位的牙呢排入正常的位置。那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咱们啊也必须呢去正规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检查判断。那如果呢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孩子的具体情况，千万不能自己盲目尝试哦，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呢乱信偏方不仅无效，还可能啊加重我们的畸形，甚至呢损伤我们的恒牙胚，后果是很严重的哦。
0: 对，所以大家伙呢还是要谨慎一点哈。听了小飞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原来这样一个小小的土办法背后呢藏着这么多的门道和风险哈。那替牙期的阶段呢，孩子的牙齿一旦出现问题，找对合适的方法和有丰富经验的医生呢，那就显得特别关键了。因为如果说你不了解不重视，就会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耽误的可不仅仅是几颗牙齿的排列问题，更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整个面型的协调发育了。甚至因为牙齿不好看呢，让孩子变得不爱笑，不敢在人前开口，久而久之啊，对于孩子的心理和自信心的打击其实也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呢咱们家长也不要忽略了。所以说啊，科学就诊这件事儿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朋友来说，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应该从孩子几岁开始关注牙齿问题，那什么时候带孩子去做第一次正畸检查才是最合适的，这一点呢要好好的跟我们家长朋友说一说。因为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种误区，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等孩子把这个乳牙全都换完了，恒牙好了再说吧，或者有的家长说啊等着孩子这个上初中吧，等到他上高中吧，等他成人之后再说吧，总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从孩子几岁开始要关注孩子的牙齿问题，可以带他们第一次做这个正畸检查才是比较合适的。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请小飞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其实科学就诊的话呢是第一步，咱们就是要找对时机，选对节点。那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在7岁左右应该要做人生的第一次正畸专科筛查。那这个呢也是国际啊正畸学界公认的黄金时间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啊7岁的时候呢，孩子第一颗恒磨牙，也就是说我们6龄齿它已经萌出来了，那前牙呢也开始替换，牙颌系统呢也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关键期。那这个时候呢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医生呢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孩子啊是否存在潜在的发育异常，比如说像我们的颌骨长度不匹配呀，还有我们的牙齿替换空间的不足等等。那如果说家族呢有遗传的龅牙、地包天等问题，那么筛查的时间啊还要进一步提前，那建议呢3到4岁就做第一次专科筛查，那最晚呢不能晚于9岁。那这里呢我也要重点强调，因为早期矫正呢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借力，就是我们趁着孩子呢还处在我们的颌骨生长发育的快速时期，那骨骼呢也有很强的可塑性和生长潜力，那我们可以顺势呢引导，用更短的时间更小的不适感，获得呢比成年后矫正更稳定更理想的效果。 那这个呢，也是任何成年矫正它无法比拟的时间红利，特别呢是对于有家族遗传倾向的孩子，那早期干预啊非常关键，它能呢很大程度的改变面型的发育走向，那实现呢真正的逆袭。那我这边呢也常给大家就是家长打比方，像我们早期矫正呢，它就像小树苗，那刚长歪时呢，咱们扶正它几乎呢是不费力的，那而得到我们的成年骨骼定型再想改，它就像呢要帮正一棵大树，那事半功倍，甚至呢可能需要我们的外科手术去介入了。
0: 的确啊，你看咱们在关注孩子成长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他的口腔健康。那刚才呢，这个小飞也特别提醒大家，孩子七岁左右就应该做人生的第一次正畸专科筛查了，因为咱们早发现早预防，对于孩子来讲呢是一件好事情，就不要等到后期这问题比较大了，咱们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更多的金钱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各位家长朋友记住啊，孩子七岁左右应该做人生第一次正畸专科筛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小飞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孩子口腔健康、关于孩子牙齿矫正方面的相关话题。那刚才呢，这个小飞啊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小树苗和大树的这个比喻，其实特别形象。大家也都知道啊，其实小飞他们团队呢已经帮助近万人实现了矫牙梦，重拾了自信的笑容，在儿童早期矫治方面啊经验尤为丰富。 那我们今天呢也收集了一些听友在后台留下的真实求助啊，比如说有一位家长就这样说，他说孩子呢换了两颗厦门牙，可新长出来的牙齿啊感觉这位置明显不够，都跑偏了，歪歪斜斜的，而且感受到啊后面要长来的牙齿呢很难有足够的位置萌出了。这位家长就非常的纠结，不知道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暂时性拥挤呢，还是需要对孩子的牙齿提前干预，如果放着不管，等牙齿全部换完再说，那会不会自己把它给长齐了呢？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替这位听友请教一下小飞，像这样的换牙期出现的明显拥挤啊，到底需不需要咱们提前介入呢？
1: 其实这一位家长的担忧呢是非常典型，那也是我们门诊呢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那我的回答呢很明确，就是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提前干预，不能等。那因为现在呢我们的饮食啊精细化，孩子吃的食物呢越来越软烂，咀嚼的刺激不足，所以会导致我们颌骨发育普遍偏小。那而恒牙的宽度呢它是没有同步变小的，这个呢就造成了我们的牙量和骨量的不匹配。所以说像我们的双排牙恒牙萌出拥挤啊，那在当下的孩子群体当中实在是太常见了，那我们几乎呢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病例。如果说呢咱们放着不管，哎，抱着等换了恒牙哎再说的心态，往往呢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孩子的牙齿呢它会越换越乱，最终的话呢他可能会得到一口啊拥挤不堪的乱牙，到时候呢我们想再去矫正，不仅说哎难度它会倍增增加，那拔牙的概率它也是大大提升的。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近期结束的治疗的典型案例，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她才9岁，就上下四颗门牙她已经换完了，但是呢新长出来的牙齿呢它非常的大，宽度非常的宽，所以在他的侧切牙脱落之后呢，前面的门牙长出来啊，已经是说，哎，完全占据了本该属于侧切牙的位置，就肉眼可见，他的侧切牙呢几乎是没有空间可以正常萌出的。因为他的牙齿呢过于拥挤，从外形上看啊，他的上唇呢明显是前凸，下巴呢也显得比较后缩。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检查发现，他的咬合呢问题啊，咬合面问题非常的大。就是健康的咬合面呢是上下牙是紧密契合的，那方便我们平常研磨食物。那可他的牙齿呢是因为位置不足，方向呢是往我们的舌头里面倾斜的，所以说咬合的接触啊它是非常的差。那这种情况呢长期发展下去，它会严重影响我们孩子的咀嚼效率，从而呢影响进食啊营养吸收，甚至是说食物无法充分研磨，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以及的话呢像我们的发音清晰度啊和全身的健康啊。那同时呢它晚上睡觉还存在一个明显的口呼吸问题。后面的话呢是经过我们全面的检查和数据分析，这个孩子的话他的整体面型发育啊底子其实还不错。但是的话呢他的牙垢啊存在于过度拥挤，急需呢要给他扩弓。那扩弓是什么意思呢？您看哈，像我们的上排牙下排牙它都是有一个弧形的，那这个弧形呢它过于紧凑，牙齿呢它就不够位置胀了，所以说一旦弧形过度挤压，它就会成一个 V 字形的状态，就我们的牙齿乱并且呢容易前凸。所以说呢这个扩弓啊就像把这个房子的整体面积给它扩宽一样，就让整个牙列的空间啊松解，才能有足够流出的位置，然后给到我们未萌出的侧切牙，让它呢有空间顺利长出来。那所以说呢我们要帮它解决呢不仅仅是我们排齐现有的牙齿，还要给未萌出的牙齿去预留位置，要去更加去调整它的咬合关系，同时呢要训练它的口周肌肉，纠正呢晚上睡觉的口呼吸习惯。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非常的大的。
0: 所以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一下孩子的一些情况啊，像我们刚才说到，如果咱们早期发现孩子呢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啊。这种情况刚才小飞也特别提到了，要提前干预，千万不能等。如果等呢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哈。那说到这个牙齿矫治呢，像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那大家也不用等放假，说现在就可以预约了。矫正低至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火热专场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啊。

先来说说隐形角质器的一些选择吧。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角质冠军版，它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角牙的高配选择。那另外还有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那它是稳定可靠的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角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角质，这是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啊，还有下巴后缩等问题，那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有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说完了这个隐形角质，我们再来说说托槽角质啊。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角质器，它的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呢，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角质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啊，施力温和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这也是学生群体排起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我们说选对产品，当然也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这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

0: 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侣表。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及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小飞老师走进直播间啊，他会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关于孩子牙齿发育的相关话题，那他也会为我们揭开儿童牙齿发育异常的奥秘，帮助各位家长呢避开误区，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全方位拆解暑期矫牙的选择技巧，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呢可以避坑，另外呢也希望给各位家长一份专业安心的矫牙指南。通过刚才这个小飞的介绍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啊，还真的不能忽略啊，不要相信所谓的那些矫牙的土方法，那有的时候呢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甚至会对我们的孩子啊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呢咱们最好的比较关注好的就是在孩子七岁左右进行一个面部筛查，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啊，如果发现问题呢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另外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小飞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案例啊，对这个案例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也让我们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如果说啊那个小女孩不提前干预的话，那影响的绝对不仅仅是那个好不好看的问题了，这牙齿排不下，咬合跟不上，连吃饭睡觉都会受到影响哈。你想一想，日积月累了，那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后期的负面影响，那也是连锁性的。所以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后怕，细思极恐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案例呢涉及的问题维度啊还挺多的，比如说这牙齿的拥挤、咬合、萌出空间、口呼吸，听起来是不是难度相当大。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早期矫治案例，相信大家呢也会好奇，像小飞他们这个团队当中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实际的方案是怎么样一步步设计和执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小飞就结合这个真实的治疗路径，给我们各位朋友一些具体的启发，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早期矫治的全过程啊有一个更直观更清晰的认识好吗？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整体治疗思路的话，就是咱们要尽量就是尽早的进行牙弓的扩张恢复呢，它原本应该有的牙弓的宽度，让我们的牙弓大小和整体的脸型颌骨呢比例重新匹配上，那同时的话呢为它后续要萌出的牙齿，特别是说我们说到的侧切牙，就是保留足够的空间。那我们的话呢也采用了隐形矫治的方式，因为隐形矫治呢它是可以同时实现扩弓、牙齿间隙的重新分配以及呢现有牙齿的排列调整，那可以说呢这是一个三合一甚至是说四合一的综合性治疗工具，它的治疗效率呢它是比较高，舒适度呢也高，所以小朋友的接受程度呢

0: 自然就高。那而且的话，隐形角质呢，对于佩戴的时间要求啊，其实并没有成年人那么苛刻，灵活性呢，它相对较大一些。那通过十个月的局部扩孔矫正，我们恢复了上下牙弓的对称性，把我们的前牙呢，完全排成了原来直立的状态，成功呢，腾出了侧前牙萌出所需要的空间。那这里呢，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这种局部前牙区的扩孔，其实在成年人身上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成年人的骨骼呢，它已经愈合了，就是没有生长的潜力，强行扩弓可能损伤我们的牙根，甚至说骨壁。那只有在替牙期，我们孩子的骨骼有很强的生长潜力，这样呢才能安全有效的采用这种方案。那考虑到它同时啊也存在口呼吸以及呢唇肌功能亢奋的问题，那我们在给它设计保持器的时候呢，也使用了特殊版本，也就是说硅胶类的功能矫治器。那像这种硅胶类的矫正器呢，它是有三个显著的好处的。那首先第一呢，它能够很好的去维持经过扩张后良好的弓形排列和牙齿的位置，防止复发。那第二呢，它是可以有效的放松原来亢奋的下唇肌肉，让我们的唇部张力呢恢复正常。那第三呢，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舌胆和唇胆的设计，辅助的引导孩子啊改变呼吸的方式，从我们的口呼吸逐步呢过渡到正常的鼻呼吸。那在我们的替牙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获得了比较完美的侧貌轮廓，以及呢完全放松自然闭合的上下嘴唇。那等这个小姑娘呢全部恒牙换完之后，我们又做了四个月左右的隐形矫正，就是精细的微调了她新长出来的虎牙的角度和位置。那这整个治疗的话就圆满结束。那现在小孩子呢不仅牙齿也整齐了，人呢也更爱笑了，家长的话呢也非常的满意。
1: 刚才呢小飞啊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了分享，从这个案例的诊断到方案再到执行再到收尾，真的是一气呵成哈。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案例和小飞刚之前的一个分享当中，都是重点推荐了隐形矫治器。确实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提到矫牙呀，第一反应就是传统的铁齿钢牙，对不对？担心孩子戴上之后呢，这不舒适，吃不了饭，被同学取笑，刷牙刷不干净，导致蛀牙，甚至会影响他上课听讲的一个专注力。那这些顾虑呢，其实也是非常现实，比较真实的，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从早期矫治的实际需求出发，再结合这个你们团队多年使用隐形矫治器的临床经验，那这个隐形矫治器相比传统的固定托槽矫正，它的核心优势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特别是针对孩子群体啊，它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家长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小飞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其实隐形矫正器呢，它的核心优势可以概括为高效、舒适、美观、利于口腔卫生这四点。那我们首先说高效，其实隐形矫正呢是通过计算机大数据精准设计的。那我们每一副牙套呢，它是精确规划了每一颗牙齿它每一步的移动量和方向，那力量呢更均匀更可控，能够有效的缩短我们整体的治疗周期。那第二呢是舒适，像传统的一些托槽矫正呢是需要把金属托槽粘在牙面上，那公司的力量呢往往它集中在几个点上，孩子呢他会容易出现一些口腔溃疡啊，还有牙齿酸软啊到无法正常进食的情况。那而隐形矫正器呢，它是包裹式受力，力量呢是分散均匀的。像我们一些小孩子初期不适感，他会明显的减轻很多。那孩子的话，他适应会非常快，几乎呢也不影响到他吃饭和日常生活。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美观，隐形矫正器呢，它几乎于透明的，就我们正常的社交距离下呢，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说孩子呢，在学校的话也不会说被人起钢牙妹呀或者是牙套哥呀这样的绰号，所以说心理压力啊他会小很多。那自然的话愿意坚持啊配合治疗，那配合度的话呢也是早期矫治成败的关键。那第四的话是利于口腔的卫生，因为我们的隐形矫正器它吃饭和刷牙时呢是可以自行摘带的，孩子啊他能够正常刷牙用牙线，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矫正期间蛀牙和牙龈炎的风险。所以说很多家长呢担心戴牙

0: 套刷不干净，牙齿排齐了却有好几颗蛀牙，那隐形矫治呢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矛盾。那总而言之呢，隐形矫正器啊，在我们的治疗效果当中不打折扣的前提下，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治疗呢体验提升了一个台阶。对于像一些自控力啊、心理承受都在发育期的小孩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1: 嗯，所以咱们各位家长朋友啊，如果说啊，在给孩子矫治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考虑像隐形矫治啊，那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还是比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像对于自控力、心理承受力都在发育当中的孩子来讲啊，咱们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那就是事半功倍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4: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

0: 励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小飞啊，把这个隐形矫治器的优势梳理得非常全面啊。你看，从高效到舒适，再到美观和卫生。不过我想啊，很多家长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顾虑，那就是孩子毕竟呢，自控力有限啊，隐形矫治器既然可以自己摘戴，那万一孩子偷偷摘下来不戴，或者是佩戴时间远远不够，这效果会不会大打折扣呢？会不会反而比固定牙套更慢，甚至达不到预期效果呢？另外啊，对于颌骨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地包天呀、面型前凸这些涉及到骨骼的畸形，隐形矫治器是否也能处理呢？还是说它只能是排排牙齿，解决不了骨头的问题？那这些呢，恐怕也是家长特别想弄清楚的事情。我们请小飞呢具体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2: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问得比较非常的专业哈，确实是家长们在决策时啊最核心的两个疑虑。咱们先说佩戴时间的问题，确实就隐形矫治的效果呢是高度依赖佩戴时长，那通常要求呢我们每天要佩戴20到22个小时。那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呢，早期矫正的孩子在佩戴时间上其实啊比我们成年人他更有弹性。因为孩子的骨骼它代谢活跃，牙齿移动的生物学反应更快，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增加矫正器的更换频率，比如说我们从10天一换调整到7-8天一换，来弥补的话呢偶尔佩戴不足带来的影响。那而且的话呢，现在的隐形矫正器啊在牙套上它都有智能化的佩戴检测点，医生呢也可以了解孩子的实际佩戴的情况，那及时的提醒和督促。从临床的效果来看，其实绝大多数孩子啊经过前1-2周的适应后都能养成了良好的佩戴习惯，效果的话呢其实是挺有保障的。那再说第二个问题，隐形矫正呢能不能解决骨头的问题？其实这里啊我要明确告诉大家，现在的话呢就是现代的隐形矫正技术啊它早已经不局限于去只排齐牙齿了。那它通过精确的数字化力学设计，它是可以完全实现扩弓和推磨牙向后，还有下颌前导等复杂的颌骨改建动作的。那例如像针对地包天，我们可以通过隐形牙套上面设计的特殊咬合垫和牵引装置，那引导我们的下颌骨向前或者是向后的生长方向。那针对我们的牙弓狭窄，我们可以通过分段式扩弓设计，那精准的扩宽我们上颌牙弓。那这些操作呢在效率上甚至是说比传统的矫正器它更高，因为它能够精确控制每一颗牙齿的移动，避免呢咱们不该动的动了，该动的没动这种尴尬的局面。所以说呢也请家长放心，只要方案呢设计科学，医生经验丰富，隐形矫正器呢在解决骨性的问题方面它是同样表现出色的。
1: 其实今天节目内容呢非常充实哈，我相信很多听友一定是收获满满。另外呢，我们也想提醒各位朋友，这暑假期间啊，矫牙广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很多家长图省事儿或者是被低价所吸引，随便找一个机构呢就做了，结果呢矫正失败，这牙齿不仅没变好看，反而咬合更乱，牙根吸收，甚至呢脸型都变歪了，最后呢就变成了棘手的二手病例，要花更多的钱更长的时间去修复，可以说孩子要遭两遍罪。所以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我觉得小飞咱们还是要重点考核机构和医生的资质水平，各位家长千万不要被低价所牵着走，对吧？
2: 对的。其实近年来呢市场上也有各种的超低价矫牙广告吸引着广大的家长们，那可大家的话呢一定要好好想想它的超低价背后是什么。因为行业中呢不乏存在这样的操作，初诊呢是由知名的专家面诊，成交后呢却由长期复诊啊、矫正器调试啊，甚至是说带取的操作全部移交给经验尚浅的年轻医生或护士。那很多家长也反映，交了钱之后一年的话呢都难得见专家几次面。那早期矫正呢他也是最怕的其实恰恰是这种断层的服务，因为呢它是在需要抢在我们的生长发育的黄金窗口，那这个窗口的话它稍纵即逝，一旦错过呢后期即使花再大

0: 的力气，再昂贵的固定矫正器，效果啊，它也是大打折扣的。那为什么说名医接诊还会出问题？其实根源在于呢，咱们有再顶级的专家，他精力啊也是有限的。如果说咱们机构一个月筛个几百个早期病例，专家呢是根本无暇去逐个追逐孩子的颌骨生长趋势，还有换牙的顺序和不良的习惯破除的进度。那这时呢，若没有一支的话呢，受过儿童行为训练管理的，还有的话且能够严格呢质控生长的监测数据的团队去做支撑，那么所谓的早期干预，它就会沦为像流水线的操作，矫正器呢它千篇一律，所以说复诊它也流于形式，甚至是说有哪个护士啊代为加力调整一下，那其实结果呢就是咱们该引导的下颌长不出来，该抑制的上颌呢它没挡住，那牙齿呢是排齐了一点，但是它的面型和咬合关系根本没有改善，甚至是说诱发我们颞下颌关节的紊乱。更严峻的是呢，像早期矫正的治疗周期它是过长的，那孩子配合度差，需要医生呢投入大量的耐心去调整方案，激励他佩戴。那如果说医生时间不足，团队的监测不到位，那轻则呢延长治疗，重则呢导致牙根吸收或者是牙周损伤。所以说给孩子选择早期矫正呢，咱们绝不能用低价走量的逻辑去选机构，那您要看一看是不是专家名头，而是不是要看这个专家名头哈，那而是呢我们要想这位专家每周亲自复核呢多少份复诊记录，那复诊时呢谁来操作，谁来质检。那早期矫正呢它是一个雕刻生长的艺术，咱们不是批量生产的模具，那耽误小孩呢不仅仅是几年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孩子的一生的面型和自信了。
1: 的确啊，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一点。之前呢我们嘉宾也介绍过他们接手这个二手病例的一个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其他地方矫治的不是特别成功，然后转到这边来处理的，那这种情况呢一般这个程序会更复杂一些，那就不如说我们第一次就好好的把它给弄好了，对吧？那暑期矫牙福利咱们可以提前开抢了，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啊！孩子一放假马上就可以进入到矫正的这个环节当中，矫正低至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有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我们具体给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的，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的是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还有就是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有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介绍完隐形矫治器呢，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那这是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而且这个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还有就是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呢贴合牙面，粘贴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这个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也是学生们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咱们说选对产品呢更要选对医生哈，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 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专业牙医学会呢建议小朋友在7岁左右可以做面型筛查，以保证恒牙正常萌出以及颌骨健康发育。那这项检查最好不要迟于孩子几岁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最晚不要迟于孩子9岁之前啊，所以在7岁左右做一个面型筛查是最好的。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来互动交流来回答问题的小磊，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小飞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

0: 想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周二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大一些。先从主城区看起，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不过环城南路咱们这个老路段啊，像雅园东路附近呢，还是稍微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的缓行距离，稍后12点过后可能会有一些加剧情况，各位要关注。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比较拥堵的是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然后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东进路从管章路到 S529 的东向西方向大概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管章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然后是石新路的北向南1公里左右的拥堵，石大公路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环石东路北向南4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距离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哈。然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看看今天中午行驶起来如何。今天整体上高速路段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啊。现在甬莞高速我们看一下，西向东方向可能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概有5分钟左右。广龙高速的管攀高速附近东向西方向700多米的拥堵，3-5分钟就过得去。所以今天整体高速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啊。但是提示各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也有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看看今天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及时进行分享，我们稍后一起继续关注。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之威。咱们继续在中午时段和大家进行相约，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那来到了7月份啊，已经来到了7月中旬，在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围绕着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相关主题开展了多期的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哈，包括网络电信诈骗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在6月份主题

0: 月的时候跟大家进行了分享。但防范金融非法金融活动这件事儿呢，它是一个时常要说、时时在身边的话题，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在每个月的过程当中呢，都选择几期这样的专题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啊。当然了，今天要聊的是这个防范金融活动或者说金融犯罪。那朋友一想，哎呦喂，聊大钱的事儿，我平时就是打工、上班挣点工资啊，金融犯罪啊，那都得是这个高端人士干的事儿，非法集资那都是大坏蛋干的事儿啊，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想的就有点太偏了啊。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金融诈骗也好，非法集资也好，以及我们的虚开发票啊、出口骗税等等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的触角呢，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就藏在您的一条条转账记录当中。当然有可能啊，因为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对吧？一张看似正规的发票，甚至是一个所谓高息理财的广告背后啊，都有可能蕴含着风险。当然它可能啊会让一些家庭这个血本无归，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也会侵蚀着国家的这个税收根基和经济安全。所以今天呢，我们站在税务的角度跟大家来聊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这件事儿。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东莞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我们东莞市九五普法团的成员啊，陈卢啊，这个陈老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想请陈老师跟咱们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能来到法治一线跟大家伙聊聊防范非法金融犯罪这个事儿。那刚才主持人也说得非常实在，很多人呢一听到金融犯罪，第一反应呢就可能会想到说公安、找银行，基本就可能不会想到税务这儿。但是呢，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非法金融活动啊，它在资金的流转还是收益的隐藏，或者说是成本伪装的这些环节，都会留下跟我们税务有关的痕迹。那我们税务部门要做的呢，就是利用好税收大数据，把这些蛛丝马迹给找出来，揭露犯罪，守护好咱老百姓的钱袋子。
0: 欢迎陈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刚才有一句话我听到了，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这个所有的非法金融活动呢，可能都会留下这个税务的痕迹哈，比如说资金流转，这个收益或者成本。那从咱们这个税务的角度，我们非法金融活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今天换一个角度，因为平时我们可能跟很多的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聊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大家一想的就是这个类似于帮信呢等等这系列的话题啊。那站在税务角度上面，咱们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好的。那简单来说呢，非法金融活动呢，就是未经国家金融部门监管批准，擅自从事的各类金融相关的经营活动。从我们的税务实践来说呢，涉税的非法金融活动大概可分为以下五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虚开发票类犯罪，那这也是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类。犯罪分子呢，一般通过注册空壳公司，往往没有真实的交易，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这类行为本质上就是偷逃国家税款，同时也常常是洗钱和金融诈骗的帮凶。
0: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1: 对。第二类呢，就叫骗取出口退税。那犯罪分子在这里呢，就会往往通过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进项发票、虚构出口业务，把一些国家鼓励的出口退税政策硬生生变成了相应的提款机。那这类涉税案件呢，往往犯罪金额巨大，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那第三类呢，就讲到了税收优惠政策去进行骗税。那比如我们常见的利用我们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优惠政策，软件企业即征即退政策，还有相关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等政策，通过伪造资质、虚报研发费用等一系列手段去进行骗取出口优惠。那近年来这类案件也是呈现一个显著的上升趋势。 那来到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涉税洗钱。那犯罪分子往往会通过虚开发票、虚构交易，把诈骗、赌博等犯罪所得的黑钱洗成看似合法经营的收入，实现资金的合法化。那最后一类呢，就是讲到的非法集资。一些非法集资平台打着投资理财的旗号，开具虚假发票，伪造财务报表来包装自己，同时往往也存在着偷逃税款的问题。
0: 嗯啊，这几类一个大的方向啊，一个这个虚开发票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接触比较多的这种事情啊。第二呢，就是骗取出口退税，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和我们众多企业，尤其东莞作为这种外贸型的这个城市哈，有很多这样的企业。第三呢，就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啊，以及第四类的涉税洗钱，第五类的非法集资。在这里面，我们陈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偷逃税款的问题。最近关于这个偷逃税款的问题，又有一些这个百万粉丝主播，我们看到又遭到了这个处罚啊。我们说这个依法缴税，这也是必须啊遵守的法律规定。那好，咱们分类已经清晰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按这条线，或者叫这个风险地图，咱们来说一说这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还是从我们朋友们可能最了解的这个虚开发票这个，因为它可能最常见，但是我觉得也危害最大的这个一类，跟我们的人民群众接触可能更为贴切一点。那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能说一说呢，陈老师？
1: 有的。那首先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典型的虚开发票的案例。
0: 嗯，
1: 那在我们前几年，税务部门呢就通过了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某地的一家商贸公司啊，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经销向平民严重不匹配。那怎么个不匹配法呢？
0: 嗯，
1: 他进的呀是钢材，销售的呢却是电子商品，而且在金额上啊呈现进大出小、低进高出的显著异常特征。
0: 嗯，
1: 更为可疑的是啊，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其实是一个不到20平米的办公室，但对外声称却年销售高达8000多万元。
0: 呵，这如果说是在这个电子产业里面，这说 AI 技术的话，一人制公司呢，那还挣得挺多的哈。
1: 是，那后来啊，税务部门就联合公安一去查，
0: 嗯，
1: 就发现这家公司呢，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购销业务，
0: 嗯，
1: 就纯纯粹粹的是个开票公司。那这个犯罪团伙啊，在全国注册了十几家类似的空壳公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虚开发票链条，上游虚开进项，中游过票洗票，下游对外虚开销售发票。那仅这一个团伙，涉案虚开金额就高达5亿多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超过6000万元。最终啊，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00万元。
0: 嗯，而且你看涉事金额达到了5个亿哈，而且这个判了将近12年，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辈子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儿哈，画上了一个这个顿号了啊。接下来怎么走？确实，这个数字和这个事件呢，我们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但这里面我觉得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发票，你看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的，上游虚开啊，中游这有这个过票洗票的行为，下游呢再去这个对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这些企业主，或者说有一些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啊，他在这个业务往来过程当中，那对于这个发票真伪，我们该怎么注意？就是接收这个发票，万一我要接收到的是这样的虚假发票，对我来说会有什么的后果呢？
1: 在这块呢，接收发票我还是有3点注意事项想提醒在座听众的。首先呢，就是要严格查验的相应的票面信息，注意查验发票真伪。那当我们接收到发票时啊，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的查验平台去查询这个发票的有效性的。那同时呢，在接收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仔细核对购销双方的名称、税号、平民金额等一系列信息，那确保发票的票面信息准确无误啊，相应的信息完整规范。
0: 嗯，
1: 这是我们常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认为还是要坚守真实的交易底线。那在税务领域呢，常说的就叫四流一致啊，就所有的发票呢必须对应真实的购销业务，坚决杜绝虚假交易、品名不符、异常低价等违规开票行为。
0: 嗯，
1: 那我们常说的四流呢，就是指发票流、合同流、资金流

0: 以及货物流这四流，从源头防范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日常强化风险甄别研判，严防一些异常的开票风险。在接受发票时，不仅要主动甄别异常情况，特别是要重点警惕那些企业成立时间短啊，品名不匹配，以及说有着较低税负的等等一系列可疑行为。
1: 嗯，
0: 坚决抵制虚开发票、买卖发票等违法行为，也不接受我们那些来路不明、业务存疑的发票，主动规避涉税违法隐患，自觉守护好我们的税收征管秩序。
1: 嗯，这个如果真的出了一些问题，后续的一些调查呀，是吧，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一个运营方面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一是可能给对自己造成损失，第二是给我们家这个给国家的这个税收造成一个损失啊。所以各位还是要按照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三点，比如说一要严格核验我们这个票面的信息啊，查明这个发票的真伪。第二呢，就是保持咱们真实交易的底线。这个不出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事儿啊，但一旦出事儿，相应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得起？我觉得这一点是要跟大家真的进行说明的。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这个明星偷税漏税的问题，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交这个人所得税或者怎么样，觉得这个数额太高了啊，这心疼啊，是不是就出现阴阳合同等等问题。但你想一想，如果这个事情被查啊，因为你像你凡事做事都留痕了，现在对吧？
0: 对
1: 你有这些痕迹在，那出了问题，你现在觉得交的多，你以后都挣都挣不来啊。我们也看到个别明星最近也有一些言论，什么呢，就是没戏可拍啊，无活可做，对吧？那还不如咱们规规矩矩遵守规则，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啊，所以回到企业端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因为在企业端我们就不能点名某个企业了，所以就以此来说明啊，像这个刚才常常提到的三点发票安全的接收须知啊，我觉得咱们企业主和经营者们都应该多去注意，这是第一。那第二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骗取出口退税的问题，那这个对于企业的朋友来说，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向型企业来说，那可能就更为接触的更多一些啊，日常可能就有一些风险。那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是不是？
0: 那像我们涉税金融犯罪里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类了。
1: 嗯，
0: 那尤其是对于我们东莞这种外向型城市来说，那犯罪分子的一般典型操作呢，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步骤。那第一步呢，一般就是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去获取相应的一个出口经营权。那第二步呢，就是虚开进项发票，制造有真实采购这样的一种假象。那第三步是从报关行或者一些代公司去购买一些其他企业的真实出口报关单信息，
1: 嗯，
0: 那把别人的出口业务嫁接到自己的名下。那第四步呢，就是用买来的这些真实报关信息配上我们前面虚开的进项发票，从而去向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税。那最后呢，就是通过地下钱庄或者多个对公账户之间的一个资金循环，去制造收汇这样的假象，那从而最终达到骗取出口退税这样的目的。但目前呢，随着它现在的一些技术改进，它的形式也有一些隐形变异的发生。
1: 嗯，那就是不管它怎么变异啊，就现在听您这么说，这一二三四五，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流程闭环化了，那对吧？那就是整个链条，它就是处处该想去贴近真实情况的时候，它就都这么去操作了。那我们税务机关，你们是如何去识别这样的一种骗局的呢？
0: 嗯，这呢就说到我前面讲到的税收大数据发挥作用了。
1: 嗯，
0: 那主要呢就是也讲到我们前面其实接收发票有讲到要四流一致，其实这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查获上也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一是发票流分析，那我们去看出口企业的进项发票是不是来自那些高风险地区，上游的开票企业有没有走逃失联、经销品名不匹配等相关特征。
1: 嗯，
0: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相关货物流核查，看出口货物的品类和企业的经营范围是否一致，货物的重量和报关的金额是否匹配，同时呢，也还会联合海关等其他部门进行货物流的相应追踪。在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资金流监控，那看我们的出口收汇是不是来自真实的境外买家，资金有没有快进快出的回流特征，这方面和我们的外汇管理银行对

0: 相关的一些信息共享机制。那四呢，就是相应的一个合同流核查，全面核查企业的进出口合同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相应的有效性，核对合同的签约主体、交易标的、货物数量、交易金额等一系列关键信息，确保与发票、货物、资金的信息一一对应。那说到这儿呢，2025年全国税务部门就依托了相应的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机制，检查涉税虚开骗税企业 7.58 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超100亿元。
1: 哎呦，这个数额啊还非常巨大的哈。所以现在这个涉税的违法行为在我们这个税务大数据面前呢，可以说无处遁逃啊。我们用这样的词儿感觉比较贴切，因为现在确实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新技术，包括 AI 技术等等的这个新技术的利用使用哈，就会让这个整体上大家，就是我们说整体的留痕也好，规范化也好哈，整个数据化也好，都是可查可控的哈。这第二点，确实这是一个技术活啊。那您提到了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比如还有利用这个税收优惠政策来这个骗税的，那这个咱们也来具体讲一讲。我觉得这个因为确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税收的比例它不同，对吧？那对于有一些项目呢，我们是有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的。那有些做好了，本身就是这个行业的，那当然只要合法使用政策来为自己这个节省成本。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这个词儿也没错，那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哎呀，别人也省了，我也想省啊，那我就往上面靠啊，我能不能靠得上？那这里面是不是关于政策红利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守住这个合规底线，这一点陈老师来帮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那实际上说起税收政策呢，其实国家出台这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本质上都还是为了支持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呢，确实往往存在着少部分的一些不法分子啊，通过钻制度的空子。那我们就像前面常见的就是讲到这些典型的手法，我这里再为大家简单讲几句。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伪造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那一般呢，高企的认定呢，往往需要满足相应的一些知识产权、研发投入占比、科技人员占比等一系列指标。但有些企业呢，就会通过一些中介啊，或熟人介绍，通过购买专利、虚报研发费用、挂靠科技人员等一系列手段去骗取相应的认定，从而享受我们这个优惠税率15%。那第二种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虚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那其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呢，是允许企业在税前把研发费用支出再按税前按更高的比例去进行扣除的一项政策。那有些企业呢，往往就把一些正常的生产成本、管理人员工资甚至是招待费用包装成研发费用，从而去骗取我们的一个加计扣除。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一些软件企业通过洗票去进行骗取即征即退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因为众所周知，软件企业呢销售自产的软件产品，可以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3%部分的即征即退政策。那有些不法分子呢，就通过注册所谓的软件企业，把普通的技术服务开成软件服务发票来骗取退税。那与此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提醒电台前的企业经营者，合理享受税收优惠是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前提是业务必须真实，凭证必须完整，申报必须准确。那税收大数据的穿透力真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强得多。
1: 对，现在这个新技术哈，新手段、新方式哈，大家合理合法才是健康常规经营的啊，这个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来再次做一个提醒和说明啊。所以你看，这个各类的这种骗税的手段吧，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想要去利用政策，或者说使用别人的这些资质啊，鸠占鹊巢嘛，是吧？明明是这种普通的生产成本，你非要把它包装成这个研发费用，吃顿饭的钱放到这个研发招待费里面，是吧？这个明明不是具备那种高企资质，还要伪造材料非去蹭这个所谓的优惠政策啊。那这种行为当然，它不仅损害的是国家这个税款，更是真正啊 去压减了我们需要创新企业的生存空间，这典型的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看到眼前的这个短利，更要看清长远之利益之所在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上半时跟大家分享的三个啊三类的话题。那稍后就马上要报时了，报时过后呢，我们再继续对其他话题，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更感兴趣的涉税啊、洗钱呢、非法集资啊、啊这种高息理财，对吧？稳赚不赔啊，是不是一听到这个话题，你就觉得这个现在投资项目越来越少，是吧？大家觉得赚钱越来越难的前提之下，谁能给我推荐这么一条路啊？那确实有点厉害了。那真的如此之厉害吗？我们稍后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在报时过后，我们就今天的话题围绕着非法集资啊、其他的问题和涉税洗钱继续跟大家展开讨论。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要留言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打开您的手机，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找到 FM107.5 和我们及时互动。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宣传过后继续来展开讨论，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搏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涛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奔驰和宝马的两台最新的动态的情况哈。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什么说呢？说说咱们的这个半价理想啊，半价理想是说的什么车？各位知道吗？就是现在呢，这个车辆呢，确实啊，价格都有一个对标。那比如我们说仰望 U9 啊，这些，可能对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百万豪车、千万豪车，是吧？再往下啊，几十万的车对应的都是这个高端新能源啊，你理想可能五六十万，然后在这个价格区间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问界，是吧？啊，再往下啊，依次的各个档位的车辆都有，那就是标榜，然后这半价理想说的领跑，是吧？理想凭借其智能化的家居打开了市场，然后领跑呢就将家庭 SUV 的价格下探到了更低的一个区间，啊，这就是变成了半价理想的这么一个说法，它的出现。当然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半价理想再半价，您没听错啊，这个四分之一是什么价格呢？今天要说的是一款10到15万的大型的家用中大型的 SUV 啊，50的星光 L。对啊，也入局到了这个中大型家庭 SUV 的赛道当中，并且把这个产品品类的价格带到了10到15万的区间啊。我们看它的预售权益价格是11.78万到13.78万，您没听错啊。这个让咱的这个六座的大中大型的家用 SUV 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区间。那50能不能成为第二个领跑啊？那马上就要上市了，7月16号上市。50的星光 L， 那这款车到底如何？咱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这个价格区间确实打得比较低啊，一半的一半。那50呢，它其实一直都是做，你看做面包车出身嘛，对不对？打造入门级的车型啊，这个50宏光啊，50宏光 EV 等等，在这个小货车领域呢，一直啊就叫国民神车，是不是？价格低，空间大，实用性强，造叫什么？中国人自这个能够使用的好车，是这个50的这个宣传口号嘛，是吧？那进入到家庭 SUV 这个赛道当中啊，50要面

对的什么比亚迪啊，这个 N 系列是吧，以及领跑啊，这种已经在这个市场打开局面的对手。那在性价比层面上，你像比亚迪的这个性价比，因为它技术多，对吧？你像领跑，它价格确实低，你相当于理想啊，这个等等的问界啊，价格确实下来了，是不是？从性价比的层面上已经做到很极致了。那你想跟高手过招，那难上加难。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车企普遍采用的策略呢，当然就是错位竞争，高端啊，40到60万区间，是吧？然后30万到40万区间，20万区间，现在来到了11万这个10万块的区间啊，这就是打造出了预售价格11.78万起的6座中大型家庭 SUV 星光 L。那领跑跟比亚迪之所以能够做到高性价比呢，当然是通过其自研技术跟自给自足的这种供应链体系，依托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打开的市场。当然50它把价格压这么低，当然也会复刻这一模式。当然各位你永远记住啊，就是用料不同价格肯定不同，价格不同用料肯定不同，对不对？那当然它一些基础的配置和功能它也会根据自己的自研技术和方式来添加。比如说50这次自研的技术就包括了叫这个一系列的什么天域架构、天吸动动力啊、灵眸辅助驾驶、灵宇智能座舱、神链电池，就是现在不看名字啊，大家还真是要体验一下它到底什么样子，看看参数啊，看看实际的使用感受，这个才是现在对于这种高端新能源、中端新能源以及啊我们这种新势力造车之后给出这么多名字以后它的具体的表现力如何。当然这个作为这种啊50造的这款车呢，它基本上覆盖了新能源的核心三电技术和智能化的领域啊，基本上都有。那这些技术也会在这个星光 L 上有所体现。那成本控制当然也都是50的强项，除了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之外呢，更擅长就是去更加精准的找到用户需求啊。那品牌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50就造什么的理念是吧，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啊，精准取舍。当然价格低一定代表着配置相应的有所减少，对的，它很简单，核心配置我保留，那一些冗余配置我删除，我不去堆砌那些繁杂功能，不追求盲目的大而全，而是说你们需要什么咱就给什么，先保证能开好开，这样的一个一贯思路啊。对于市场来说的话，我们看了一下，那确实这个价格来到11点几万，你买一个6座的中大型家庭 SUV 啊，那这个确实是挺让人吃惊的。但长期以来呢，50深耕的就是12万以下的这种乘用车的市场。那星光 L 的推出呢，也让50冲击到了更高的价格区间。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第一次啊，因为50跟华为打造的那个华境品牌，其实已经打了头阵了，对吧？这个之前也介绍过，那个车的价格也不高啊，也挺低，而且呢有华为的这个品牌加持在其中啊，它也有不错的这个销量。那个华境 S 嘛，上市在6月份单月的销量就有5000多台啊，那也验证了50是具有打造这种产品能力的。那华境 S 啊，同样也是错位竞争，这款车便宜10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对吧？它比很多的这个规避到了像这种领跑的 D19 啊、乐道的 L90 啊这些核心对手，把价格放得更低一些啊。在依托华为、依托宁德时代啊这种供应链的一个背书，所以华境 S 有这个乾坤智能驾驶的座舱，当然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稍微有所删减的啊，不是一个全部版本啊。还有鸿蒙座舱也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所以这次我们说到了这款产品，那它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对吧？这个星光 L 价格下探到如此地步，那采用了差异化的配置，包括的什么呢？精简版的高阶支架、冰箱、彩电啊，这个车载冰箱、大屏，这些非刚需的舒适性配置啊，把它来作为控制车辆的门槛啊。但是关乎用户关心的动力以及亏电油耗、快充这些地方保持啊，大家都明白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在这儿呢，没有说全部配齐，但是呢，动力、亏电油耗、快充啊，那综合表现就是要看其同价位的中大型的 SUV 的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拿它的这个50L 星光 L 啊

0: 全系是插混六座和 C 领跑的 C16 做了一个对比啊，因为这价格区间 C16 其实还是比50星空 L 还要贵的。那它1.5升的插混的啊能源动系统 CLTC 的纯电续航260公里，0到100加速8.2秒， WLTC 的亏电油耗5.9升，30%到80%的充电时长0.25小时啊，20分钟吧，0.25小时四，对吧？十几分钟就充满了。然后车身的尺寸，4980/1930，你看中大尺寸啊，轴距2950，并不小啊，这车还是蛮大的。然后前悬挂呢是这个前这个麦弗逊啊，后多连杆，这个没有可变悬挂啊。然后这是这部分的硬性参数啊。搭载的是它自研的叫灵犀 3.0 的混动技术，这项技术之前在这个华健 S 上也有运用啊，在配合10-1高集成电驱实现了亏电油耗更低高性能转速更强的情况啊。它用的这个 1.5 升的自研的混动的专用发动机呢，发动机的热效率是 43.2%、兼顾高低速的燃油经济性，亏电油耗4.9升每百公里，配合它的这个高集成的 DHT 的变速箱，0到100加速度是8.2秒，最高时速啊车速190公里。然后1.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06马力，然后最大扭矩是130牛米，前置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70千瓦，最大扭矩280牛米，全系动力基本是没有差异的啊，这是整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用它的这个所谓的神电叫神链电池啊，具备零自燃、零进水、零侵蚀，这我们就不做介绍了啊，支持3C 快充，搭载的是一个37.9千瓦时的电池包啊，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60公里，30%到80%的快充15分钟啊，同时配置了3.3千瓦对外的这个可以对外放电啊。不过这次的电池商不是这个宁德时代啊，这次要做明说明啊，不是宁德时代的，是这个瑞普赛克的啊。底盘就刚才介绍过了啊，然后动力形式前驱高配的配的是米其林的轮胎啊。整个内饰的话，你打眼一看，还是就基本上和现在市面上的新能源没什么太大区别啊。当然这是这部分，然后呢第二个亮点就是大，它尺寸确实挺大的啊，六座布局2+2+2的布局，也是当下家用 SUV 普遍采用的模式啊，目的就是给二排的有一个更好的乘坐体验。然后这个玩空间呢一直是50的强项，这次也更加注重细节了，比如说把前排的这个头枕去掉，前排座椅靠背可以放平，跟后排的这个座椅可以形成一个大床啊，第三排座椅也不是那种薄的那种小凳子，也更加舒适了啊，放倒之后可以形成一个舒适大床啊，这个2-3排的座椅这次做的还是挺扎实的，但是这个具体用料各位要看一下啊。第二排的这个座椅，两个独立的双人座椅啊，采用的11层的复合结构，包括10毫米的海绵和20毫米的舒适海绵，两层复合海绵和舒适海绵啊，支撑性和填充性就更加均衡一些。然后二排座椅呢，配备8档可调扶手，预留190毫米中央的通道啊。三排呢是支持10度的调节的。全车座椅通过 5S 健康座椅认证，这次呢体验上面乘坐体验会更加的舒适。然后用料层面上，这个就你看你跟谁对比啊，它的价格区间在这儿摆着，这个整体的一个参数啊。然后这一次呢它另一个很关键的取舍点就是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啊，它没有上华为的辅助驾驶，而是配备了它50自研的一个叫做灵眸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但这个呢只支持什么呢，只支持自适应巡航以及低速泊车功能，而且呢只在它的中高配上才会有啊。当然旗舰上还会搭载这个高感知的摄像头以及毫米波雷达啊，超声波雷达啊，这个它往上就是高配才会有。所以它这个配置用三个配置，11.78万的260公里的六座舒享版，和12.78万的六座臻享版，以及13.78万的旗舰版，主要差别就在于了，刚才的标准配置我们就不说了啊。你像它11.78万的话，它倒车影像是有的，但是它没有全景雷达啊。然后呢，它 后这个后驻车雷达是有的，但前驻车雷达没有哈、啊。这就是它价格低，当然就选择这个放弃的一些东西。然后主驾当然是有这个主副驾驶的气囊肯定是有的，前排的这个侧气帘也是有的，但是它们这里面少了一个什么主副驾驶的，我们看一下，插出了一个侧气帘，对，插了一个侧气帘，前排的有侧气囊但没有侧气帘，但是呢这个上到中配以上就有侧气帘了啊。然后低配版本是二十寸的轮毂啊，但是二十寸的轮胎，但是这个没有写品牌，只有到了高配版本的时候才是二十寸的这个米其林的轮胎，米其林的轮胎，所以它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像低配版本是12.8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然后中配以上就是 15.6 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区别在这里。然后低配是6扬声器啊，中配是12扬声器加 7.1 的这个音响系统，高配是21个扬声器。所以你看它是明显对于车辆基本配置以外，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电池啊配置啊这些都是有的之外，基本上啊这个通过精准的分割把价格区分的比较多。然后呢它这个HiCar 啊这个 CarPlay 啊都是可以支持的啊，也有 AI 助手和多个手机品牌都是这个衔接的。颜值层面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整个车采用了一个简约风格，也是目前的贯穿式大灯，也是家庭 SUV 的一个这个主流趋势。主动进气格栅呢兼顾散热和燃油经济效率，全部配备了 LED 的远近灯光啊，支持自动大灯啊，这个转向辅助灯啊，以及大灯高度调节、大灯延时关闭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基础配置是绝对够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给了几个选颜色啊，就绿色叫苍松绿啊，沁湖蓝、黑色、银色和白色，这五款颜色可选啊。所以内饰层面给了两种配色，一个白色一个棕色啊。这次我们看了一下哈，那您就看一下您是否适合了，依托自研能力、电池、智驾、座舱是吧，精准找到符合的多人出行的家庭定位，10到15万的一个区间填补了市场的空白。那你现在理想啊等等都靠差异化在家用 SUV 上面破局了，那星光 L 能不能复刻这样的一个产品逻辑，进一步把市场的价格啊继续下探市场的门槛，那这个呢就看各位啊。因为现在你从12到14万主流的新能源这个 SUV 的话，比如说比亚迪的海狮06、领跑的 C10、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个啊你跟这款车比，那您就可以综合的进行一个对比和评价了啊。你整个车内饰看起来问题倒还是不错的，这个前脸啊，因为挂的是50的标，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前脸的设计呢稍微有一点，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啊。您要是看惯了理想、看惯了领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款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价格在这摆着，后排没有娱乐屏啊，就是非刚需性的舒适性配置功能都是基本上是舍掉了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在这摆着，如果是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催一下子病。

0: 都长肥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那节目最后啊，这个内容说完了，我们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好物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呢，这个是咱们的好喜这个枸杞的特别的这个产品啊。这个三伏天到了，外面的热浪滚滚，屋里的空调呼呼吹，一冷一热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没精神啊，一动呢就会一身汗。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咱们一个特优级的中宁的枸杞啊，这好喜起的牌子这样的一个干果，正宗的中宁的枸杞，选的都是头茬的大果，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的价，今天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啊，69.9块就可以到手两大罐，每罐是256克，够您泡水啊、做汤啊用上好一阵儿了啊。怎么进行购买呢？您可以拿出手机，用手机搜索，在微信里面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关注以后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那这个中宁的枸杞呢，也是咱们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这个就不用介绍了啊。那头茬枸杞呢，更是优等生里面的优等生，自然晒晾不熏硫啊。这个眼下七月份正值这个摘果季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买了之后拆封之后它受潮了以后呢，普通的枸杞呢会结块，但这款呢一拍就散。它的这个颜色呢非常红亮，不会发黑，一看就是好的产品，大家可以选择啊。这第一个养生的产品。第二个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咱们迪奥的 Q 版的香水小样四件套的礼盒，这个香槟银的这款啊，这个真我5毫升两瓶，甜心5毫升一瓶，魅惑5毫升一瓶，再赠您个礼袋，才要89块钱。这个价格那我就觉得不用多说了，这种小样呢特别适合先试一试，选择在这个好了以后喜欢这个味道再去经常性的使用啊，每一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一瓶都得1800的，对不对？今天这个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只要89块钱。怎么进行订购啊？刚才跟您说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啊。这四款呢都是迪奥经典香，适配夏天的这个味道啊，风格非常的多元，大家都可以日常啊各种场景都可以试着去使用使用啊。好嘞，好产品好推荐啊，希望各位进行购买。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这时看到东城中路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55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缓行885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文化路到学院路拥堵341米，东城路东向西拥堵82米，庆丰东路西向东，庆丰路到星光路缓行173米，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拥堵60米，金深线西向东，从宏远二号人行天桥到三元路缓行30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缓行973米，环城东路北向南横塘立交桥附近缓行504米，环城南路西向东缓行1.32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Armin Van Buren 明书带来的这首 Never Say Never， 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00到3:00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哈哈，是的，是的，这个风哥还没有回来，不过很快了哈。那明天应该就又能回到我们风筝组合啊，带着大家一起到处去玩玩的一个版本。当然今天呢，小珍一个人依然是会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旅行资讯啊，尤其是现在暑假纠结带着娃去哪玩的家长朋友们，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啊，总有一条适合您。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的朋友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儿哈，6880每人。如果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的，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啊，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哈，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历史，6580每人。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啊，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通通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吧！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有配合着咱们出行的一个好产品要跟大家推荐啊，尤其是夏天出行，身上呢总是怕出汗哈，因为呢这个还是喜欢香香的自己啊，尤其是女孩子。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礼盒香槟银，那这4款呢都是迪奥经典香啊，全都是适配夏天的花果香调，风格呢也是非常的清晰，一个是真我浓香金灿灿的瓶身啊，这是迪奥家的经典款，刚喷出来呢是清新的香瓜和木兰味儿，中调呢就是茉莉和玫瑰的香气哈，哎呀，上班约会都是非常的适合。那真我淡香比浓香更轻盈更日常，前调是活泼的柑橘和香柠檬，还有橘子皮那种微苦的酸涩，中调是温柔的玫瑰和茉莉啊，最后呢剩下淡淡的茉莉花和极轻的木质香调，亲和力十足。还有就是花样甜心啊，柑橘、佛手柑打头，牡丹和玫瑰是中调，最后是温柔淡淡的甜香，哎，就是那种少女的味道，最后是粉红魅惑啊，是满满的果香调，有苹果柚、葡萄柚和柠檬的酸甜，还有一股淡淡的白麝香的味道，喷上它整个人都显得干净甜美。8张大小的化妆包，5毫升啊，便携装，到哪儿都能带着，很省心啊。关瓶一瓶正装大几百，今天89块，4个味道。就可以集齐了啊，赶紧闭眼冲，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了，夏天还得是从内而外的维护自己的这个身心啊，因为夏天确实出汗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咱们就是需要温和滋养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好洗起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地处37度的黄金种植带的中宁县啊，昼夜温差很大，使得枸杞糖分更高啊。那头茬枸杞呢，更是优中则优。咱们是自然晾晒不熏流，而且7月中旬呢，正是这个头茬的果摘的一个这个采摘季啊。 那咱们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开始养生了，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再是中年的专属。那用这个枸杞泡水呢，它一颗颗都会浮在水面上，汤色橙黄不浑浊啊，而且呢这个枸杞果实也会迅速的胀大，恢复到鲜果的大小，不光能泡水炖汤入菜，也非常的香甜。那单罐呢是256克，今天两罐到手只要69.9元，正宗的中宁原产特优级头茬枸杞，这个价格真是可遇不可求了。那另外三伏天正是吃枸杞，或者是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枸杞原浆更方便，100%纯鲜枸杞榨汁儿，不添加一滴水，配料表特别干净。原浆用的就是宁夏中宁的红枸杞，黑枸杞原浆用的是青海的黑枸杞，满满的枸杞多糖和维生素啊，每袋30毫升，开袋直接喝，独立包装，出门携带很方便。不管是黑枸杞还是红枸杞，原浆到手都是35袋，再送2条试饮，只要9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薅福利吧。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要我们公司做东西，好，回家。哎，来！
4: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还有一首来自张韶涵的《乐园》。啊，星期二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欢迎我们那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又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感谢书剑江湖、那个蔡修啊等等一些新朋友的关注啊。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如果说您是一位喜欢听电台节目的朋友，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啊，也可以呢多多的来关注一下了。有朋友说这个峰哥这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哈？峰哥明天应该就能回来了哈。那希望大家咱们怎么说呢，一个人的时候哈，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也同样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愉快和轻松。对，因为峰哥休假了哈，今天就你一个人，不是今天，这一周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啊。但是明天峰哥就回来了。我已经从上周啊，上周周四还是周三啊，反正就是在他休

假期间嘛，因为这个暑期到了，大家知道，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孩子放暑假了啊，那自己也要带着孩子去玩一玩，逛一逛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个可以理解啊。那究竟暑期的时候去哪逛呢？啊，那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这种烘烤模式了，非常非常的热啊，什么北方的高温暴晒啊，然后天天就是待在空调房啊，吹得头都晕晕乎乎的啊。那景区又是人挤人，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寒暑假呀、五一、十一啊，基本上都是人特别的多。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说几个比较相对来说人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啊合适的一些目的地啊，可以去玩一玩、逛一逛啊。欢迎这位新达的关注，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哈，只要是东莞电台，那就是我，只有我一个小珍啊。然后听广播、看直播，说我热的吹着大风扇啊，大风吹，你还吹风扇，那么 old school 啊，吹风扇。比较的环保啊，都不用空调。好，首先说到今天这个地方呢，就是俺们山东啊，好客山东，欢迎您。山东威海，北方滨海清凉秘境啊，确实，威海呢是一座三面环海、一面环山的胶东宝藏小城。可能一说到山东海边，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青岛啊，想到黄渤、黄晓明的老家哈、啊，这是哈啤酒吃嘎啦的青岛。但其实呢，咱们的威海也是一样，它被黄海温柔的环抱，自带海洋降温的 buff。七月海风习习，温润不燥啊，夜晚呢是晚风清凉，妥妥的东方哈哇伊啊，800公里的海岸线澄澈治愈，而且呢沙滩细腻柔软，海水湛蓝通透，网红千里山海自驾公路，一路风光绝美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要去北方的海边儿，哎，那么咱们就可以呢，去烟咱们这个威海，还能顺便去一下烟台啊，威海、烟台、青岛啊，咱们一路逛下来也挺好的。福志说，当年一首类似爱情惊艳全场。哦，你说的是我们曾经的一次活动是吧？我确实是在活动里面有唱过这首歌啊。哎呀，记得记性可真好。好嘞，那么今天除了山东威海之外，我们还有好几个啊很适合去游玩的小城要跟大家来推荐。咱们先来听首歌啊。这又是谁的 DNA 动了？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那么温度是25度到31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9: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那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啊，峰哥很快就回来了。那有人想他吗？好像提他的也不多啊。明天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说一下，大家这个在他不见他的时间非常的想念啊。好，今天还是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些适合在夏天啊，这个时候尤其是七八月啊，贼热的时候啊，好好的去玩一玩避避暑的一些城市。刚才说到了 M 山东啊，一个很小众啊的海滨城市威海啊。其实你说它很小众吧，它比青岛要小众一点啊，但是呢肯定也是避暑的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那要说到青岛就更不用说了啊，红瓦绿树，山海梁下啊，而且呢这也是在咱们中国吧，我认为是最有德国的那种感觉的，尤其在他们的老城啊，因为那个时候历史的原因嘛啊，就是还是留下了很多非常有欧洲气质的建筑啊。那中国唯一坐拥世界最美海湾的城市就是青岛，山海相拥，红瓦绿树啊，还有碧海蓝天，盛夏也是不闷不燥啊，温润且宜居。曾被多名的就是多位的名家赞誉说是公认的国内宜居避暑的标杆，什么八大关、林荫蔽日、清凉幽静，还有崂山溪流、瀑布潺潺、小麦岛的草坪治愈而松弛，当然还有青岛啤酒啊，哈啤酒吃嘎了看小马儿，这些呢都是去青岛必备的一个这个流程吧。好，欢迎我们的阿松，还有我们的7726，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哎，感谢我们哆啦 A 梦，哇，今天好多的人气票票啊！这个阿松啊，你好像从来没有烦恼啊啊，这话是怎么说的？难道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要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烦恼吗？那我这不就成了，哎，就是现在大家经常会在各大平台看到，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0: 是不道德的嘛，对不对？因为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我不可能把所谓自己的烦恼带到工作中，大家没有这个听我诉说烦恼，看我去抱怨生活的这个义务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我在节目中每天都积极阳光正能量，并不代表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啊，私底下没有烦恼，这个咱们要分开了说哈。对，只是说这个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主持节目，我不可能说主持节目来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烦恼啊。哎呀，谢谢我们的白哥啊，感谢我们的这个白OVO 啊，这位听友，哎，你好像还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要赶紧点点关注啊。好，那说到这个青岛呢，也是老城文艺又复古啊，还有海边山海壮阔啊，非常的这个不同的感觉，一键可以切换，所以夏天的快乐呢，又可以吹海风吃鲅鱼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鲅鱼饺子在青岛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然后挖嘎啦啊，喝冰啤酒，烟火气直接拉满，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去威海啊，可以连着连青岛一起都要逛一逛啊，这样是比较好的。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不管您是新朋友老朋友，一定要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加一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就不会错过每一次视频直播啦。那说完了这两个青岛和威海啊，两个属于山东的海滨城市啊，咱们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紧邻蒙古国，但是呢是在内蒙古阿尔山大兴安岭临海空调房啊，那藏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边境小城啊，它是紧邻蒙古国 95% 的森林覆盖率啊，在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城，所以呢盛夏也是完全零酷暑啊，那清风穿林海，然后完全躲开城市的燥热啊，坐拥绝版的火山秘境高位火山天池，澄澈静谧，还有什么石塘林啊、不动河呀、散落山野。这个不动河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但你说这个季节去它肯定是不动的了，但是呢你就算是那种特别寒冷的啊，所谓三九严寒，去到这个地方，这个河依然是没有冻住的啊，它还是不动的，就是因为它底下的温度，它有火山啊，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欢迎我们的栀子花开啊，等等，感觉这个很多的新朋友啊，新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哦，栀子花开是已经是我们的老粉丝了啊。这判断新老粉丝的第一件事就是点开头像看看有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哇哇哇，谢谢我们哆啦 A 梦的这个红包啊，大家都赶紧的来到直播间看看可不可以有这个好运抢到咱们的红包。那就说到内蒙古的阿尔山这个小城啊，它是四季清爽宜人，颜值出圈，还有那种东洋风的阿尔山的火车站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人少景幽，氛围感拉满，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好，感谢这位梁晨晨的关注，咱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接着跟大家继续知两个适合避暑的小城。听，今天我们就主打一个张韶涵的歌好不好？
1: 对，
0: 我们来听听张韶涵《欧若拉》。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乐动飞扬。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

0: 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0: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继续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哎呀，每天呢，虽然这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但是每天我们直播间呢却非常的热闹啊。感谢我们那么多的老铁们啊，都刚才说比铁还铁的这些老铁们每天的收看和支持啊。你看云海小虾说是合金粉儿。铝合金不锈钢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吧哈、啊、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几个谢谢哆啦 A 梦啊，这是世界杯马上就要结束了，这足球开球赶紧的再来几次估计就没了。刚刚说到了几个非常适合夏天去逛的城市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被誉为中国夏都的高原凉城。夏都就是夏天的夏啊，地处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就是咱们的青海西宁。望舒，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啊。那么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盛夏也是干爽少雨，清凉无暑气啊，都是天然避暑宜居的城市。作为青海湖的核心中转站，风光辽阔，气候舒适，同时呢也是被严重低估的西北美食天堂哈。什么手抓羊肉啊，老酸奶呀、还有甜胚子啊，还有酿皮儿等特色小吃，我天，全是我爱吃的，真的要去一次青海，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还有我们人间烟火各有遗憾哈、等等一些朋友，是的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赶紧关注哈、是我们粉丝宝子的都要点点我们的关注，谢谢我们2903的朋友的关注啊。你这个不关注，你以后就是下一次见面又是十几年了啊，这不关注的话你就经常会找不到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好，谢谢人间烟火的关注啊，这个分辨是否是我们的真粉的唯一检验标准就是有没有关注啊，这看来是真粉。好，那么这是青海特色小吃，特色的这个景致哈，都是值得你专门去奔赴这场旅程。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太行深处的天然凉谷河北邯郸。河北大家就不用说了吧，这是千年古都的清凉啊，有很多的一些像什么避暑山庄啊，是吧，都是在河北。谢谢魏小雨还有我们心旷神怡啊这些宝子们的关注，感谢大家。哎，加了我们的关注也可以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一群二群随意选一个就 OK， 这样的话每次直播的时候我都会分享直播链接，大家就不会错过了啊，感谢您的关注。那么说到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连片的一个天然的避暑秘境啊，彻底的是隔绝了平原的酷暑。还有我们的东太行、金阳湖、七步沟、太行五指山连成一片，呵呵，就是这么多的一个景致，还有它的地理位置，所以就造就了这里非常非常的凉快啊，什么瀑布飞泻呀，林海葱郁呀，溪流潺潺呀，可以乘船泛舟湖面，清风拂面，绿意环绕，人少又清静，温度还适宜，是华北小众避暑绝佳地。记住了吗？这里就是河北的邯郸。欢迎阿曾哥哈，感谢阿曾哥的分享。人间烟火说以前都是在收音机里只能听 到你的声音，还是第一次在抖音看你做节目啊？是啊，你看多新鲜呀！啊，我们都可以看了那么长时间了，才刚看啊。还有我们这个是小冰块哈，感谢你，还有谢谢咱们哆啦 A 梦，哎呦，哆啦 A 梦这个七彩珊瑚太漂亮了啊，感谢感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列举了那么多的城市，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青海，还有一个地方叫都兰啊，都兰不是呼兰，是都兰。那海西州小众的宝藏县城几乎零游客，朋友们，我听到了什么？就这个年头还有几乎零游客的游玩的地方吗？一定要去看一看零游客的地方啊。都兰，都就是都城的都，兰就是兰州的兰啊。因为它的零游客，所以这里真的是原生态满分，上帝私藏的高原清凉秘境啊。七月全域都是绿意盎然，草地丰美，山野清新啊，沁人心脾的清凉，治愈所有的燥热啊。109国道哈，是贯穿全程，沿途呢有什么？有海寺花海，辽阔而治愈，而且八月份的时候也确实是那种，繁花遍野，氛围感拉满。还有中国第一大盐湖察尔汗盐湖，还有这些美丽的盐湖风光，哎，都是非常值得我们一去的啊。你看我们哆啦 A 梦好多听友都认得，人间烟火说哆啦 A 梦也是十多年的老听众了，我们这里有一些明星听众啊，哆啦 A 梦绝对是其中之一啊。而且最难得的就是明星听众总是来了走，走了来的啊，他是确实就是一直来了就来了，没怎么走。还有我们的这个云淡风轻说曾经在察尔汗待了一年，哇，那你真的对这个地方应该非常的熟悉了，是不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凉爽啊？我们说的这个游客非常少，也是不是挺靠谱的？好吧，那么既然说了那么多小众的旅游景点儿啊，那么大家记得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想去哪儿了，一定要哎好好的选择一下啊。谢谢小冰块啊，然后这个云淡风轻说早晚温差有点大，所以它才凉快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赶紧关注一下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下午2点到3点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啦，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好嘞，
6: 来
5: 来
6: 来
5: 来
6: 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4: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
5: 明天更美好。
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晏昼时分3:02到，睇睇我哋路面现阶段嘅最新路况啊。咁啊，首先百度地图提供嘅最新数据咧，就其实今日啲天气方面咧，就比琴日嚟讲就系差啲吓，能见度低啲。咁所以咧，现阶段涌济路段首先睇到咧，就城内方面东区大道啊，咁啊祁丰路附近，咁啊南向北系有涌济，咁而且有加重迹象啲吓。另外珠三角环线高速路段呢，就南向北有涌堵，松山湖大道呢，从同沙立交桥到松山湖路段亦都係涌挤。另外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呢，出现一个东向西嘅涌堵嘅。环城东路温塘立交桥附近南向北有涌堵，东城中路亦都係从华兴路到银竹路段南向北阻紧有涌堵嘅。另外咧，从狮龙路到狮环路等，亦都有一个涌堵。另外就系东部快线，另外环城东路都系出现有涌堵现象。咁啊，最新路况咧，我哋亦都提示大家留意一下我哋最新嘅交通路况情况啊。
1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5: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到礼拜二啊，继续咧，我哋3点到4点钟嘅文企在线。咁啊，呢段时间咧就燕青老师应该系比较多嘅一个外边嘅活动啊，譬如话呢段时间佢可能呢个礼拜咁啊会喺新疆啦，咁啊嚟紧下个礼拜听讲又 click clack 啊，就带大家去一啲溯源嘅嘢。咁所以咧就呢段时间大家就亦都多啲留意下我哋台嘅最新嘅一啲资讯嘅嘢吓活动啊，呢段时间都颇多噶吓。咁另外咧天气方面呢段时间亦都希望大家留意下，因为咧就台风去完一个，听讲又嚟一个，咁啊嗰个咩巴咪威咧，咁啊亦都系移去咗，即系北上咗啦。咁但系就造成都比较大嘅一啲嘅即系困惑啦，或者系一啲影响嘅。咩河北啊等等一带啊，咁都会受到即系暴雨嘅一个冲击啦。咁但系咧就我哋亦都系要即系未雨绸缪，咁啊啱啱过咗呢个西江洪水嘅风期啦。咁如果真系又遇啱有台风登陆嘅话咧，咁亦都会要做足心理准备嘅。咁啊，而且呢两天时间咧，就天后方面咧就都系继续热啦。咁啊，有啲感觉咧蒸笼嘅一个味道。咁无论点样，咁啊，就算蒸笼都

好過啦，就即係呢啲人話齋嘅打風打雨啊，因為打風打雨會引發一啲嘅自然災害。咁熱咪大熱天嘅時候少出外咯，又或者到啦啲喺屋企，到你聽下廣電台嘅嗰啲活動啊，或者係我哋電台嘅節目啊咁樣。咁啊就呢段時間都會係天口方面啊興噶啦，三伏天啊嘛，大家都知道嘅嚇。咁另外仲有咧，就暑假又嚟臨，好多人又諗住出外。咁啊，出外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廣電嘅專享團。咁如果真係攞嚟出外咧，我係覺得咧，唔知大家即係習唔習慣，即係聽一啲即係曾經走過好多其他嘅路嘅亦都係中意去某啲地方之後俾大家參考嘅嘢。我哋廣電選擇嘅路線咧，肯定就係斟酌曬嘅，係季節性係比較啱嘅一個路線。唔好講話即係去新疆、南北疆避唔避暑，因為新疆有啲路段咧，呢個時候都係比較熱嘅。如果你要套翻嘅話啦，咁嗰睇嗰支金箍棒咧，你可能會覺得哇，邊咁熱嘅？可能真係要著羽絨嘅去嗰度啊。咁但係咧，你真係行去其他嘅一啲即係陰涼嘅地方或者草原嘅地方，佢吹嚟嘅風咧係清涼嘅。咁當然亦都唔一定就話去到避暑咁樣，咁但係起碼咧，亦都係感受到咧就即係成個大自然嘅一個風光體驗啦。咁你企喺成個翠里木湖嘅湖邊，或者天山天池嘅一個湖邊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天候咧係冇咁酷熱嘅感覺嘅。咁另外仲有咧就青海一帶啦，我係覺得大青環線啦，即係大金青係頗為之好嘅。有啲人話中意內蒙，當然內蒙肯定好啦，咪先嚇。咁啊就遠啲，咁啊有假期，朋友都不妨感受一下。嗱，呢個係當同大家向外推嘅，金南啊之類川西咁樣，呢個季節我覺得都 OK 嘅。咁有啲人話：，咁熱天氣啊，去跳島啊咁樣。如果呢個時候去東南亞帶咧，就的確曬到你頭頂咧辣興嘅。咁啊近近地咧海南島，我覺得幾好啊。啊，聽講海南島咧。嚟緊又話唔准再生產啊，或者係賣嗰個燃油車喎。因為啲油貴啊嘛，咁你用電咪幾好咯，係嘛？咁啊就喺海南又唔使路費嘅。咁如果開個電車嘅話，哇，暢通無阻。咁你加油而家咧油咁貴，係咪先？咁海南嗰邊嘅油咧係貴啲嘅喎。大家去過之後都感受。另外咧，就如果你去海南嘅時候自駕咧，我建議一個提議啊。咁你上船咧，因為你部車要抌上一啲過渡嘅。如果你唔係話太趕時間，或者係你更適合咗安靜啲嘅話咧，我建議你同嗰個火車嗰隻擺渡咧同行網上訂咗票先。咁我覺得嗰個會個時間係準點啲出發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能喺另一條線，或者另兩條線咧，會出現一個咩排隊排長龍啊，有排過唔到。當然而家唔一定話咁火爆嘅，咁但係因為嗰個離島税問題啊嘛，加上海南有好多嘅啲活動啦，咁啊加上夏天好多人都去嗰邊跳島咁樣，咁其實咧嗰邊應該都係好虛撼。暑假嚟臨，我相信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人流嘅。除了话向外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就其他朋友嚟我哋广东过个暑假。呢段时间我哋文旅咧推咗好多嘅即系广东游文旅嘅，即系话嚟过暑假方面嘅一啲线路。即系而一个市咧，各个地方都推出咗颇多嘅啲线路，供大家嚟广东逛圈嘅参考嘅。即系广东点讲咧，就虽然有啲热吓，热嘅时候仲湿热，觉得咧就。即係刮光個頭可能會好啲咁樣，即係有啲男嘅咁講啊，就話唔使搞到個頭髮濕曬咁樣。以前我哋經常咧就哇好熱啊，熱頭髮濕埋啊咁樣。咁其實熱咧就好多時候咧，廣東嗰種熱咧同某啲嘅地方熱咧係真係有啲區別嘅。咁但係起碼就冇嗰種即係咩四大火爐啊、五大火爐咁熱啊嘛，係嘛？咁啊，加上仲有咧，廣東呢個夏天有海啦，有山啦，咁你咪入。山咯，索下溪咯，但系安全为主啊。咁另外咧，你可以去海边跳下岛，逛下沙滩咁啊。白天咪匿喺酒店咯，或者喺个沙滩底度。佢啲而家咧好中意沙滩度整几个啲帐篷，又唔似帐篷咧，即系担几把遮嗰种咧，遮阳伞又唔系遮阳伞嗰种。喺下边咧就即系晒呢种隔咗太阳直射嗰种嘅晒太阳。我都系一个几写意嘅嘢，因为又去。

汁啦，啊，又吸收啊热量、能量、钙啦咁样啊，上个年纪可以参考嘅。咁有啲人咧就中意晒呢个日光浴嘅，咁中意晒到皮肤即系古铜色啊，有啲，但系千祈唔好话有斑啊，唔好似西方咁咩有斑叫美人斑。其实我仲觉得个斑点解斑会好睇咧？我哋乡下呢个叫麻甩亲啊，即系个花晒个面啊咁样，但系即系欧美一带咧就话，美人斑啊咁样。咁啊，广东好多线路，咁啊，你出海嘅又可以喺沙滩度玩，嚟山嘅亦都有，我哋嘅粤北、粤西啊，粤东都有山行。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嚟我哋广东感受一下暑假嘅热情，好多活动。另外仲有咧水果多，嗱啱啱美水就荔枝啦，应该仲有啲荔枝食嘅，和枝咯，系嘛？咁但今年荔枝的确系一个小年。咁但系而家又嚟咗又龙眼噶咯，哇！我嗰日去一个朋友屋企啦，喺佢嗰个果园嗰度，唔系叫果园，佢直接就喺个即系咩庄园啊咁样，咁啊就喺自己嘅庭院度种咗几棵啲龙眼啊咁样，有啲黄皮咁样，哇！我发觉而家咧就嗱，我哋以前乡下咧好大棵嗰啲龙眼啊黄皮先挂果噶嘛，佢而家唔系噶，佢啲咁堆堆咧就都冇我咁高，我咪七多咋吓。咁佢就已经系挂咗好多果喺度噶啦，咁而且咧就有人话，你喺屋企当中庭院种啲嘅果咧，好少出现大小年嘅，但我觉得都系有嘅，只系可能咧你有技术啦，令到呢种大小年咧减少咗，咁所以令到呢个水果挂得比较多啲俾人哋吓，咁当然得三几棵嘅话就唔会卖噶啦，得几多朋友嚟喺树下摘嚟啊试一试，咁而且咧就，你哋嗰边。水果荔枝一样啦，即系有早熟、迟熟、晚熟咁噶嘛。咁我嗰边又系咁样嘅，即系粤西。东莞应该系龙眼系比呢、這个高州嗰边会晚熟啲嘛。有啲咧，我哋嗰边系分品种嘅。咁而家咧，大家都肯定系嫁接嗰啲即系话早熟品种啦。嗱，讲翻嗰个样嘢先吓，即系科普下。我当时问咗啲人嘅就话，点解咁细棵就挂得咁多果咧？咁样咁原嚟咧就以前咧，我哋用核种嘅，即系用嗰啲苗啊，孵个核出嚟，拎苗出嚟之后就移栽大棵小枝移栽到应该去培养嘅地方、生长嘅地方。咁有啲人话呢、這个要好大棵先长果嘅，啊，可能有呢个原因都唔定。所以我哋嗰边咧要好大棵先长到果出嚟。咁但系咧就。佢话而家系兴咩啦？攞啲树头咧，即系你无论你芒果树好或者咩荔枝树，总之咧就好大棵嗰啲树嘅树头咧，然后就去啲龙眼树，即系长得已经 OK 嘅龙眼树或者荔枝树咧，就嚟个嫁接，即系圈枝啊，圈啲出嚟之后就等于话咩个陈皮嗰种咧吓，咁啊圈枝之后咧，咁然后驳上去咧，佢话嗰啲就容易系生龙眼或者系即系结果容易嘅咁样。咁呢个咧就我只系问咗三两个人，即系自己种有嘅人咧，系咁回答吓。至于系咪真理啦，唔知系咪真系有科学性嘅嘢咧？总之就系出嚟就系咁样嘅状况就系话系真系早结果嘅。咁但系咧就佢生得冇咁容易大咯，因为个头总系比系人哋嘅头嚟噶嘛。咁你嘅即系。系等于系附生喺人哋嘅黐生人哋嗰个树上边，咁你抽人哋嘅根抽人嘅水分啊咁样，咁所以要底下嗰、那个树头咧要够 OK 先得嘅。咁总之咧就嚟我哋广东下水果嗱，咁啊龙眼而家已经系 OK 啦啊！一系又讲翻呢样嘢，我哋以前咧老家入边有啲石碣龙眼啦，啊好多人话唔中意嘅，觉得佢真系唔够水分啊咁样，唉，总之而家咧就。见到石碣龙眼，我觉得就又脆，核又细，系嘛 ？OK 嘅。另外仲有咧好多品种，我哋嗰边就有到叫做咩大鼠果。因为小鼠啱过，小鼠果我哋以前系好少嘅，大鼠果已经系好早结果噶啦。因为粤西系比呢、這个大湾区呢一边咧，即系整体嘅珠三角咧，会系温度方面问题啦，气候啦，会系迟熟少少嘅吓。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就。高州嗰边咧，龙眼荔枝特别早熟嘅，系咪因为嗰边嘅气候啊，有呢个海洋风啊，定系佢个品种问题？不得而知。总之系粤西方面咧，我哋嗰边真系靠到广西嗰边啦，的确系迟熟少少嘅。咁啊，有大鼠果，跟住咧就
有立秋果

0: 立秋之夜，仲有一种果咧，迟熟得好紧，叫白露果。咁即系即系去到嗰个时候先啲龙眼先成熟嘅。咁嗰时候又要么矜贵啦，要么咧就过晒早啦。咁但系咧龙眼，我觉得最好就系立秋前后嗰啲咧，系特别大只嘅。唔知道你哋呢边系咪吓？好啦，扯咁多时间，扯咗咁多，其实都系分享生活中嘅嘢啫吓，因为都系属一种资讯俾大家去向你广东之外嘅朋友好、亲人好发出邀请嚟我哋广东过一个好好嘅暑假，因为广东嘅暑假的确咧会令你过一种不一样嘅感觉，水果一定系自由嘅。好，翻嚟咧，我哋亦都系关注翻咧最新嘅啲嘅资讯嘅嘢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就颇为之多值得我哋关注嘅嘢噶。
1: 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就呢几天啦，文旅方面加上在赛事方面都颇多嘅。咁嚟紧呢个礼拜咧，我哋亦同深圳争呢个粤超啊，听讲抢票啦。呢段时间大家要睇睇，希望打两场我哋攞冠军啦，唔使打3场咁样，因为佢要咁嘅，先第一轮啊，第二轮咁啊主客场啊，跟住落嚟咧就最如果系咪打平啊 ？Kick Park， 总之咧就好多嘅制度嘅嘢，有可能要打第三场咁样。咁啊，希望咧我哋东莞能够发挥正常，呢个粤超攞个冠军翻嚟啊！另外咧，世界杯咧亦都系到咗4强之内嘅一个争冠亚季军嘅时候啦。咁啊，呢几晚咧啊，中意玩波睇波嘅朋友亦都应该会。捱夜噶啦，我唔敢捱啊，因为呢排咧真系啱啱身体好翻少少，前一轮就俾刀片戒喉咙嘅感觉啦，甚至俾燕青老师投诉就话传染俾佢咁样，的确会传染嘅，我都系一个唔知系流感啊，定系而家啱讲嘅有人数都颇多嘅感染嘅什么新冠咁样，当然呢个新冠系颇为之即系症状轻嘅，大家放心吓。好，翻嚟啦，睇翻我哋呢段时间喺国际上边比较出名嘅，或者系攞到比较重头嘅某啲嘅数据。咁首先咧就已经系时隔咗9年时间，我哋中国嘅超算系重新返到世界第一嘅位置，重返吓。咁呢个系冇几耐之前举行嘅国际超算大会上边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嘅新一轮嘅零乘超算系统实测嘅持续性能达到。每某百亿亿次，或者一秒，哇，咪即系等于比炒股嗰啲量化仲 OK， 得好犀利。佢每秒系百亿亿次，或者2个 double 上去，亿个 double 啊，咁啊成为世界首台咧持续性能超百亿亿次每秒嘅超算系统，因此咧就登顶。嗱，呢个登顶咧就系已经系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我哋国家超算再次排名去到全球第一。再讲一次，全球第一，这个超算即是说计算计得快，不是说你人工计，是这个台电脑这条计算的东西厉害。现在都经常讲什么的算术什么的超算样。凌晨算得几快呢，形象的人就比如就说按照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计算来估算，那这个凌晨一秒钟完成计算量相当于70亿的人一起来计要计10年。峰值运算性能大幅跃升，这个亮眼成绩并非是简单的数字更迭，而是有着这条满满的含金量，超算可谓大国创系，是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高端制造等方面的实力的集中体现。重返全球第一，亦都是我们国家算力领域打破技术壁垒，迈向自立自强的一些标志性的突破，亦都离不开产业基础的有力支撑。咁啊，以往咧超算方面嘅领域唔少关键技术产品咧依靠进口嘅，即系链住你条颈嗰张卡脖子嗰种啊，呢个问题一定程度上系制约晒我哋即系算力领域嘅高质量嘅发展啦。咁呢一次登顶嘅超算系统咧，实现咗系关键部件全部系国产化。咁啊，标志住咧我哋国家超算产业加快迈向自主研发、自主迭代，仲有自主领跑发展的局面。当前全球科技可以为竞争。

0: 日吹激烈，关键核心技术买落嚟亦买唔嚟，讨唔嚟亦换唔嚟，所以一定系靠自己吓。所以凌城登顶咧系阶段性嘅成功，亦都系崭新嘅起点。咁未来我哋国家超算产业需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啊！咁啊，持续深耕核心嘅迭代创新，不断咁拓展啦，就民用啦、产业啦、科研多元嘅应用场景，持续完善全链条嘅产业心态。吓、啊，生态好重要。OK， 去宣传，转头翻嚟继续文企在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交通音乐广播，
15: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7: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5: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9: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 唱响1075。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咁啊，今日咧就嘉宾方面。

我哋今日系稍缺一缺嘅，今日咧就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资讯嘅嘢啦。咁特别暑假嚟啦，咁先同大家讲啦，就希望大家发出邀约，到我哋广东嚟过嘅暑假。咁其实咧就即系大人咧如果冇时间咧，咁你又可以咧叫啲小朋友啊嚟广东啊嘛，系嘛？咁啊，广东有好多研学嘅线路，又有好多嘅好玩嘅线路，过个暑假。新鮮啲啦嘛，系咪啊？咁跟住翻嚟咧就睇翻，有朋友就老聽眾嚟啦，應該嚇聽電台睇電視。我中意咧就聽電視睇電台咁樣。咁啊佢話軒叔話講得咁老咩？佢話唔敢睇世界盃，其實有我係揀住嚟睇嘅。第一即係有啲太夜啦，影響工作啊，影響身體嘅，咁都係就住咯。周六周日我都会揀住嚟咯，比如话会偷偷先恰下，咁然后再睇，咁另外约下三两个人，而家咧变成咧约一班朋友咧好难嘅，咁大家都好似上一年纪之后啦，唔敢立乱咁样去啊，即系嘘嘘嘘啊咁样去睇睇波咁样，咁啊另外咧就话预测下嘅问下，就边个队夺冠喎？话呢样嘢有啲难嘅，即系。虽然咧剩低落嚟呢几队波系嘛，都系边个攞，我觉得都系顺理成章，亦都系有实力嘅。咁阿根廷就唯一嘅欧洲杯欧洲球队之外嘅。咁硬系觉得今年咧就佢好运噶吓。咁即系你觉得佢唔得咁嗰场咧打记得打边个我记唔起啦。即系三廿零分鐘，即系十五分鐘，十三分鐘就三粒波嗰場咧，即係覺得佢會運氣去得滯咯。咁啊嚟到四強，運氣仲有冇咁勁咧咁樣？咁啊另外咧，西班牙咁啊歐洲咁勁係嘛？啱歐洲杯咁輝煌，咁啊亦都難話佢冇奪冠嘅實力噶喎係嘛？英格蘭今年咧就呢隊波整體實力好靚仔嘅，即係話幾條線都係好清晰咯咁樣嚇。咁当然啦，就呢、這个大家最大热嘅，咁啊，因为嗰个名球星啊，贝巴姆啊，贝巴姆应该系冇错嘛，姆巴贝系咪？佩系佩，我觉得佢因为即系我哋内地人读呢啲外国球星咧，同香港咧又不一样嘅，所以我更加用翻我哋内地嘅一个表述啦。我觉得佢系即系零零四四高一班嘅，即系如果话几个球星放一齐咧，今年最大热几个肯定都系一个翻咗去啦，哈兰德一个咧巴西嗰个又翻咗去啦，咁跟住咧就呢边嗰个即系 C 乜又翻咗去啦，咁啊仲有就呢个肯定球王梅老板，咁又唔使讲，系实力够嘅，咁但系咧就。即系积极啊，球场嘅速度啊之类嘅嘢，爆发力啊，咁啊，即系一对一当中咧，我觉得真系呢个法国呢个姆巴佩真系犀利啊！基本上都喐下就会单刀啦，咁样过你咁样，所以咧就大热巴即系呢个咁嘅法国，咁但系有人话大热必死咁样。所以咧，我唔测啦，费事到时咧俾你哋又养我咁样，即系我最中意咧今年咧相反系西班牙攞嘅。另外仲有啦，我其实当时好中意咧挪威打入即系四强啊，然后咧挪威争呢个冠亚军咁样吓，因为唉觉得嗰队波嗰个人物系太过于即系玩得啦。另外仲有咧就。即系阿兰德啦，比较随和啦。另外仲有啦，哇！啲人冇脾气啊，即系唔会同人嘈交啊。啲人啊孭佢上去，挂佢上去，咁照样铲佢，咁样佢都系心情几靓仔嘅。啊，系咪真系年轻系好啦？好啦，咁啊翻嚟啦，继续啦，我哋资讯方面吓，咁啊，总之大家睇球还睇球，咁啊记得睇我哋粤超吓。因为今年东莞粤超系东莞争冠军噶，系同呢个深圳吓。翻嚟咧就睇最新资讯，我哋国家嘅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呢个词咧呢两年咧系听得最多嘅，咁而且咧相关产业今年嘅增速亦都将超过30%，
咁而且咧就当前我哋国家嘅人工智能嘅产业规模咧系稳步扩大，应用咧嘅渗透度持续提速。

面嘅多项嘅核心数据咧，已经实现系大幅度嘅一个突破噶啦。咁啊就国家发改委咧创新同埋技术发展司咧将发布嚟紧吓，会有两项嘅成果。咁第一项咧系中国智慧世界，智系智慧嘅智，慧咧系慧民嘅慧吓。佢系案例集嚟嘅。咁今年嘅案例咧，将涵盖晒阿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到农业、工业啦、能源啦、科研等领域。咁呢个就等于系苏我哋嘅 call 你啦。咁第二项咧就系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嘅行动计划，包括有智能算力嘅普惠啦、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嘅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个方面。咁就系咧就要同个国家啦喺技术创新啊、应用产业、安全治理等方面会加强沟通交流，探讨具体合作方面嘅内容嘅。嗱，旧年咧我哋国家嘅人工智能咧相关产业规模已经系超过10,000亿噶啦。咁初步测算咧，今年增速会喺30%以上。咁啊，发改委咧亦系报告咗30多个国家同一啲区域咧人工智能应用中嘅一个试验基地啦。以此推进就央企开放1,000多个应用场景。嗱，目前咧就重点行业嘅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咧已经去到80%。咁喺2025年咧，我哋国家AI 手机啦、AI 电脑等等嘅智能终端。年出货量已经超过1亿台啊！咁今年有望继续扩大呢个增长。AI 手机，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东莞嘅手机啊，咁啊系全国当中都系举足轻重噶啦吓。咁啊几个品牌喺我哋度，仲有 AI 电脑方面嘅销量预计咧，今年亦都将会咧超过非 AI 嘅产品。我哋国家嘅人工智能、原生态嘅办公智能。月嘅访问量已经超过2,000,000次，日均词源嘅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比旧年系大幅提升嘅。有啲人话以前咧，即系一个唔觉意瞓咗个钟午觉，咁啊算力就嚟到我哋身边。有啲人话甚至咧就躺一躺平，恰咗下啫，人工智能就代替咗我哋工作。咁啊或者可能以后啦，大家又恰一下，咁啊打个。瞌睡跟住咧就呢、這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工业嘅机器人咧、啊，就已经系影响到我哋嘅生活。落翻个程序叫机器人炒餸俾你食，但我真系觉得咧就即系唔系话机器人唔好炒个餸出嚟啊，而家都好多炒餸机器人啦，系咪啊？咁啊就真系觉得冇咗自己嘅主观元素入去咯。就举个例子，你啲有啲人即系如果假如话系。冇办法嘅时候，因为的确而家生活咧系比较紧张嘅，工作都非常繁忙啦。照顾屋企老人家，咁如果有机人嘅话咧，可以减轻好大嘅负担量。咁但系我都系更加希望咧，就大家作为后生嘅子女嘅抽啲时间去多啲关心下屋企嘅老人家，无论父母，无论你自己爷爷嫲嫲外婆啊之类嘅嘢。因为咧就啱啱大家唔知有冇听我哋嘅一啲宣传啦。我哋呢个宣传系全国性咁铺出去就宣传，即系呢段时间会系宣传呢啲，即系老人家当中受骗上当啊嘅啲个案嘅一个宣教，警示大家咁样。咁其中提到一个问题就话，除咗子女咧叫你屋企嘅父母做爸爸妈妈之外咧，仲有啲人咧系会咁叫嘅，系叫佢亲娘亲爹都会嘅。咁但系提醒大家，佢哋嘅叫亲娘亲爹，当然唔系话一定就冇啊咁好嘅。咁但系有啲咧系有目的而去嘅，啊，天天请你去咧送鸡蛋俾你，系嘛？天天又请你去佢嗰、那个咩嘅室啊，咩店啊咁样，免费俾你理疗啊，免费同你咩按摩啊，呢按摩椅咧吓，又或者咩药啊，对你身体点咧点样啊？当然唔系话真系冇呢种咁即系让老人家咁欣慰嘅地方嘅店啊，助人为乐啊，或者系呢啲嘅即系义务啦，或者义务啦吓。咁但系如果打开门做生意嘅，咁佢点咧？系咪先？咁佢始终都要搵人埋单噶嘛，系咪啊？所以咧就啱先嘅宣传当中提到就话，你多啲关心下自己屋企嘅爸爸妈妈。如果唔系俾人哋抢咗你爸爸妈妈，咁抢呢样嘢咧，用得嘅词咧就过度咗啲啊。咁但系咧，佢系湿咗佢买啲嘢，
咁而且

就好多老人家买翻嚟一大堆嘅嘢咧，真系冇乜用嘅。我有时咧翻到去嘅时候，我阿妈就扯住我话：，哎呀，阿姐，我又喺路边买到好嘢，听讲头发痛都医到啊咁样。咁啊攞出嚟咁样，即系俾我哋即系话欣赏或者系体验观看佢嘅即系买嚟嘅优秀产品、优质产品咁啊，即系荣誉感咁啊。咁啊，我仔又好得意嘅，好中意咧就打击下佢咁样噶嘛。唉，妈妈你唔使攞出嚟咁样。咁但系佢始终系攞出嚟。咁啊就话，唉，三百几蚊一斤啊，半斤啊咁样，唔知一两啊点点咩唔记得吓。咁啊就我一睇就觉得呢啲属于嗰啲海蛇干啊。咁佢话呢个头发痛得医到嘅，佢剪得短短。咁啊，你又唔可以打击佢嘅系嘛？打击佢会瞓唔着噶，饭都唔食噶，系咪啊？几嚿水买嚟嘅。咁啊，你话佢系都好，但系咧。未必系佢讲得咁好，你可以咧就适当用下，因为嗰啲嘢食唔死人嘅，亦唔会有影响，只不过冇嗰种功效啫，系咪啊？咁你只能够就，即系发生过发生咗啦，系咪啊？落嚟嘅你要提醒佢，千祈唔好再咁啦，啊，咁啊呢啲嘢多数呃人嘅咁样，啊我仔唔放过佢，硬系咧就引经据典，然后咧整一啲好实质性嘅嘢话俾你听，呢、这个就是海蛇干啊。咁啊，几钱可能二三十蚊到就有呢包嘢噶啦，咁样啊，搞到佢真系应晒景，晚黑就啊食饭唔开心啦，然后咧就晚黑又瞓，听我瞓唔着噶啦，咁而第日咧就一早掹起身嚟就冇理由嘅，掹住我就话，人哋好多人买，好多人又话试过好咁样，即系佢哋咧就单纯啊，即系。遇见嘅嘢少，农村长大，咁到咗中年之后先去到接触呢个城市嘅生活，咁佢会唔知道咩唱双簧啊，演戏啊呢样嘢噶嘛，所以大家多啲关心一下屋企嘅老人家，多啲提示一下，冇咁容易信一啲即系社会上嘅，唔系话唔好信人啊，信官媒 ，OK 吓、啊。好啦，继续翻嚟啦，就睇翻呢一份亦都系向全球交嘅成绩单。我哋经常听话，我哋东莞嘅潮玩啦，好兴啊，系咪啊？我哋全中国嘅一啲空调啊、风扇仔啊，即系今年听讲话嗰边好热啊嘛，咁所以我哋嘅空调产品降温产品系大受欢迎嘅。咁啊，好多人都已经慢慢習慣咗，因为冇中国产品就已经过唔到日子啦咁样。因为今年实在太热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可能有啲人系抗拒，但系有啲人咧又接受到嘅。我咧系唔抗拒，咁但系要我话长期食咧，我又唔系咁接受。呢样嘢系咩咧？即系预制菜嘅嘢。咁但系预制菜就食有肚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以前就已经好耐有啦。大多數都會喺建廠房啊建啊嘛，啲叫即交嘢嘅一啲房屋啊咁樣為主嘅。呢個咩咧？預製房，我之前同大家提過嘅嚇，即係樓上搭樓啦，三層變五層嗰啲咧，係冧上去嘅嘛，即係好似積木咁啊積上去嘅。咁我哋中學已經用曬，已經好普遍呢個預製房啦。咁但係咧就呢段時間，你知唔知啊？全球爆單啊！可能你真係好難想象啊！蓋房即係起間屋可以拆塊件嘅，即係我哋寄去俾佢啊，唔係話我哋運曬佢咁樣。咁啊，總咧就最近嚟自中國嘅模塊式嘅建築喺海外持續圈粉。咁模塊式嘅一個建築咧，就係指將建築拆成一個個一嚿嚿，咁啊喺工廠完成一個製造，咁最運到咧現場拼裝成型。咁啊係預製建築當中集成度更高一種模式嚟嘅。咁啊，深圳海关嘅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咧，全国企业经过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实际系并装房吓，大概去到16.8亿元，同比增长差唔多两成，出口去到150几个国家同地区。咁模块式嘅建筑变身巨型嘅快递，海外回头客特别持续加单嘅。咁英国客商又认为佢采购嘅中国制造模板化嘅养老公寓，一积木一抌。咁啊，吊佢集箱箱就 OK 啦嘛。63个模块从呢个中国工厂发运，咁啊抵达英国港口之后，仅用咗2个礼拜就完成咗现场嘅吊装。咁另外咧就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商客又话，84个从呢个中国发出嚟嘅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落地变成一座功能齐全嘅酒店。咁海外咧客户啊持续嘅加购，咁亦都系对中国建筑。这个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咁除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大量建设亦都是助。

推咗国产模块化嘅建筑喺海外走红。咁呢个已经唔系普通嘅活动板房，而系模块化嘅建筑。简单讲就系将房、天花板、地砖、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嘅防水层，全部喺工厂流水线做好晒，再运到发货到海外，好似积木咁冧冧冧冧冧啊！咁就呢间屋出嚟啦。啊，以后都好吓，喺前后花园谂一间细细间嘅啊咩嘅啊琴棋书画房啊咁样。跟傳統工地先搭架啦，最砌磚又抹灰又最裝修嘅呢種施工完全係唔同，工廠係並行作業嘅 ，kill kill 兩下搞掂你嚇，咁而且咧就基本上係精準化啦。咁模塊化建築高效精準，亦都為佢打開咗廣闊嘅市場空間。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咧，到2030年，即係嚟緊嘅四年，咁全球嘅模塊化建築市場規模將會突破1428億美金啊！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我哋中国正系凭借住全产业链嘅优势，将呢个造房变成一门嘅标准嘅工业品嘅创业生意。预制房吓，呢个真系好有意思。中国建筑正系用硬实力将房打包成一个预制产品，然后通过一个运输卖到全球当中。啊！以后呢个预制房可能真系好值得大家去啊研究研究啊！我啊觉得咧就真系唔需要你有呢个技术嘅能力，都完全可以咧喺一个空间嘅地方。农村特别容易啊，有地方面啊嘛。今次又冧几个吓，养下鸡都好啊，系嘛？养下鹅啊咁样啊，整个狗斗都好嘛，整个琴棋书画室又几好。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嘅捧场啊！听日周三仍然有文奇在线，我哋周三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目拥堵1.97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世界互通立交附近的拥堵355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是拥堵354米的；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当前呢缓行2.32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99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789米；花园路的北向南，目前负一商业街到市场路呢当前缓行37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好的，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嘛，前面一个小时呢还是会跟各位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话题。
1: 你看一聊这个口腔健康啊，你就感觉你很开心，
0: 不是、
1: 啊、这种
0: 不是
1: 笑容都抑制不住。
0: 我才注
1: 意到才长牙，
0: 不是我才注意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画面、啊、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耳机吗？就是一边是黑色的、啊、一边是白色的，这一边这个右边的耳朵像包扎了一
1: 样。等会儿我问问导播，导播为什么我的耳机一边是黑色一边白色？
0: 我才因为我瞄了一眼这个画面，你像这个右耳啊受伤了，然后
1: 不是
0: 打了一个包扎过来。
1: 你看没看过那个猫和不是那个黑猫警长？
0: 黑猫警对，
1: 一只耳，
0: 你很像一只耳。
1: 为什么给我换了白色？因为我们这个耳机啊，它是什么呢？每天几乎可以说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呀、啊、同事啊，他都会给我换了一个这个耳罩，
0: 一次性的
1: 、啊、因为说实话这帮主持人总带都挺脏的，一天换一个。
0: 你真的搞错了、
1: 啊、
0: 你真的误会了，天大的误会。我跟你说一下、
1: 啊、
0: 为什么要换这个防尘罩呢？
1: 为什么呢？
0: 是为了保护耳机
1: 不是为了让我

0: 保护我，防止我这脏。
1: 你想多了，因为这个耳机挺贵的，说实话。然后呢，因为它长期的来使用的，它有一些皮子啊什么，你知道，在广东啊，就容易那个，所以说呢，就
0: 风化了。
1: 你们快来直播间吧，抖音直播间啊，搜索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你
0: 一只耳的故事，
1: 可以看到你刚哥一只耳的造型啊，真是啊，太特别了。
0: 这一天到晚的也没有没其他同事也不在乎这个。
1: 人
0: 直播，
1: 对、
0: 啊、
1: 我是因为直播，因为你知道吗，搭档之间、
0: 嗯、
1: 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直播的话，我
0: 基本不看，
1: 我们互相也看不到对方今天是什么造型啊。这是因为直播，我看了一眼我们的画面，我才发现他一只耳的造型非常的特别，好吧、嗯、来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大家就可以看到咱们刚哥今天特别的造型了。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前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来跟各位呢一起了解一下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没错哈、啊
1: 说起来呢，这个每年暑假啊，其实呢同学们这个小朋友们放假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呢会带着小朋友，哎，抓紧我们的时间看看口腔方面，如果我们有缺牙呀、补牙呀，或者呢是正畸啊，都是一个黄金时间。
0: 没错啊，
1: 那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那就是我这个做正畸的地方了啊，叫东莞口腔医院啊。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
1: 嗯，
0: 总部呢是在这个南城雅园啊，旗下有贝克美牙呀、东莞口腔医院的怀集院区呀、
1: 是
0: 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虎门院区三所分院。
1: 嗯，
0: 总院呢开设有这个正畸科啊、以及呢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
1: 嗯，
0: 以及呢口腔健康管理科等十余个专业的诊疗科室，
1: 是
0: 也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是定点实施单位，以及呢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20333，4220333哈、那大家如果啊说这个您的口腔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牙齿方面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东莞口腔医院哈。那今天呢，我们是有邀请到这个嘉宾呢，
1: 对，
0: 做客直播间的。
1: 哎，
0: 但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也是知道啊，说今天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就这一阵以来，暑假的时候，东莞口腔医院都很忙。
1: 嗯，没错、
0: 啊，我们这些嘉宾都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医生啊，一线的医生。所以说呢，上节目之前说了，说这个医生呢可能稍微要
1: 晚一点，
0: 哎，晚一点、
1: 没有关系啊、其实说起来呢，全刚你自己就是在东莞口腔医院做的这个
0: 是
1: 牙齿正畸啊，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从检查到现在已经半年多过去了啊，从第一次检查到现在，
1: 时间过得好快。
0: 我一共是要戴40副的这个牙齿，因为我戴的这个隐形的牙齿矫正嘛。
1: 对
0: 啊，这个隐形的呢是每10天换一副。
1: 嗯，
0: 我一共戴了给我40副。
1: 哦，
0: 40副，现在我已经戴了将近20副了，也就是说
1: 过半，
0: 一半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哦，
0: 不知不觉一半时间过去了。我从这个过年的时候。过年前戴的这个牙齿矫正啊，1月份左右吧，
1: 对，
0: 现在已经7月份了，你想想。
1: 哎，那就是正好啊，今天也给你开一期这个专访，你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你现在已经戴了这么多副，过半行程过半了，你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0: 我觉得戴这个牙齿矫正啊，特别是隐形牙齿矫正啊，它一定要生活要规律、就吃东西要规律，然后爱牙洁牙要规律，而且呢。我有个什么心得呢？一定要记日期
1: 哦。
0: 哎，
1: 记日期是什么意思啊？
0: 每一副，
1: 嗯，
0: 医生告诉你，比如说戴10天，那你戴满10天、这戴满时间最重要。
1: 哎，那对哦，那如果10天每10天换一副，那，
0: 我
1: 忘了怎么办？
0: 我做了个表。一个是做了个这个列表，二一个是呢做了一个闹钟啊，因为咱们手机上都有这个闹钟啊，它可以到点提醒你。我第一副戴的时间呢是在1月23号，
1: 哇，
0: 1月23号，然后戴10天呢刚好到2月1号，我是掐指头算的，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每一副，第一副是几号开始戴，几号结束，第二副几号开始戴，
1: 这个是医生告诉你的还是你？
0: 这是我自己。对，
1: 那如果
0: 医生只是告诉你怎么科学佩戴，然后叮嘱你戴够时间，然后不要把这个矫正器弄丢了啊，我是隐形的嘛，吃饭的时候还得摘嘛。
1: 是，
0: 但是我自己呢就把这个时间记下来了。
1: 有没有人想要偷你的牙套啊？
0: 那太，现在出门。

0: 又在乱说，又在乱乱问。
1: 我现在防这些那什么，跟防贼似的。
0: 对，哎，就说起来这个呢，就是如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想要在暑假给孩子做这个正畸、哦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tips 啊，就是你因为小朋友嘛，他有的时候可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嗯、所以家长呢应该把这方面的工作
1: 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呢、嗯、去做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规范啊，比如做正畸的时候，其实这个暑假是刚好的，因为做牙齿
0: 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有朋友，如果他要做正畸的话、嗯，他也是10天换一副吗？
1: 不一样
0: 哦，每个人都不一定。
1: 不一定，我戴40副，有人可能戴50副，有人可能戴30副
0: 啊、哦。
1: 看你牙齿的这个这程度、
0: 哦、
1: 啊，你需要矫正的程度是需要哪儿？
0: 你现在也能顶得上半个专家了，
1: 是吗？
0: 哦，那除了你刚才就是说登记就记日子之外，还有哪些心得？
1: 还有就是牙齿矫正，比如说咱们戴传统那个钢牙套、
0: 嗯、
1: 啊，还是戴我这个隐形牙套，
0: 对，
1: 因为它是分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嘛。
0: 对，
1: 牙齿的清洁很重要、
0: 哦、
1: 因为你牙毕竟上面带了东西了，
0: 哎
1: 哎，你平时刷牙呢，有的时候咱可能有很多地方刷不到，
0: 不认真，
1: 何况你带了啊、嗯、牙齿上带了这个矫正器了，
0: 嗯，
1: 那你就要比平时啊多一倍两倍三倍四倍的这个努力，
0: 嗯，
1: 哎，或者时间用在你的牙上面，清洁很重要、
0: 嗯、
1: 因为大家很简单一件事啊，比如说我带着个牙齿矫正隐形的啊，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你想想我每天佩戴时间是22个小时
0: 哦，
1: 那你如果脚清洁不到位，这个脏东西啊就被这层我们叫塑料吧、
0: 嗯、
1: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啥材质，
0: 什么材质、嗯、
1: 哎，但它材质肯定是更科学一些，它肯定不是塑料啊、
0: 嗯、
1: 就我讲它是个透明的一个东西嘛、
0: 嗯，
1: 它相当于把你的牙和那个脏东西箍在这个牙里边，
0: 啊，就
1: 雾
0: 在里头了。雾
1: 在里边。
2: 哎呦！
1: 再给大家讲个恶心的。
0: 嗯，你恶心的能不能不讲？
1: 不是，食品的发酵。
0: 嗯，
1: 任何食品呢，都有一个发酵期，有的时间短长一点，有时间短一点。但是呢，你想想，就是一个水果，如果是你这个牙缝里有个水果啊，你放在一个牙齿里边22个小时，它能够达到一个简单的发酵了
0: 啊，
1: 因为它是捂住的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水果发酵导致成什么呢？
0: 嗯，
1: 水果发酵其实可以酿成酒。就你闻那个烂苹果、啊、是不是有股酒味儿、
0: 哎、呀，
1: 烂葡萄是不是有股这个酒味儿？
0: 行行行，我们主要是做科普啊。就是哎，那就是作为你来讲的话呢，已经戴了大半年的这个牙套了、
1: 嗯、
0: 就是如果现在啊，他无论是成人还是小朋友想要动了这个心思了，你认为他需不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或者说呢思想准备？
1: 思想准备得有啊，知识储备得够，你得知道了解现在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啊、
0: 嗯、
1: 这些这个牙齿矫正技术都是哪些，
0: 哎，
1: 然后呢看你的这个时间啊、
0: 嗯、
1: 看你的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就之前我们遇到小朋友，他马上出国了
0: 哦
1: 啊，他想在国内
0: 留学
1: 啊、留学去了、
0: 嗯、
1: 留学，你说那我在国内搞那就搞不了了，因为这个牙套比如
0: 他
1: 都、
0: 哦、
1: 他
0: 就得需要留出那么多的时间，
1: 就那个钢牙套你也得是固定的时间回到那个医院、
0: 嗯、
1: 他给你调啊、
0: 嗯、
1: 给你调不同的这个力，然后我们这个隐形的矫正牙套，你也得是需要固定的时间啊，去到医院，人家医生呢
0: 复查，
1: 再给你复查去、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得留一定的时间。还有什么呢？就是说你得掌握清楚的一些必要条件是什么？就是光说牙齿矫正，像之前我们来过很多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医生、
0: 嗯、
1: 都说啊。
0: 嗯，
1: 它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呢骨质的，就是我牙本身是长歪了的，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咱们那个下巴呀突出的、
0: 哦、
1: 或者后缩的，
0: 嗯，
1: 这种东西它就不是说单纯的一个我的矫正器牙齿矫正器能够给你矫正的了、
0: 嗯、
1: 而是需要可能借助更多的其他的医疗设备，比如说我们可能涉及到医美，
0: 嗯，
1: 啊，
0: 对，结合着
1: 搞，而还有很、
0: 嗯、
1: 就是这个里边的知识点太多了，包括你小朋友、
0: 嗯、
1: 几岁的小朋友你要搞的话啊，会导致就是后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年纪大搞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
0: 对，
1: 其实这个是我们提前要考虑的，不是说戴了一个牙套是一劳永逸的。那医生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给我的一个方案，我跟大家说了，说我戴40副牙套啊、
0: 嗯、
1: 就是隐形的就结束了，然后呢我这个牙齿呢就可以整齐了。那有的人也去了说，哎，那我听那个全刚他戴40副，为什么你给我开50副啊、嗯、为什么给我开20副啊，
0: 对，
1: 每个人的情况他就是不一样。
0: 嗯，
1: 那好了，你之前的了解了这些，你再到医生那块儿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
0: 嗯，
1: 哎，有什么不懂一定要问，
0: 啊、
1: 嗯，医生会就是用他的专业解答来告诉你为什么我给你出这套治疗方案，
0: 嗯，
1: 啊，矫正方案，
0: 对，
1: 所以说呢，结合你现有的知识和这个医生所说的啊，矫正方案呢，结合这个方案呢，你再下结论我要不要矫治。

0: 而且有的时候啊，有的朋友他还产生了一种就晦气记忆的，说你看，哎，我去到那个牙科医院，他就是为了多赚我钱，
1: 嗯
0: 啊，明明可以你全刚开40副，开骨开50副，
1: 嗯，
0: 然后那个、
1: 那不是更好吗？越多越好吗？
0: 哎，然后换句话说，那全刚开40副，你给我开20副，你什么那个剩下20副，你腻了，
1: 啊，
0: 你给全刚用了，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就是还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医生，
1: 嗯，
0: 一定要相信专业的医生给出你的这个叫做方案出来，
1: 嗯，
0: 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很自信，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自信，
1: 因为什么呢？嗯，就是大家现在哦，就是信息渠道比较多，
0: 哎，
1: 就是他自己呢，可能上网啊，也会做一些科普啊，
0: 嗯，
1: 查一查，问一问什么的，但是收出来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你去到，因为这个牙这个东西，咱还不能自己在家自己给自己看，
0: 哎，
1: 你必然的要去到医院啊。那我觉得你选择了一个牙科，我觉得建议大家也是多方对比啊，这是对自己负责。
0: 而且呢，嗯，牙齿矫正也好啊，牙齿的所有的像治疗也好啊，就是越早越好。一个是时间啊，时间越早越好，发现越早越好。你比如说像那个牙齿矫正，你要如果是个小朋友的话，你在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小学呀或者什么，看到很多小朋友戴那个钢牙套，对不对哈？
1: 嗯，
0: 那个就是家长，我觉得家长有正事儿，你知道吗？
1: 哦，
0: 就是家长的意识很高，
1: 是
0: 你早点解决他，早点治疗他，那未来呢，这个孩子呢，这个矫正完之后呢，他出现反弹的啊，就是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总结啊，
1: 它有概率，
0: 对，有概率，它出现反弹的概率很低很低很低，
1: 嗯
0: 啊，几乎比如说我戴完这副，我个人我今年40几岁啊，我戴完我的矫正之后，我可能还佩戴一年左右的这个保持器，
1: 嗯，
0: 而且这个保持器呢，一年两年还要看医生的。但是呢，未来会不会反弹不好说。
1: 嗯，
0: 可能终身佩戴。
1: 岁数大了吗？
0: 岁数大了，因为你的骨头吧，嗯，
1: 已经成型了，
0: 哎，已经成型了，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发育的可能性了。但是小朋友他就发育可能性很的，他因为他在生长，
1: 嗯，
0: 生长阶段，所以说呢，很多是可塑性都在这儿。
1: 没错，没错，
0: 越早越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牙齿上面的东西，你要早发现，你可能原先只是个补牙，
1: 嗯，
0: 后来如果你始终不管它啊。不去看的，不疼你就不管它的话，没准后来就变成了你要变成种牙了。
1: 嗯，
0: 哎，
1: 对，
0: 点点，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大家啊，听到这儿呢，如果想要趁咱们的暑假啊，我就建议大家呢，这个你动了这个心思了，
0: 嗯，
1: 我们先去找医生预约一下，面诊一下。
0: 对，
1: 也没有地方说你来了必须得整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就大家呢可以先听一听医生，哎，看了孩子的这个情况给出的方案，您再去对比啊，再去考虑啊，这都没毛病。
0: 嗯，
1: 就各位朋友呢，可以在微信的顶端搜索东莞口腔医院，
0: 没错，
1: 啊，东莞口腔医院这个是微信公众号或者呢小程序，
0: 哎，
1: 都可以进行预约。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您想打电话，比如说我们的客服，我直接跟客服进行这个沟通也没毛病。
0: 嗯，来吧。那东莞口腔医院呢，也是一所集这个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啊，总部呢是坐落于南城雅园。
1: 嗯，是的。南城雅园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导航啊。
0: 哎，旗下呢有贝壳美牙呀，东莞口腔医院的怀集院区啊，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虎门院区啊，三所分院哈。那总院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也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的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呢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的培训基地哈，电话呢是420333，420333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其实说起来的话呢，你自己在东莞口腔医院做这个矫正啊，
0: 嗯，
1: 你的印象怎么样？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里话。
0: 正规。
1: 嗯
0: 啊，就主打就是一个正规，他每个科室啊，就是相对来讲呢，就是医生的专业知识啊，包括他的专业技术啊，是一个全新的。然后呢，我做正畸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很多科室，比如我还要拔牙，
1: 嗯，
0: 啊，就正畸有，但不是每个人正畸都需要拔牙。
1: 哎，你拔了几颗牙？
0: 拔了2颗智齿。
1: 哦，
0: 啊，这是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首先是拔牙啊，我就得去到这个咱们说那个医院的牙科医院的门诊嘛，就是拔牙那个地方嘛。
1: 嗯，
0: 拔牙去了，然后呢，补牙，因为我这牙齿，这就是你做正畸之前，对，有蛀牙，你做正畸之前是要 做一套非常详细的口腔的
1: 检查、
0: 啊、检查，
1: 你就得达到条件才能做。
0: 对，
1: 不是说我来了就能做。
0: 你需要拔牙你就拔牙、
1: 嗯、
0: 你需要补牙的一定要补牙
1: 啊。当然如果说您自己的口腔啊就是牙齿非常健康、
0: 哎、
1: 那另说。
0: 对，
1: 那
0: 看你口腔的一个条件。
1: 嗯，
0: 那所以说呢，我就是很多科室呢我接触到了哈、啊、每个科室呢相对都是非常之专业的。
1: 是，
0: 我等到我做这个牙齿矫正这一块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咱们之前来过正畸科的，包括王景旭主任呐、啊，包括原医院原院长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教授啊，袁教授啊，现在他们都说会做那个非常科学的，用电脑啊 ，3D 啊
1: 扫描，
0: 或者是啊对、
1: 嗯、
0: 这
1: 建模
0: 建模，然后呢，通过啊这个电脑的建模，然后呢非常科学的建模呢，来推断你每一副你的牙齿需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来给你结合他的经验给你定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方案。然后我们在最后一次矫正之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医生就已经把你的牙齿的3D 给你、
1: 嗯、
0: 3D 模型给你做好了。
1: 嗯，
0: 他会清楚的告诉你这40副每一副你的牙齿会到什么位置啊，它有个像动画似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到四十，每一步到什么位置，最终我要啊，这个方案是能够把你的牙齿达到什么样的位置？那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0: 啊，对，最终的一个效果嘛，看你能不能接受。然后之前包括还拍了一些照片，就是侧面、正面的牙齿照片。
1: 就是、到时候的话，就看你的这个变化了，是吧？
0: 对，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其实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啊，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牙齿有问题的话，你之前的这些牙齿的治疗，它就是这个时间。比如有的朋友的这个牙周病、
1: 嗯、
0: 啊，这个牙周区要问题了，牙龈出现问题了，那你就要需要花一定时间治疗，这就是半个月没了。
1: 嗯，好吧。哎，有朋友说啊，他说呢，我最近啊，看到某一个明星，他呢也是做了矫正，
0: 嗯，
1: 但是呢，把虎牙矫正整齐之后，我觉得没有以前好看了。
0: 哎，
1: 虎牙
0: 啊、就是两边那个虎牙，但是，
1: 对虎牙好看吗？像吸血鬼似的。
0: 谁到了？
1: 我乱说的了。
0: 你看明星是不是德古拉家族的明星？
1: 不是的，我告诉你，我自己也觉得虎牙挺好看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把他要矫正？我觉得也有矫正必要。
0: 嗯，
1: 是因为这个虎牙就是不齐嘛，就有两个地方它是凸出来的，
0: 两个尖牙。
1: 对，那么你在清洁的时候，这种不平整的牙齿，它必然是错落的，
0: 容易藏污纳垢。
1: 对、
0: 嗯，
1: 那未来的话，你就有可能，这就是个隐患。所以说呢，如果你为了美观去留着它，或者是怎么样，我感觉为了健康，还是应该把它给矫正一下。
0: 是，但是你这矫正其实也挺悬的，这事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时候也挺悬的。就是现在中国人他原先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面相。
1: 嗯。
0: 哎，讲究一个面相，就包括你说啊、哎，这个人是有福相啊。
1: 对。
0: 啊，这个人是怎么着的？贼眉鼠眼的。其实有的人把这个牙齿矫正完之后，他的整个面相就变了。
1: 哦。
0: 啊，他整个面相就变了。
1: 有可能。
0: 对。
1: 嗯、但我觉得你现在。
0: 又变相又变了是吧？
1: 半年了嘛，你自己照镜子，你感觉自己变化大不大？
0: 不大，
1: 嗯
0: 啊，其实不大，因为我又不是那个骨性的那个，
1: 对，
0: 叫做那个牙齿畸形啊，
1: 嗯
0: 啊，我只是就是牙不齐而已啊，就给他搞一下。但是呢，最终呢，它还会导致你的面相的一个细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1: 哦，
0: 有可能。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可能长了一辈子了啊，就是这张脸。但有时候可能稍微的，比如说你的牙齿整齐之后，或者你笑的时候，你就更自信了
1: 啊。
0: 嗯，对你笑的时候就更自信了。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包括你家身边的朋友好，你个人也好，包括你的小朋友好，长辈也好，你发没发现，有的牙齿特别不整齐的朋友，
1: 嗯、
0: 他不会开怀大笑。
1: 对
0: 他笑的时候，顶多就把这嘴捂上，啊，就把嘴捂，哈哈哈哈，别人哈哈哈，他是，哎，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在锅里边笑似的，人家就是一乐，哈哈哈，真开心，他一乐，哎，就这样的，他把嘴捂，因为他不好意思把牙，因为人一笑，其实你看，有的人说眼睛是人的这个叫什么心灵的
1: 窗
0: 口，其实你笑的时候，牙也是你这个开门迎客的一个利器。对不对？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这个牙也很重要。
1: 嗯、
0: 是白不？是整齐不？
1: 嗯、
0: 哎，大家都过去没办法啊，你再找多少年前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可以做个矫正，
1: 嗯、
0: 对不对？啊、
1: 也欢迎大家呢来东莞口腔医院进行咨询啊！各位朋友呢，
0: 哎、
1: 搜索东莞口腔医院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妈，有闪电！
3: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3: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4: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朋友们，来跟您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那温度呢是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呢是60%到90%，风力风向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天气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

0: 迎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啊，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
0: 听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你看看现在外面的天气已经乌云密布了，反正我们南城是这样的啊。那估计呢是很快又有一场大雨了。
1: 没错哈，
0: 各位朋友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是不是？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个一点时间啊，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心得吧。
1: 对，
0: 好不好？
1: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节的节目呢就叫做牙套有话说。
0: 我觉得还是牙套日记比较好。
1: 牙套有话说都显得很访谈的这种节目。
0: 说真的，你呢是在东莞口腔医院做的这个牙齿矫正。
1: 对。
0: 我觉得呢你自己的身份一个是主持人，另外呢也是一名
1: 患者。
0: 哎，对，患者。其实你可以真的是因为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可能家长啊就会觉得哎我这孩子正好有空了。是一个给孩子牙齿矫正的黄金时间。
1: 确实。
0: 那所以说我们东莞口腔的医院的医生这个时候特别忙。
1: 哎，本来今天呢我们是约了一位这个咱东莞口腔医的医生
0: 啊，专家
1: 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
0: 但是由于患者太多了啊。
1: 太多了。
0: 那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你因为这个也不是说骗人的，你自己都已经做了大半年的这个牙齿矫正，从最开始你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是怎么去到医院做前之前的一些准备和检查。
1: 对，
0: 其实是一个很细致的过程。
1: 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这辈子吧就是做过检查唯二细致的是这个了。头一次做细致是什么呢？是那个阑尾炎手术的术前检查。
0: 嗯，
1: 对，这是

0: 术前检查。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好事，这说明就是这个专业度啊，
1: 嗯、
0: 就在这摆着呢。
1: 没错。
0: 而且你知道吗？此时此刻啊，咱们现在还有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医院呢，一些这个什么呀，这个做矫正啊，它是做什么呢？
1: 嗯。
0: 用那种不是那个最新的 3D 技术，是用什么技术呢？
1: 嗯、
0: 还是用那个牙在你牙里边做那个膜啊，
1: 哎、
0: 取牙膜做。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我就是在东莞口腔医院呢，很多东西呢，它都走在一个先进的一个角度上。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谁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治医师王景旭医生。王医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又见面了，
2: 你
1: 好。特别忙吧，王医生？
2: 哎、今天太忙了，今天
1: 是吧、
0: 哎？说一说，说一说，因为今天本身是四点的时候，王医生就要做个直播间的。
1: 是。
0: 那之前呢？然后咱们同事说，医院同事说王医生比较忙，今天在来之前、
1: 嗯、
0: 又接诊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牙齿方面问题？
2: 不止一个了，
0: 就不止一个、
1: 啊。
2: 对，今天下午得又接了十几个、
1: 哎。
2: 其实我来之前还有两个没接完。
1: 哎呀，
2: 那两个还没看完。
0: 都是
1: 那你就说不好意思了，我得去造型了。开玩笑 啊！
0: 那暑假就是您今天接诊十几个，就是都是做矫正的牙齿矫正的，
2: 对
0: 不对？
2: 对。
0: 现在就是就今天来讲，您觉得是年龄段都分布在哪一个年龄段？
2: 大部分都是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0: 十二三岁的。
1: 那这个是属于牙齿矫正的黄金期吗？
2: 对，这就是绝对的黄金期，
1: 就十二岁、
0: 嗯。
2: 对，十二三岁，
1: 十二三岁。
2: 对，
1: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话，孩子呢正好牙齿已经替换完毕了，满嘴的话都是已经恒牙了。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现在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啊，它还有生长的可能性
0: 啊，还有可能性、啊。
2: 对，就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是。
2: 但是你要说我是二十三岁在做的话，这会儿实际上他的骨骼的话，基本上也就停止发育了嘛。
0: 嗯，
2: 那只能是就着骨头来做牙齿。
1: 对、
2: 嗯。但是呢，如果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的话呢？它的颌骨还有很高的一个可塑性，
0: 嗯，
1: 这样的。
0: 那就像刚才我也说，
1: 啊、
0: 我说这个牙齿啊、大家要矫正的话，不光是要看什么，看你骨头是你骨性的啊，还是你牙性的？
1: 啊，对对对，你跟王医生一样专业，
0: 我久病成医。
1: 哎，那其实赶紧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就是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啊，就是说我要是给孩子做这个牙齿矫正，会不会把我这牙齿弄松啊？
0: 哎、
1: 那导致老了牙会不会掉啊？
0: 哎、
1: 这是真的吗？尤其是大家啊、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正规的正畸它会不会损伤我们的牙齿或者牙根？
2: 其实呢，这个矫正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影响我们老了以后牙齿会过早脱落的这个问题。
1: 是，
2: 反而的话呢，如果牙齿，你比方说牙齿的特别的不齐，然后呢特别的拥挤啊，或者有牙齿稀疏啊这些问题，实际上到老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牙齿才会过早的脱落。
1: 哦，哎，
2: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牙齿的话呢，把它排列整齐。这个时候呢，我们刷牙也很方便，就很容易的就把我们牙齿能刷干净。
0: 嗯，
2: 一些你比方说牙菌斑、牙结石，它就不容易附着在我们的一个牙裂上。
1: 嗯，
0: 你看看上半节的时候我也说了吧，
2: 因为我们牙齿的话呢，如果它很不齐的状态，
0: 嗯，
2: 实际上很难清洁干净。
0: 是，
2: 那一些牙菌斑、牙结石就会长得很快嘛。
1: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知道这个我们民间说的那个虎牙，
2: 嗯，
1: 就是男的长虎牙，女的长虎牙，好像笑起来挺好看的，
0: 俏皮的就是。
1: 您作为专业医生来说呢，这不是虎牙可以保留吗？
2: 对，虎牙我们一般的话呢是绝对要保留的。
1: 哦，绝对要保留。
2: 绝对要保留的。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虎牙的话它的功能是非常的独特的。
1: 哦，
2: 它处于我们牙弓的一个中段的一个状态。
1: 哦，对，就是中段。
2: 本身的话呢，它外形是最独特的一颗牙齿，它是一个尖的，
0: 嗯，
2: 对吧？是一个尖牙，然后呢它的牙根又特别的粗壮，正好处在我们一个口角的位置。
1: 那如果有
2: 一个作用是什么？第一个撕裂我们的食物，是撕咬食物的一个作用。第二个的话呢，处于我们一个口角的位置，是支撑我们口角的。所以说呢，除非极其特别的情况，你比方说这个牙已经烂的不能要了，
0: 嗯，
2: 这个时候的话，那没办法，只能考虑拔掉它。
1: 哎，我说的虎牙不是这两个位置的牙，是那种
0: 突
1: 出来的那种虎牙，
2: 对，突出的往外翘的也是一样
1: ，
2: 也是要保留的。
1: 那如果有人
2: 这颗牙它在我们一个牙弓之外的，那我们也要保留，
1: 也要保留，
2: 也要保留它。
1: 那如果有人把这个牙就是为了虎牙给它矫正呢，这是错误的。
2: 对，你把它拔掉的话呢，那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我们虎牙的一个功能了。
0: 你不能拔掉，但是矫正只是把那个虎牙排列齐。
2: 那我们矫正的话是要把虎牙纳入的我们的一个整个的牙弓里面去的。
1: 那它有矫正的必要吗？
2: 绝对有必要，
1: 绝对有必要，
2: 绝对有必要。
1: 那必要性在哪儿呢？
2: 就是要保住它的功能嘛。
1: 如果
2: 这个鸭，对，因为这个鸭它翘在嘴外面了，对吧？跑到牙里外面去了，那其实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
1: 哦，就是它得回到它原来的那个位置。
2: 对对对，它要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位置去才可以。
0: 哎，来吧，小吸血鬼们，你们都可以。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刚才听友的一个问题。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可以在线的和我们的这个东莞口腔医院的王景旭医生啊，正畸科的主治医生呢，来进行这个来面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提问哈。同时呢，公众号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有朋友说呢，这种凸出来的虎牙啊，不应该去矫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小脑斧。有点不好意思，这是听众说的，不是我说的。你看他打的是小脑斧。对，来回来啊，回来说，咱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家长啊，他就觉得我孩子去做这个矫正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什么呢？网上售卖的几百块钱的一些矫正器
1: 、网红矫正器，感觉这个也行。
0: 嗯，
1: 但在作为您专业角度来看，就是网上卖那些矫正器，它有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或者说完全对您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坑人的？
2: 这个东西的话，让我来说就是完全坑人的，
0: 为什么？
2: 对，因为我们牙齿的矫正，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医疗行为。你患者自己的话，他本身呢，他是不懂这些的。
0: 是。
2: 但是呢，卖矫治器的那些的话呢，他又不会收集你的一些我们的术前的矫正前的资料，对吧？只是把牙套给到你。
0: 没错。
2: 你这个牙齿，
0: 其他的一概不管。
2: 它的移动有没有符合我们的一个生物力学，对吧？你包括牙齿的话是怎么来移动的，包括我们你做这种矫治器对牙齿有没有损伤，这个都是存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你如果不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给你来做专业的一个诊疗的话呢，自行去戴这个矫治器的话，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你比方说牙齿可能松动，对吧？可能移位，严重的可能就脱落了。
0: 哇，太可怕了。
1: 这件事儿，如果现在还有收音机还有朋友要信这件事儿的话，大家呢不妨啊，你再搜到这些什么啊，能够给你矫正啊，能怎么，你再多搜一搜。因为我呢也好心，因为最近我做这牙齿矫正我也好心。
0: 对，
1: 我就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些视频呢，就会推给我呢，他自己做那个牙齿矫正器，他在取膜啊，就在他自己拿那个石膏啊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个夸把这个牙齿给箍上了，想取这个牙膜嘛，结果这石膏取不下来。怎么办？上医院，医院医生说我可以给你取，但是呢，有一个什么后果呢？你整颗牙可能就保留不了。
0: 这简直是恐怖片，我觉得。
1: 对，所以说自制的这些东西，因为很多的人都说我自制这个自制那个，有的东西你可以 DIY， 有的东西涉及到医疗的，你千万千万别拿这个开玩笑啊。
0: 对，刚才全刚其实也分享到他自己矫正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进行的这个检查是非常全面的，但他提到一点是他拔了两颗牙。
1: 对，
0: 那说回来呢，就是家长朋友他普遍都比较抗拒拔牙矫正，
1: 对，
0: 他们觉得说拔牙会伤牙伤身体。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正畸都需要拔牙？那拔牙矫正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2: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矫正正畸行为都是需要拔牙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具体分析，
0: 是
2: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2: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拔牙呢？一般是我们牙齿存在一个重度的拥挤。
1: 哦，
2: 就是牙齿特别的特别的不整齐。我们一般呢，重度拥挤的话呢，那拥挤量已经超过8个毫米的拥挤了。
1: 嗯
2: 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拔牙。
0: 嗯
2: 啊，因为呢，你如果不考虑拔牙的话呢，直接的排齐牙齿的话，第一个没有足够的空间把我们那个不齐的牙齿把它排到我们牙列里面去。第二个的话呢，颌骨的话呢，它放不开这么多牙齿。你强行排齐的一个后果是什么？那可能就把我们的骨头都给撑裂了。骨开窗，骨开裂就全出来了。
1: 那我
2: 这样的话呢，
1: 拔牙还是对的。
2: 对，这样的话呢，往往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是
2: 比不拔牙还要严重。
1: 就看啊，就要还是要看你的个人条件啊。你要是个这个大嘴叉子、大嘴巴子是吧？你这个牙你很多的空间是吧？你随便排。
0: 啥叫大嘴叉子、大嘴巴子？大嘴巴子不是耳光吗？
1: 不是，就是整个嘴巴非常大，你里边能含80颗牙是吧？那牙在里边都能躺着睡觉是吧？那空间大嘛。
0: 但我相信也没有大嘴巴子这种，不要自己再造词了，好不好？
1: 然后如果你像我这样的啊，这属于这种是瓜子脸啊，这是吧？人面桃花的，哎，那樱桃小口的，门多地方，你得拔2颗牙、
0: 哦，
1: 对不对？
0: 这么回事、
1: 啊，你可能不需要。
0: 谢谢你啊、哦，对，
1: 不用拔。
0: 咱们有些人呢，觉得这个矫正器啊是越贵效果越好。
1: 哎，
0: 那如果说我们盲目的追求进口的一些所谓的高端的矫正器，请问正畸效果它的核心是取决于材质还是方案？或者说是医生的这个技术呢，
1: 是不是越贵越好？
0: 嗯，
2: 其实也并不是越贵越好，
1: 嗯，
2: 只有什么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

0: 首先一个医生的资质，医生的这个给你诊疗的这个准确性，
1: 嗯
0: 啊，就是定我们矫正的一个方案，
2: 嗯，
0: 这是首先第一要务。
3: 这个人很重要，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嗯、
0: 你方案定错了，那你用什么矫正器那也白搭，你用、
3: 嗯、
0: 你用的再贵的有什么用？也没有用，
1: 金的也没用嘛，
0: 没有用。第二个的话呢，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比方说，就所谓的进口的矫正器，
3: 嗯，
0: 相对国产来说啊，实际上它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做这么多年整机啊，
3: 嗯，
0: 我们国产的矫正器其实一直是在进步的
1: 啊、
0: 嗯，但是呢，嗯、对，但是呢，它还有
1: 空间
0: 还跟、对，还跟进口的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差距已经慢慢在缩小了，
1: 哎、
0: 嗯嗯，啊，其实只有合适自己的是最好的。
3: 那比如说啊，嗯、咱们您在日常这个接诊当中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群患者啊，就是需要矫治的。您给他推荐的时候肯定是比如说有国产的、
0: 嗯、
3: 有进口的，那患者也问呢，也会问呢、
0: 嗯、
3: 说那进口的比国产的、
0: 嗯、
1: 好在哪儿啊
3: 贵好在哪儿、
1: 啊、贵在哪儿啊，
3: 我就说我、
0: 嗯、
3: 这个没有这个实力条件我就选择国产的，我会差在哪儿呢？
1: 嗯，
0: 其实国产矫治器的话呢，
3: 嗯
0: 我们以固定的矫治器为例吧、
3: 嗯、
0: 我们国产矫治器有好多好多的品牌，
3: 嗯，
0: 我们医院的话呢也是用了很多，
3: 嗯，
0: 但是呢综合起来吧、
3: 嗯、
0: 跟进口的比的话主要在两个方面，
3: 嗯，
0: 第一个在我们排齐牙齿的一个效率上，
3: 效率啊，时间，
0: 对，
3: 啊，
0: 进口的话呢，要比国产的要排齐牙齿要快一些，
3: 嗯，
0: 第二个的话，我们整个矫正的一个周期，
3: 嗯，
0: 进口的相对国产来说，也就是大概快半年左右吧，
3: 半年呢，
0: 对，要快半年左右，国产的话会慢一些，
3: 哦，
0: 啊，因为这个呢，我估计还是一个就是制造工艺的问题了，
3: 嗯，
0: 毕竟我们和国外的话，这个矫治器的这个。就是这个生产流程啊、
3: 嗯、
0: 抛光工艺啊这些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3: 嗯、那最终的结果会有差异吗？
0: 其实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
3: 没有差异、
1: 就是一个时间方面、
0: 就是、
3: 结果其实是我们医生给的方案，
0: 对，
3: 那是医生的这个、
0: 嗯、你包括隐形矫治器也是一样的、
3: 嗯、
0: 隐形矫治器的话呢我们也用了这么多，
3: 嗯，
0: 你像那个我们进口的牌子我们国产的牌子我们也都在用，
3: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呢只要我们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
3: 嗯，
0: 啊，就是我们对设计牙齿的这个移动的这个是合理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3: 嗯，
0: 啊，
3: 那所以说大家再去到我们涉及到做正畸的朋友啊，如果你去到医院的话呢，你也可以详细的啊跟我们的主治医师呢去好好的了解一下，
1: 对，
3: 啊，那价格是一个方面，时间也是一个方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小朋友，那我有很多的时间，你整个学生时代啊都是你的时间嘛，
1: 嗯，
3: 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我个人来讲、啊，
1: 就是个人的情
3: 况
1: 吧，根据个人的情况，
0: 对
3: 对，
1: 这个情况就包括您的牙齿情况、
3: 嗯、
1: 您的年龄、您的经济条件、
3: 哎、
1: 然后我们综合的来考虑。
3: 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哦、比如说我马上我要选美去，哦，明年我就要选美去、
1: 嗯、
3: 那今年你肯定要选择一个相对快速高效且这个是吧，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矫治器。
1: 对、
3: 嗯、
1: 那么我们在佩戴牙套期间啊，就是说咱们在饮食口腔清洁上会有哪些的啊禁忌啊、比如说注意事项啊，能够有效的避免蛀牙牙套损坏呢？
3: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一个刷牙，
3: 刷牙、
1: 哦、
0: 对，就是口腔清洁嘛、
3: 嗯、
0: 我们尤其是固定矫治器一般我们要求的话呢，就是一天三顿饭三次刷牙、
3: 嗯、
0: 一般的话建议就是饭后大概5到10分钟
1: 嗯
0: 啊，就去刷牙。
3: 嗯，
0: 这样的话呢，每次刷牙的话，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3: 嗯，
0: 主要的话还是一个时间。
3: 嗯，
1: 刷牙要5分钟、啊。
0: 对，你只要时间够了，基本上都没有
3: 那个玩意儿
0: 都不会有，就是蛀牙呀这些问题出现。
3: 他要带那固定矫治器的话，刷牙就可麻烦了。
1: 哦、
0: 对，
1: 这样的
3: 牙缝刷你得用上了。
0: 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清洁的问题。
1: 哦、是
3: 是
1: 是、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吃过饭之后要等5到10分钟，还是10到15分钟？
0: 这个大概就一个区间嘛，其实你让我吃完饭我歇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我再刷牙也可以，
1: 那刚吃完饭就刷呢、
3: 嗯、
0: 那更好嘛，
1: 哦，
0: 那
1: 更好是吧、
0: 嗯、我们其实一般要求什么饭后3分钟赶紧去刷牙，
1: 哇，
0: 但是这个实际上一般很有很有很少人能做到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对，那说起来的话你看医生讲的就非常实在啊，
3: 嗯，
1: 也没什么可注意的，就是把清洁做好。
0: 对，
3: 对，
0: 清洁是第一位的。
1: 啊、
3: 对，就是刷牙。
1: 那、
3: 嗯
1: 嗯、这个隐形牙套它需要每天都佩戴，其实说起来也是难为孩子啊，
3: 嗯、
1: 因为很多孩子呢、
3: 嗯，
1: 你别说孩子了，我觉得大人自律性也差
3: 是
1: 啊。你比如说会有一些
3: 漏
1: 戴啊、少戴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矫正效果吗？那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他们要怎么去监督呢？
0: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加强一个宣教，
3: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医生的每次对孩子复诊来之后呢，对孩子的一个叮嘱，
3: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家长的一个在家里的一个叮嘱，
3: 嗯，
0: 第三个的话包括你得养成孩子的一个自律性，
1: 对
0: 对，
1: 这个没办法，
0: 对，
1: 你必须得，
0: 因为这个隐形矫治器的话它毕竟是。

0: 可以可摘带的脚趾
1: 是，
0: 对，它存在一个什么？你孩子他不带，这个其实是不可控的。他真的不给你带，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2: 前功尽弃了，
0: 对。
1: 那王医生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有的小朋友漏带了，或者成人漏带了，你漏带一天，你是要补多少天才能补回来的？
0: 其实漏带一天的话，多带一天就可以。
1: 漏带一天，多带一天。
0: 这个矫正器也并不是说我带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哦、
0: 对吧？我们一般要求这个矫正器的话，就是7到10天，然后就更换一副。
1: 嗯，
0: 你带的话呢，时间长了之后啊，其实这个矫正器它的这个弹性啊，这些东西的也都没有了。对，
2: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天没带，再补回来一天，那我10天没带呢？
0: 那
2: 再补回来10天，
0: 那就带不进去了。
2: 10天就不行？
0: 不行，可能2-3天你再带的话，可能它就会牙齿就会有其他的一个就是不可预料的一个移动。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带这个矫正器，可能就完全带不进去了。
1: 因为你要知道，带矫正器它就是牙齿在排列期间。
2: 你们不说这个矫正，我都不知道牙齿它的移动是这么的神奇啊！
0: 所以这个隐形矫正器就是这样的。一旦你开始戴，那你一定要就是
1: 不能
0: 按照我们的要求，
1: 对，
0: 你是不能间隔啊！我间隔3天2天2天上网，那肯定是不行。
1: 对，
2: 哎呦，真是。那这个矫正结束啊，摘掉牙套之后，牙齿会不会反弹？啊，为什么说一定要带保持器啊？需要佩戴多久呢？
0: 这个保持器啊，是稳定我们牙齿的一个状态的。你比方就像小孩子是一样的，
2: 对，
0: 前十几年牙齿一直是歪歪扭扭不齐，
1: 是，
0: 对吧？我用了1-2年的时间给它排整齐了，这个时候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这个牙体的周围的软组织，包括就我们牙龈、黏膜，包括我们硬组织，包括我们牙槽骨，实际上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牙齿悬吊在我们牙槽窝内的这个。周围的一些韧带，这些东西的话，它还没有，就是说呢，适应我们牙齿的一个新的位置，它还没有记住这个新的位置，那我们保持器的作用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软硬组织来记住我们牙齿移动到了这个新的位置，来稳定它的，如果你不戴保持器的话，它慢慢的话就把牙齿就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位置，因为原来的位置它毕竟已经有十几年一直在那个位置，
1: 是，
0: 它一直记得是那个原来的位置，
1: 回去找自己家去了又，
0: 所以我们用了短时间把牙齿排齐，那我们就要更长的时间来让它记住我们牙齿
2: 固定，
0: 对这个新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保持的一个原理，一个重要性。
1: 来吧，王医生，那这个就这个暑假来讲，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或者您的这个科室啊，有没有针对咱们暑期小朋友这个矫正啊，一些建议啊，或者一些优惠啊，或者一些福利啊，给大家。
0: 有的，有的。现在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呢，来了医院的话，我们可以免费的拍 X 光片，拍 CT， 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的话呢，然后带到我们医生来给他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细致的检查，包括我们费用上面的一些优惠，现在都是有一些政策的。
1: 哦，那就好哈。
2: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在线，你说他说的这个吧，这是真真正正是我们去过的听众。
1: 对，
2: 这听起来像托儿似的。你看他是这么说啊，他说我真是想说一说啊，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医生护士们又温柔又专业。我感觉去做治疗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惧心理。售后服务也很好。他说唯一啊，我有点遗憾的就是每一次我去复诊都没能偶遇知名男主持人全刚先生。
1: 因为你复诊的时候我也在那儿复诊的，朋友，
2: 我们这位听友叫丽丽啊。
1: 对，因为他也是咱们口腔医院的。
2: 听了节目之后呢，过去找我们的医生也非常满意。
1: 对
2: 啊，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大家有需要，不仅是暑期啊，带孩子去正畸方面的，
1: 可以啊，
2: 就大家有什么牙齿方面，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是非常综合的一家专业的医院。
1: 是的，
2: 比如说你要是补牙呀、牙齿清洁都可以，
1: 种牙呀、矫正都可以啊。记得东莞口腔医院。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敲

0: 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4公里；温州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33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06公里；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765米左右；新丰路南向北拥堵189米；重力路的南向北，一展北路到管台路呢拥堵16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缓行了1.01公里；在绿色路的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宏伟二路呢拥堵34米，缓行28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6: 来，
7: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晚17:1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星期二哈，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呢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了口腔护理方面的一些知识科普啊、
1: 哎、
0: 那当然我们也邀请到了东莞口腔医院的嘉宾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送走了嘉宾朋友呢，本期节目啊我们是畅所欲言、
1: 哎、
0: 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心情，分享故事，我们就不特别限制话题了。
1: 是的哈、
0: 同时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嗯，
1: 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0: 你说说。
1: 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收听到这一段话的话呢、
0: 哎、
1: 您可以用心的记一下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好消息啊。
0: 你讲讲。
1: 我全某人呢，
0: 嗯，
1: 自从做了这个牙齿矫正之后啊，
0: 嗯，
1: 已经到现在已经攒了17副牙套了。
0: 哦，
1: 这17副牙套在今天这个非常啊阳光也不明媚的日子里，我将在直播间进行抽奖。
0: 哦，
1: 17副牙套，过去是每大家想要一副牙套，我戴过牙套啊，
0: 嗯，
1: 都得等10天，现在不用等了，我攒了整整17副了啊。
0: 啊，那真的是很了不得哦。
1: 每一副牙套都陪伴过我10天的人生，
0: 那
1: 生活见证了我的吃喝。
0: 哇，
1: 哎，朋友，这
0: 好难得哦。
1: 这17副牙套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了。
0: 嗯
1: 嗯，
0: 是。
1: 然后现在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大抽奖了。
0: 对，
1: 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
0: 嗯，

0: 真的是大好事儿
1: 啊、
0: 大好事儿。
1: 哎，
0: 那我觉得啊、哦。其实我你说接着你这个话说、
1: 啊、
0: 我要读一条留言、
1: 啊、
0: 好不好，
1: 你说说、啊、
0: 嗯，然后一定要顺着你这个好消息后面啊，这位留言的朋友呢叫做冰糖葫芦，
1: 哎，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这叫杰克这位朋友、
0: 哎，对吧、他说呢，今天对于我来说呢算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嗯、
0: 在35年前的今天，
1: 嗯，
0: 有了我，
1: 哦哦，过生日了、送，必须送，
0: 来又说完 啊，虽然说呢，我不经常在意这个日子，但是呢，这个日子会让我一度想起呢，之前在老家的时候，每到今天，其实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庆祝一下。
1: 哦。
0: 但是现在不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吗？哎、对，这日子也就是不在乎了。
1: 嗯。
0: 啊，我想说，再有几天呢，咱们节目啊，抖音直播间的周年生日要到，我们不过这个，
1: 对，
0: 不存在，
1: 对对对，
0: 没有
1: 啊，没有
0: 没有啊。他说呢，我专门准备了小礼物，
1: 嗯、
0: 啊，送给你们，暂时不告诉你们是什么，
1: 嗯，
0: 等这两天弄好了就给你们。你看都挺开心的，你非得讲这话，
1: 让你好好过你的生日不行吗？你说呀。
0: 本来都前面说的挺高兴的，给你生日快乐，你看现在太阳也出来了、不再那么，你非得提这个，你提
1: 我们不过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啊，什么抖音什么直播中
0: 不存在，到底哪里来的几号呀，我俩都不知道，
1: 是啊、还是那句话，在意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如果哪一天说、哎呀，我们想就做一个什么庆祝，大家给个面子的话啊，
0: 是
1: 就参与到我们节目活动，
0: 我们会办的，
1: 是
0: 是在我们成功的那一天，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啥也不是、抖音坐着说天天来这15个人有啥好庆祝的呀，
1: 对，你做、
0: 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
1: 你说你花这10块8块也好，3、50，你说花多少，你这东西是不是要花钱吧，你是不是花时间吧，哪管是2块钱你是不是得花吧，你有那2块钱你来我抖音直播间打个赏对不对，
0: 这、不是，那你这话说人家今天都过生日，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1: 啊，
0: 对不对，
1: 你开个直播我给你打个赏也行，
0: 对
1: 对，
0: 那倒也是，
1: 你大家
0: 打赏没必要，因为什么呢，他抖音还抽成50%，我给他发个红包得了，
1: 我不是、那别介，他未必能开直播，但是呢，你大家跟山你还真得开发红包啊，朋友，哎，
0: 真的没啥可庆祝的，朋友、
1: 哎、
0: 啊，这我们抖音做的太，
1: 大家发现了，你现在但凡是过生日也好，什么也好，你送给别人的东西一定是别人需要的，
0: 是
1: 别人不需要的东西，现在你买那些小工艺品，人家不想要啊，嘘寒问暖不如呢发笔巨款。哎，如果巨款也发不了的话，说实话朋友，你也不要整那些丑东西，那一句生日的祝福也就足够了，表示你的真心。你比如今天、这个杰克过生日、我们虽然说不可没有这个什么机会去捧着蛋糕，
0: 对，
1: 哎，到现场
0: 我们也没准备，
1: 对，没准备、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最真挚的祝福通过节目来送给这位朋友啊，
0: 是，
1: 哎，是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0: 这个
1: 今天过生日了啊，
0: 对，真的杰克，这个是我觉得呢是大家哈、真心实意的对着彼此说一句祝福的话、这个胜过千言万语。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啊，我们的节目其实它是每天都在陪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弥足珍贵了，
1: 对
0: 啊，然后说庆祝就真的是有一点讽刺人了，
1: 真正不想、不想过的人他连提都不会提，你像我们是什么纪念日什么，我们提都不提，因为压根不在乎这个。
0: 是、
1: 你像杰克说我不在乎这个生日，但是我要提，因为我在喜欢杰克。
0: 哎，你这个人就有点过分了，你就是你不能夸一句，然后又连一句这种。
1: 但是我觉得兄弟，
0: 让人家有一种笑不出来的感觉。
1: 你可以跟别人不提，因为那都是陌生人。
0: 是 是，
1: 我们这相对就是咱们
0: 都是自己人、
1: 陪伴那么长时间自己人了、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在这个生日当中呢。
0: 谢谢
1: 祝你啊、这个未来一帆风顺，
0: 对，
1: 祝你呢身体健康、祝你呢万事生意，
0: 是，
1: 祝你啊在未来的路上啊、能够啊披荆斩棘、然后呢
0: 乘风破浪的哥哥、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不是遇到那个啊，
0: 对，
1: 哎，未来的日子里全是好事啊，没有烦恼啊、那既然都没有烦恼，希望你也不要给别人添烦恼咱说啊咱说啊，就
0: 对，
1: 你能给我一个祝福，
0: 因为你说啊，就咱们有一些可能听收音机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理解不了、觉得我们两个很寡淡很冷漠、其实哈、你们是有所不知， 就是我们的听友呢实在是太热情了、
1: 哎、
0: 就是讲你看我们的抖音啊做成这个样子，说实话就是挺不好意思的，我感觉是拿不出手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却很在意这个、
1: 嗯、
0: 不仅在意，你说你说一句啊快乐也行、
1: 哎、对对对，
0: 他还自己准备了礼物，准备了礼物也算了，你自己留着就行了，他还要专程从镇区跑到我们电视台来、
1: 哎、
0: 就是跟我们约着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这样
0: 说实话真的是不至于，而且大家都也挺忙的啊，然后也第一不用破费、
1: 嗯、
0: 第二没什么可庆祝的，第三不用见面啊，等到下次我们有面向大家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1: 哎，
0: 这样
1: 好不好？杰克说，人说已经提前预备好了。杰克这样，下次再有活动的时候，你来活动现场把它带来，顺手带来就行了。我们也能做个抽奖。
0: 啊，又要了？
1: 不是，
0: 哦，
1: 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东西说白了，他已经，你现在来及退不？啊，七天无理由退货能不能来得及？能退赶紧退。
0: 哎呀，这个人情太寡淡了，真的。
1: 再次声明。我不想踏那个人情，比如寡寡淡，不想踏这个人情了 啊！
0: 对，
1: 朋友，
0: 千言万语、
1: 嗯、
0: 啊，希望你度过一个开心的生日。
1: 对，啊，朋友，
0: 对，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啊、生日快乐，
1: 一定要生日快乐，朋友，因为你这才三十几岁，才35岁啊，
0: 对对对，
1: 人生最好的
0: 正是闯的时候、
1: 哎，最好的年华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0: 对
1: 啊，所有的之前的一些积累啊积攒呢可能多到在这个年纪去绽放了。夜空当中的一个烟花的绽放呢会照亮整个星空，让人感受到这种美啊，让人享受到美，可是你的审美里却没有美。我希望你的绽放有多条路，可能在你的事业上，可能在你的工作上，可能在你的身体上，可能在你的生活上，可能在你的方方面面和情感上，但是审美这条路上你千万不要太多的绽放。
0: 去年就是他也是啊，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破费了，专门也是过来又是花着精力，这个花着自己的时间，
1: 哎
0: 呀年年这样的话说实话压力真的太大了啊，咱们呢就是各自安好、
1: 嗯、
0: 啊，我们呢永远都是电波当中的朋友，少见面好不好？我这样说会不会
1: 魔鬼呀、啊、我之前说的所有都感觉像一个开玩笑一样，你这么真情实感、
0: 啊、
1: 你是魔鬼呀、啊、
0: 我是说的
1: 魔鬼。
0: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1: 啊，
0: 我是觉得说实话我们呢都是一些我觉得挺真诚的人，
1: 是
0: 就我们不很少会去说那些虚伪的话，
1: 对，
0: 好的不好的基本上就是
1: 互相伤害，
0: 直来直去的就这样说了、嗯、好不好，就委婉的话关键他也不听啊朋友们。哎生日快乐好不好，
1: 他说实在不行他寄过来，
0: 寄过来还得花邮费，别那你这样吧，
1: 我们以后还有活动呢，
0: 对
1: 啊有活动
0: 很快了，
1: 对有活动你就跟着活动来的时候你就对你就来、
0: 嗯、
1: 然后你要不介意的话你看你都不介意我俩不想要，那我也不介意你这东西我随时转手就送对不对，你要不介意我真是我抽个奖，现场这么多好朋友呢，哎你就是抽个奖就送出去，这不都挺好吗？咱热闹闹的。
0: 有朋友说哎：“
1: 哎
0: 呀，其实你不如送个嘉年华。其实呢，他送过《
1: 送过
0: 星空漫步》，那个也很牛的。
1: 哎、
0: 嗯，
1: 不在这个，
0: 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个意思啊、
0: 哦就是，
1: 也不是说让大家怎么着怎么着。咱们开个直播就是玩儿啊、
0: 嗯，
1: 广播也好，抖音也好，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大家的一个陪伴性的一个东西。
0: 啊、
1: 哦，
0: 他也不介意你抽奖。
1: 那
0: 都不介意、啊、
1: 那就等下次来的啊，下次来的不要特意搞这一次、
0: 嗯、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也那个什么就最近也是确实挺忙的，嗯
1: 我忙不忙这真是、哎、
0: 文哥说那嗯下次活动你抽奖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呀，
1: 每一个暴风雪后边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朋友啊，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0: 好吧好吧，哎说了那么多了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再次最后再祝咱们的杰克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啊谢谢你每一天的陪伴。
1: 嗯
0: 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你在加班啊在忙着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会坚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啊然后每一次线下的活动你基本上都是常常到场的。
1: 相信呢、
0: 嗯、
1: 我们的节目对于你的生活来说呢它是成为了一种这个
0: 陪伴
1: 啊、
0: 嗯、
1: 陪伴和点缀、
0: 嗯。是。
1: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乐趣。
0: 嗯
1: 那这也是我们
0: 谢谢
1: 作为这个节目来讲呢、
0: 嗯、
1: 感觉是最大的荣幸
0: 了。没错的。
1: 但同时呢，也希望呢，你也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是吧，抹上那一些黑点啊，做送出那些丑礼物。咱们人都是人相互的嘛，朋友，咱就讲话了。哎，
0: 你
1: 再说，
0: 你是一大长串的祝福，最后一定要加上这个但是，是吧？
1: 哎，
0: 是的，杰克，我也赞同，人心都是肉长的。
1: 你是个魔鬼呀、啊！我开个玩笑，你这么认真的复合，你是个魔鬼。
0: 杰克，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将心比心，别整了啊！
1: 还有杰哥、杰克啊、杰子辈的，
0: 好吧。生日快乐、
1: 哎、
0: 生日快乐。
1: 我就想到那个最近大家如果上网的话，
0: 对，
1: 就看那个叫什么呀，走个面啊，走个面这个、
0: 都已经过去了，这个、
1: 哎、都过去了、但是其实它核心点在我来讲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就每个人都有个观点啊，我有我个人的小观点，就是可以，就是我给你走个面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走面？
0: 哎，就是互相给个面子，就这种江湖嗑，
1: 走面都是相互的。
0: 对，
1: 我不可能给你走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走面。就是你比如说，你说啊，走个面，老少爷们儿，完了咱们2000万人都有了，怎么着的？好了，那我回头有事找你的时候，你能帮上我吗？我找不着你压根儿啊、那你比如说今天杨希你站在这块儿说，全当你给我走个面，给我个面子，干个什么什么，我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我生活当中存在的人，将来我找你办件什么事儿、你也得你是吧？你也能给我走个面吧？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个面子，不要送东西给我们，
1: 互相走个面
0: 啊、
1: 哦！
0: 就我们谁也别送谁，
1: 哎、
0: 就这个意思。
1: 对，将来你每天7月14号，我记住了，你每天7月14号，我都主动祝你生日快乐。
0: 好的，
1: 我就希望你能够、
0: 嗯、
1: 啊，不要在我们所谓的这什么时候。
0: 别人有朋友说，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你看看咱们围观的一些朋友都是知道是怎么个回事了，一点不带开玩笑的。
1: 哎、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六人行就必有我俩师。
0: 嗯，
1: 你现在咱说26个人了，那得有多少个老师啊？
0: 人家围观的人都知道孰是孰非啊、咱们真是走个面啊。好
1: 吧，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非常感谢啊，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1: 来吧，开车加班出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杨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哈。那在各大商超呢，也欢迎大家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
1: 感谢东鹏特饮，我建议这个礼包就给杰克吧。
0: 没错，
1: 好不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哎、希望你不要来给我们送那些丑东西啊。
0: 来，先进入到今天的、
1: 哎、还有一个宣传啊、环节。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吗？东莞广电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线路哈，这个共同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那北疆呢是8月1号出发啊，6881个人；南疆呢是7月31号出发，6581个人，当地美食美景都能领略哈。那这个播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啊。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休息片刻哈，回来之后呢，会接着来跟大家聊啊，畅所欲言，想聊什么都可以，稍后见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85米，还有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管长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655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目前呢拥堵73米，缓行340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18公里。环城东路南向北管长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218米左右。温竹路的西向东温州路到山下街呢缓行535米。东岳路的东南向东茶兴路到唐环路呢是拥堵207米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9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力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好嘞，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跟各位朋友先来关注一下其实跟我们啊息息相关的事儿。
0: 哎，这个叫住房公积金哈。那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本人啊，本是缴存人，那账户封存满半年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可以这个办理呢销户提取，账户资金的一次性全提啊。缴存人本人登录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刷刷脸啊，动动手零材料就能办理了。T 加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依规啊提取公积金，不收任何的这个费用。请广大缴存人呢不要轻信社会中介的代办宣传啊，谨防啊上当受骗。虚构事实、伪造材料、骗提公积金呢，必须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呢、或者问题，还可以这个去到咱们东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以及呢拨打热线12329或者是12345进行咨询。
1: 好嘞，来吧啊，大家呢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来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小军跟我们分享的啊。他说呢今天中午的饭菜啊有点超标
0: 哦，
1: 我吃完啊发现衣服又瘦了，这是吃多了啊。然后呢，所以说呢，我这个人就非常佩服那些自律的人，能抵抗那些美食或者娱乐上的，
0: 还有这样的人呢，
1: 能让人沉迷的那种诱惑。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啊，就是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又进入新一轮的那个排练期了。就是我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这种排练是包盒饭的
0: 啊，
1: 厉害吧？
0: 哎，属于进组了。
1: 对，我们是有一个组，因为呢，他基本上我们下节目就是6点半嘛，6点半，你看昨天是到10点半，经常都是12点、11点，所以说呢，晚餐它是包盒饭。他基本上呢，之前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在群里面接龙了，订盒饭的报名，我们这个组人不多啊，10个演职人员。你就发现有一半的人不吃，不吃，你觉得他是自己吃吧？不是，人家就是为了控制身材，
0: 晚上就不吃饭了。
1: 我告诉你，我跟全刚啊，那从这一点上完全的就是一个节目组的，每次接龙我俩一秒他第一我第二，有时候我第一他第二，加一，
0: 谁吃盒饭不是
1: 加
0: 一，
1: 有时候我俩同时，
0: 就好像怎么着呢，就好像是
1: 这是现实当中的吃啥啥不正，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0: 我们就在下午的时候就始终盯着那个群。
1: 对，
0: 哎，
1: 我们不搞静音，
0: 哎，
1: 就怕错过了这盒饭呢。
0: 对啊，
1: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说佩服我那同事，他们不吃饭的呢？就为了自律啊。你说你啥也不干，你不吃，其实我也不怎么佩服你。关键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开始排练那是纯体力呀、每次排练完一身汗，你还不吃，你说这都是什么人呢？
0: 你是什么人？
1: 这显得我们很……
0: 对呀，你说你可以不吃，但是你能不能在群里订一个呢？你订一个，你不吃，你给我们呢？
1: 也是，你昨天我看你回去的时候，在夜色当中，看你手上拎着什么东西。
0: 不重要，不重要，排练咱就回去了。
1: 但是啥呢，昨天的那个饭是辣椒炒肉饭，有个同事订了之后一看啊，辣的呀，我不能吃，全刚
2: 我晚上带回去吃，我先把这份吃了还能带一份，别浪费了。
0: 我藏的那么好你都发现了。
1: 行吧啊，这自律的人啊，真的咱比不了，咱是自律不了，自律不了一点。
0: 明天
1: 饿的话，
0: 今天又开始排练了，晚上又能吃点这盒饭了，挺好。
1: 这是唯一让我开心的事情。然后他说啊，这个我每次发现啊，衣服变瘦了，都下决心要运动了，要减肥了，也保存了很多有氧的、无氧的各种运动计划。但是就像那句话说的。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
0: 挺压抑，
1: 太马了，就是看了。
0: 对，
1: 收藏了就是学了。人的天性啊，终究是追求舒适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也明白孩子为什么得每天都得催着他读书啊、学习啊、运动啊，这效果也不好。说白了，还得从我做起，以身作则。也不能让他白白浪费一个暑假呀。
0: 生命的长短，质量的高低，看你能吃多少的苦啊。

0: 能克服多少的惰性、
1: 嗯、
0: 哎，每个人生下来还是记住刚哥那句话，跟孟婆说的时候啊，就是都说这么一句话，我投胎转世我是享福的、
1: 嗯、
0: 没有说这个投胎转世说哎，我过来就是遭罪的，没有，生下来那一刻你把这个孩子带个这个世界，这一刻你的爸爸妈妈把你带到世界，这一刻都是奔着享福来的、
1: 嗯、
0: 那有个别的啊、是奔着让孩子遭罪来的，也有啊、
1: 嗯、
0: 你自己没准备好你让孩子过来遭罪了嘛，但是人的惰性啊，它是个天性，
1: 哎，天性
0: 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那些
1: 很自律、
0: 自律、
1: 自我管理很强
0: 啊，对，
1: 这是反天性的，
0: 对。
1: 但是所以难得啊，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说哇，他们好厉害啊，怎么怎么、
0: 哎？
1: 谁不知道饿得难受啊、
0: 哎？
1: 谁不知道躺着舒服呀、啊？
0: 哎
1: 啊！但是、哦、我觉得是这样，虽然我自己没做到，就是那些自律的人，他们讲很多，我总结出来就是
0: 听了就得
1: 对，就是习惯。就是他一开始也难受啊，一开始运动啊，你看这么大热天啊，出一身汗，他也这儿疼那儿疼的。但是一旦哈、啊、朋友们，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0: 嗯、
1: 没人说三十天吗，多少天，那你就慢慢的不那么难受了。但是咱们普通人往往是在那一步的时候，
0: 你知道人、嗯、人非常脆弱，
1: 是
0: 你人非常脆弱，你要不运动啊，你肌肉就萎缩了，
1: 是
0: 啊，你要不怎么着啊，你细菌就找上来了，你要不怎么说，人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不是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啊，是非常脆弱的。你看你人家生命质量，有生命质量高的、
1: 嗯、
0: 啊，天天自律 的
1: 对，人家管理的很好、
0: 哎、
1: 你看小辉说了，哎，其实啊主要是饿、
0: 嗯、
1: 你就需要25天，胃口小了想胖都难。我这25天啊，就是一餐就吃2条玉米。
0: 朋友别说25天了、嗯、我这25分钟我都受不了。
1: 我是25天每餐必须有肉啊，吃2顿。
0: 我25天也是一餐2条玉米，但是我还得加1碗米饭。
1: 你这个玉米是餐前吃还餐后吃？你告诉我。你说早餐晚餐哪一顿吧，顿顿我餐后都还能吃2只玉米。
0: 吃完那6个馒头之后再吃2个。
1: 馒头不行，必须有肉啊。
0: 嗯、
1: 来，我们看爆米花啊，他说呢很期待每一次有这个畅所欲言的环节啊，我也来说一下。
0: 哎，你说说。
1: 如果我问问大家，
0: 嗯，
1: 某一个人买了房子，
0: 嗯，
1: 他们家的亲戚或者他媳妇儿的亲戚全部住到他家里，大家觉得合适吗？
0: 啊，
1: 哎，如果我提出来不让住，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
0: 啊，
1: 那因为什么呢？
0: 这亲戚、啊、
1: 就比如说他的亲戚也在附近工作。
0: 啊，哦，我知道了，还不是短住，不是说走亲戚说住一天半天的，是那个长期的，因为我在这工作，我就不租房子了。你不买房子，我上你家住去。
1: 我，你先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0: 我住，我给他撵出去，我让他住。
1: 我觉得啊，我说实话，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哥们儿还是姐妹啊，我很难接受啊。但是这个开口确实很难啊。但是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是你另一半的嘛，对不对？他家嘛，你左一个他家，右一个他家，就是他家那块，你首先得跟他达成一致，然后由他去跟他的家人或者亲戚去沟通，而不是由你，你得把自己摘干净。我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我心眼很多？
0: 不会，反而显得你呵呵，
1: 是不是显得我，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就是城府很深？就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你得就是摘干净，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哎，就是咱戏也不能太过了。比如说你是那个幕后，
0: 老杨
1: 啊怎么说？
0: 有的人呢、啊。面上看的是一汪水
1: 啊，
0: 当你扔个石头过去之后，你发现它还深得像一口井一样
1: 啊。
0: 你呢，面上看是一汪水，等你扔个石头过去，马上听到嘣一声啊，原来你是个盘子。
1: 怎么？你意思我刚才这种智慧的观点没有任何的城府吗？
0: 没有任何的智慧，真的。
1: 来，你说一说，你说说他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样
1: 啊，
0: 首先呢，达得成一致，达不成一致。现在就是首先是你不想让别人住了，
1: 然后呢？
0: 然后你的媳妇儿，
1: 嗯，
0: 或者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丈夫，觉得这是没啥大问题，你就首先你跟他已经达不成一致了，要为了第三个人，你俩要吵架不？你俩要不近人情的，甚至咱说呀，家庭就不和要离婚不？没必要，没必要。
1: 你这不观点跟我一样吗？
0: 你的观点是跟他达成一致吗？
1: 就你跟你的另一半一定要达成一致、啊、
0: 达不成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哎、
1: 给你弄的小两口，你怎么说？
0: 对，你要达不成就达成的话，就小两口就互相都掰了。你这样，
1: 嗯，
0: 你呢现在就什么事都不能求，记住啊，
1: 嗯，
0: 你哥我还是有这么一句话，
1: 怎么说，
0: 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可靠，
1: 嗯
0: 啊，只有靠你自己。
1: 那意思他在出去住，他出去住呗，
0: 别介，
1: 你在外头旁边租个房子，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0: 你要真能这么干，你那个亲戚也就这么走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干个啥事儿呢？
1: 嗯，
0: 不要出去住。
1: 嗯，
0: 你每天呢，
1: 嗯，
0: 你偷偷的，你今天出去上班的时候，
1: 是
0: 你在他床底也好，或者那个柜子上面也好，找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1: 嗯，
0: 现在有卖那种什么小收音机的啊，
1: 嗯，
0: 或者小那个音响的，
1: 对，
0: 你放那会儿接个蓝牙。
1: 嗯，
0: 每当他夜深的时候，睡在床上，你放点音乐。
1: 哎呀，
0: 嗯，
1: 真的是。小学生你都赶不上一个小学
0: 生
1: 的智慧，
0: 生不生不生，
1: 哎，说真的我觉得不要勉强，真的你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你就不要勉强，
0: 嗯，
1: 你为了那点舍不下面子，你们后来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到时候别再搞出更大的矛盾，
0: 嗯，
1: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精力你的这种情商什么的集中火力对你的另一半，这个叫什么，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哎，我相信你会有办法，
1: 嗯，
0: 啊！你们大家觉得合适吗？现在你也是拿不准吗？我跟你说不合适，
1: 不合适，
0: 不合适，
1: 哎
0: 哎，不让他住会不会不近人情？
1: 不
0: 会的，
1: 嗯，
0: 啊，在哪
1: 把话只要说清楚就行。
0: 对，
1: 关键哎呀，这个亲戚我
0: 你出来是不是工作的，嗯？
1: 是，
0: 你工作，别人工作都是自己租房，你是不是自己租的房子？你要不然租房子，你要买房子去，跟我都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个还得因为你信息啊说的不太全面，
0: 而且，
1: 嗯。
0: 有一句话你记住，你买的房子那是你的家，
1: 嗯，
0: 你有日。有权利
1: 对
0: 让人住和让人不住都是你的权利，
1: 而且啊你说亲戚大老远的在这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才选择这样啊，
0: 有人问了他每个月给你交房租不，
1: 是，就我觉得呢你比如说跟你的另一半达成一致，然后跟亲戚说了，如果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话，我可以稍微你比如说给他包个红包啊，
0: 个六啊，
1: 哎，生活上稍微帮助亲戚之间那个嘛，
0: 之间啥
1: 对不对，
0: 他都有工作了朋友那个工作
1: 刚开始需要过渡嘛，
0: 不是那个工作如果不能涵盖他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开销的话，他还工作啥呀，他赶紧回老家，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反正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要住在一起，但是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迂回的提供一些帮助，
0: 不要提供就这种亲戚他已经这么的没有那什么没有这叫边界感，你越给他提供他越觉得你欠他的，
1: 哎呀真烦人，
0: 这越提供越欠他，
1: 你看可固定话题你们不参与吧，今天这家伙还排不上号了，后面还有好多分享呢啊！
0: 哎，明天我们就开一期话题，你有那些恶亲戚没有啊？
1: 哎呀你这都这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啊，首先我们说呢是有点半开玩笑的说法了，嗯，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家和万事兴，就是我给你提的是为什么不让你们住在一起，其实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家和，因为这个长远不是个事儿，我跟你说必然有矛盾，
0: 家和首先是家和，
1: 嗯，
0: 家是啥，
1: 是所以说
0: 是你两口子，
1: 嗯，
0: 而不是那个亲戚，那个亲戚根本跟你家没关系，
1: 你看你刚才不是问大家怎么看吗，人家有听众说了，嗯，哎呀我觉得你这亲戚太没有边界感了，完了他说我跟你这位听友说了当断不断啊，
0: 嗯，
1: 必受其乱，一定要拉下面子拒绝他，
0: 拒绝他啊！
1: 对，就是我觉得啊，生活当中这个拒绝人啊，各位朋友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感受过，其实很难。
0: 嗯，
1: 咱们在那说别人的事儿呢，那都知道，我要说不，我要勇敢啊，拒绝别人。但是其实他是需要点那个，哎呀，需要点那个思想上的，
0: 哎。我就说啊，你看你家新买的房子啊，你亲戚说过来住来了，
1: 嗯，
0: 啊，这他可不当这房子新的哦，
1: 嗯，
0: 反正他也不是他的房子啊，往墙上呢这个抹点鼻涕梗，
1: 哎，
0: 往地上扔点脏水，
1: 是是是，
0: 哎，这个塑料袋啥的，这个垃圾什么往地上那么一扔，他不当是自己的朋友，
1: 是
0: 啊。
1: 是这样的啊，那个是因人而异，他说的这种是极端个例，啊，
0: 我在我亲戚家住这样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呢，咱们啊虽然拒绝人很难啊，但是呢
0: 你
1: 还是要
0: 你给我俩一人50块钱哎，一人五块钱，
1: 你是怎么说得出口这句话的呢，我想问问呢，
0: 咋的，
1: 啊，咋说，你为凭啥呀，
0: 我替他去拒绝去，我说不好意思，这位朋友 啊，
1: 你
0: 我受谁谁谁的委托？
1: 你哪位呀？
0: 我委托呀、
1: 啊。人家听众跟你说了半天，其实都不知道咱俩是谁。开玩笑的啊，来，咱们有朋友说啊，说他也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事儿啊，哎呦，挺多呢，

0: 从哪儿来？他说你们有见过妈妈被奶奶告知孩子认识几个新字之后说奶奶邀功的吗？不让孩子学习，奶奶呢偷偷带孩子学，
1: 啥意思？
0: 妈妈被奶奶告知，就是说啊，奶奶告诉妈妈说，哎，儿媳妇儿，孩子今天又学会了五个字，
1: 嗯、
0: 我教的
1: 啊，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
0: 对，然后说呢，他在家就开着空调把门关上
1: 啊，
0: 喝的是百岁山矿泉水，出去玩还
1: 高档矿泉水啊，这是啊，
0: 其实。比那个便宜的要贵的，
1: 啊啊、
0: 出去玩还拿几瓶装包里。
1: 啊、
0: 第一天带他住。
1: 谁说这个奶奶呀？
0: 你
1: 这样，你这位朋友，你把你的思，就是你混乱的，你是不是现在有混乱？
0: 不是混乱，是一段一段。抖音的字数有限。
1: 公众号你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
0: 嗯。
1: 你有没有公众号？手机上面？
0: 有。
1: 手机上你搜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就是你要想分享这故事的话，你首先理清自己头绪。如果是这个奶奶教个孩子，说我教了几个字儿，你得感谢
0: 你
1: 老人。你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说呢，出去玩还拿几瓶装包里。第一天
1: 带
0: 他出去
1: 玩，
0: 我去厕所，我儿子让他买五瓶买瓶五块钱的饮料，教他手机扫码，他不给我儿子买，不搭理我儿子，直接影响了后面我带他吃喝玩乐。周末我妹妹还带他出去玩了一天，那孩子跟着出去吃喝玩一分钱不花。
1: 跟谁？跟奶奶还跟谁？
0: 亲戚应该是。
1: 亲戚，对，你说你前面你说的是奶奶，后面你说亲。是混乱，很混乱，这事儿，朋友很难说呀。这事儿谁对谁错？现在我看都是你的错，
0: 为啥？
1: 因为你的表述啊，
0: 嗯，
1: 就说明你这平时你这个精神头啊，也不是那么特别足，太乱了。
0: 哎呀，这有点乱，有点乱。他家堂嫂还是他说本来呢，我堂嫂还带着他三个孩子一起来北京玩，吃住都在我家里。但是我估计他后面的话是说的是。现在想想就不愿意让他们住你家了呗，
1: 对，
0: 对不对？就因为你这个婆婆的事儿嘛，就因为你婆婆又邀功，对不对？
1: 我要是你堂嫂，我不仅住在你家里，我还得每天都踢你。
0: 这两件事，这两件事，一个是讲婆婆邀功，另外一个讲这个。
1: 你别在这儿发，你的事儿啊，你可以找到公众号是咋多公众号，
0: 他知道、
1: 哎、
0: 好吧呀，我觉得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
1: 是
0: 就是朋友们也分享了，
1: 我们作为这个家庭大法官啊，今天呢完美的啊判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亲戚要不要住家这件事儿很成功啊。作为我们节目来讲，
0: 我最后再说一句，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跟就是比如说双方的父母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都是有矛盾的，
1: 更何况
0: 你那些亲戚呢，对不对？所以说长远考虑啊，
1: 你这潭水有点深了就你的城府很深呢，
0: 哎，一定要勇于拒绝啊！咱们这位朋友、
1: 哎、
0: 啊，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咱们还是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散会吧。
0: 啊，同时呢，也祝杰克生日快乐。
1: 对，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1: 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4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系我哋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嘅重要战略揸手，系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嘅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3: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4: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揸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

0: 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加速壯大，場景應用進一步拓展，正以強勁的創新活力不斷塑造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來聽報導。
1: 在深圳市福田區的人工智能應用示範街區上，一百多項人工智能應用集中上綱，他們不單只懂做事，還懂商量著做事。空中無人機精准識別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隱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十的开源模型中，有八款都来自中国。每十台人形机器人有八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 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2: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3: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

0: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连降、智能排产、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十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

0: 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1: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千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3367.5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8.77%。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 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逢送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0: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抗能提增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几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再提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

0: 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1: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建设目标，即立中广东省山海资源禀赋、岭南文物特色与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打破景区与城市、游客与市民的边界，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发展友好为建设内容，推动形成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把广东打造成为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和世界客厅。
0: 百企千人淘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昨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有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实训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1: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近陆地面积近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用40多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来听报道。
2: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万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10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5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

0: 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记者今日了解到，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布局，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等时间节点，拱北口岸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首发旅客畅行原体验。
2: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两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如果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日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
1: 一项于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三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仲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 民调显示，仅18%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会在

0: 数周内迅速结束。此外，仅37%嘅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嘅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二月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在低位徘徊，油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
1: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哈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欧盟至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一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2026上半年进口量分别为360万吨、290万吨及270万吨。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0: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 60%。 英国在五月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至4摄氏度。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40%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开放获取包括多种模式，其中金色开放获取是在出版机构的平台上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或图书，研究成果对所有人都公开可获取。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出版后，可立即供人们阅读且无订阅费用。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15号晚8点到16号晚8点，天气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

0: 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南向北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10米，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坝新路拥堵了650米，管桥路上南向西的方向从鸿福东路到翠峰路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太和商业街北向南从怡丰路到长泰路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圆岭路上南向北从体育路到环中路车都缓行，滨河路上西向东从黄金路到沙冲路有1.2公里的排队，圆美路上北向南从鸿福路到圆美西路拥堵了675米。另外呢，八一路上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车多拥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
0: 今天晚上呢，同样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来到视频直播间，会教大家一支非常优美的伦巴舞。
1: 嗯，没错啊，每天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的老师们一起来锻炼好身材，管理好身材。
0: 嗯，是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跳跳舞也挺好的哈，相对来说呢，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温和一些的，而且呢伦巴舞呢它又比较优美优雅，所以呢可以塑造我们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形体和姿态啊。刚看到我们两位老师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已经是开始进行这个热身的教学了，你会发现两位老师他们本身的这个身材就特别的棒啊。
1: 嗯，而且今天下着小雨啊，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来点运动啊，再好不过了。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我们两位老师已经开始直播了，可以跟着我们老师跳起来。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中心对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没错，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呢，这支舞蹈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度哈，因为对比起其他的这个舞蹈来说呢，伦巴舞它会更讲究你的一些肢体的这个协调和配合啊，还有要讲究这个美的造型了。
1: 嗯
0: 啊，如果说您平时有一些舞蹈基础，我相信跟两位老师学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跳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说一定要这个学的特别的标准。跳跳广场舞我们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运动起来，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没有一个运动习惯，或者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锻炼了，你一上来呢就让自己去就比如说跑个5公里10公里的，或者是去这个推铁，这种运动强度可能不太合适啊。一开始呢，我们可以从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轻巧一点的运动开始，比如

0: 说跳跳广场舞啊，
1: 嗯，另外一个也是为了愉悦身心啊，哪怕你跟不上，然后呢，你经常会出一些错误，但我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也会给自己制造一些快乐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0: 嗯，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的学习上周没有完成教学的一支伦巴的舞蹈哈，刚刚还和两位老师稍微聊了一会儿，他们说要教大家的第三支舞蹈了，这是第三支舞了哈，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学到一整支完整的成品舞，我觉得学舞蹈就有这个乐趣所在，就是可能。像推铁和跑步啊，你就是重复的一个动作，重复的一个锻炼，但是舞蹈不一样，舞蹈你哪怕同样的一个舞种，你可能可以学很多支的舞蹈，每当你学完一支成品舞的时候，你会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当然呢也要善于总结啊，伦巴舞可能它的基础性动作就那么一些，如果说你学会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然后你根据音乐来，哎，自己也可以信手拈来，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嗯，可以自己加入一些创意啊、编排啊，甚至我们在这个线下跟姐妹们一起跳舞的时候啊，可以有一些这个动作上的配合、造型的美感，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广场舞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运动的乐趣了，它的变化可以更多样。
1: 嗯，没错啊，18:43。当然呢，我们最近也推出了很多的旅行线路哈，在暑期的时候，比如说有新疆的、西藏的、青甘的、甘南的各个线路都有啊。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来添加微信报名了解了。
0: 没错，我们的这线路非常的多，您可以把您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们，又或者呢，您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您比较适合的计划出行的时间段啊，看看我们在那个时间段有没有适合您的这个线路。如果说您感兴趣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记得是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在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9: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0: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9: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0: 让你在

0: 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呢继续的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三伏天到了，外面热浪滚滚，屋里空调吹得冷乎乎的，一冷一热啊，人也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呢就一身汗，口干舌燥不说，还总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这个时候呢，身体最需要的就是温和的滋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好喜起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正宗的中宁枸杞精选头茬大果，果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划算，69.9元，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是256克，够喝上好一阵子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那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棒的香水小样的礼盒。这个夏天出门啊，谁不想这个身上是自带好闻的香气呢？可是夏天这个出汗，这个汗味跟混合这个浓香混在一起，有的时候说实话那个味道更加不好闻。所以呢，夏天啊就该喷一些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若隐若现的甜味才是夏天的感觉。给各位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迪奥的香水小样组合，里面呢是有4支迪奥的热门香，包括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呢，有浓香和淡香两个版本啊。每一支呢都是高级感满满的这个专业香水，而且呢专柜这一支的价格可能要7800-8800，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试香的5毫升小样4瓶，就每个香型5毫升两瓶啊，就是这个真我是2瓶，因为它是有淡香跟浓香的区别，然后甜心1瓶，然后魅惑1瓶，然后还有这个礼袋赠送给大家，只需要89元。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了，毕竟是4款迪奥的经典香哈，而且四个不同的香型你就可以试到味道了呀，是不是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呢是在公众号的后台，各位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到这一波的福利啦。
1: 没错啊，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后台有很多吃的、喝的、用的、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啊。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这个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啊，可以慢慢去选购选购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20米，杜瓦大道南向北在奇峰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80米。再来关注八一路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550米的缓行。奇峰路西向东从体育路到新源路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呢，宏伟二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宏伟五路到宏伟一路车多拥堵。宏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目前是有540米的拥堵。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2: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1: 没错，在管理好身材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教大家科学锻炼之外呢，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管理身材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
2: 没错啊，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东西是健康食品？就是表面可能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实际上呢在不断的给你挖坑。
1: 对，经常会有朋友说啊，这个管理期自律期要吃一些粗粮，要吃那种无糖的啊，所以去到这个超市上，你去看到那个货架上面，你也会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带着天然呐、粗粮啊、零添加啊这样一些标签的这些东西。哎，你会考虑一下，说我把这

0: 放下去，看上去这个好像更加健康一点，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摄入过多对身体其实也是有害无益的。
1: 嗯，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一来揭秘一下啊，什么样的东西呢是看上去像是健康食品，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很健康。你比如说鲜榨果汁。很多人觉得果汁是水果的精华啊，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真相恰恰相反，当你把水果榨成汁，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就被丢失了。纤维是让你感到饱，让血糖平稳上升的关键，没有了它呢，果汁就变成了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橙汁下肚，血糖迅速飙升，身体大量的分泌胰岛素，多余的能量很快就转化为了脂肪储存起来。
0: 是的，更扎心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吃一个橙子，你可能就吃饱了，
1: 嗯，
0: 但是一杯橙汁你得用3-4个橙子呢，哎呦，而且喝完你还丝毫不顶饱
1: 啊。
0: 所以呢，怎么说呢，营养的策略就是直接吃水果就可以了。
1: 嗯，
0: 实在想喝，那你就喝一小杯解解馋就行了呗，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
1: 嗯，另外一个就是粗粮饼干，这个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的字样，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拿起来，觉得这是减肥期间的安全零食，翻过来看配料表，往往会大吃一惊。
0: 对，你去看一下，家里如果有那个粗粮饼干的，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了哈。首位是什么？是不是小麦粉？全麦粉它只占一小部分，为了让粗粮的这个粗粮变得酥脆可口，厂家呢其实会在里边添加大量的糖和植物油。
1: 哦，
0: 啊，那算一算嘛，热量、脂肪含量，那可能就会比普通饼干还要高。
1: 嗯，
0: 而有些产品呢，它可能会甚至用那种焦糖色素，哎，把那个面包染成褐色的，伪装成好像是全麦做的一样。
1: 嗯，
0: 所以呢，真的就是防不胜防啊，各种各样的粗粮刺客就出现了。
1: 对，所以说买之前一定要看配料表啊，全麦粉或者是粗粮必须排在第一位，而且配料表越短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粗糙，有点发酸，保质期也很短啊，千万不要买错了。
0: 对，还有呢，就是一些风味酸奶了。啊，披着这个益生菌的外衣的液态甜品，你看酸奶它有蛋白质有钙啊，还有一些会添加益生菌，那你看上去，哎呀，这真的是完美无缺的健康食品了吧？但是不要忽略了风味这两个字儿。为了让酸奶好喝，很多厂家呢会添加大量的糖啊、果酱啊、香精啊。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往往糖的添加量去到了10克到15克。接近半瓶可乐的这个含糖量了，你以为是健康加餐，其实就是吃了一顿甜品啊。从至于这个益生菌呢，从生产到运输再到我们的这个胃酸的洗礼哈，活菌存数啊，就说实话就是存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不是特别大的，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值。
1: 嗯，
0: 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理由。
1: 嗯，所以说选原味酸奶啊，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啊，加上菌种，觉得酸，自己切点新鲜水果拌进去，比买来的果粒酸奶要健康的多。
0: 是，还有现在市面上面呢，有一些健康零食哈，打着这个健康的旗号，零添加蔬果脆片，对吧？蔬菜、水果做成这个脆片去吃了，那总比我吃薯片健康了吧？市面上面绝大多数的蔬果脆片哈，它其实是采用了真空低温的油炸技术，里边带着低温，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温和，但本质其实还是油炸呀。一袋这个我们说这个果蔬脆片哈，它的脂肪含量可能会高达30%到40%，其实就和薯片差不了太多了。高温加工，它还会破坏掉蔬菜本身的一些维生素、抗氧化的物质，大量流失。就你吃进去的主要就是油、盐，还有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
1: 所以说各位啊，想要嚼点脆的，直接吃黄瓜条、胡萝卜条、圣女果。如果说买冻干蔬菜，认准配料表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那种。
0: 对，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升糖刺客，那就是白粥了。啊，生病的时候啊，胃口不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说我喝一碗白粥吧，它比较清淡，比较养胃，好消化嘛。但是问题恰恰就在它太好消化了。白粥啊，煮得越久越烂，它的淀粉糊化就会越充分，升糖指数蹭蹭的就往上涨了。一碗那种粘稠的升糖的，真的就是非常的快。同样的一个比例下，一碗米饭它要快很多，血糖就会骤升骤降，很容易就会让人就是很快又觉得我又饿了，怎么又饿了呢？刚吃饱。所以呢，很容易导致你对脂肪的这个堆积啊。
1: 对啊，更重要的是，这个白粥的营养成分几乎只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都严重不足，长时间把这个白粥当主食，容易出现蛋白质、B 族维生素。

0: 生素缺乏，对养胃的帮助其实也是有限。
1: 嗯，
0: 另外呢，煮粥的时候加入糙米、燕麦、红豆、红薯、青菜，会大幅的降低升糖速度，或者呢直接改吃杂粮饭，营养会更全面，饱腹感也会更强。
1: 是，现在有很多的食品其实是过度加工了，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健康食物往往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口感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精致，保质期也并不长。配料表你去看的时候呢，也发现它其实并不复杂，那一些让你一口有经验的所谓的健康食品哈，反而我们要多留个心眼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那少买那些带风味啊、脆片啊或者是鲜榨等等这些营销关键词的产品。保护自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留个心眼，看看配料表。
0: 嗯，总之记住一句话，大自然造的食物不需要配料表，需要配料表的就要仔细看配料表。食物越接近天然状态就越值得信任，凡是经过复杂工业加工加了不少添加剂才能变成健康食品模样的，反而可能是重大的陷阱。
1: 自己买菜自己做呗，是吧？
0: 嗯，
1: 这正最健康了。
0: 嗯，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7: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8: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7: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呢是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啊，在商圈的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存在，还有东宝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管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管章路的西向东，管章立交桥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前拥堵是1.6公里。再来看到的就是红浦东路的东向西啊，从管长路到新源路也是交通行驶缓慢的状态，还有三元路的东向西，从石竹路到管泰路车辆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

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晚上的7: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阅读时间，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准备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自己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就是可以展开的来想象一下，或者说一说它是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的。因为最近呢和朋友聊天啊，他说他最近迷上了这个徒步啊，他对徒步有了一些兴趣，然后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搜了几次之后呢，他就说这个手机就会源源不断的去给他推荐一些比如说好看的徒步鞋啊、登山杖，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好看的配色的冲锋衣。他就自己就在这说啊，说越看越喜欢了，疯狂的加入了购物车之后哈，然后呢他就截图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了。然后我们群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朋友有过就是相对来说哈比较丰富的一些徒步经验的，然后呢就问他说怎么样，这个装备齐不齐全，够不够啊，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徒步了。没想到另外那位朋友回他呢，就说你都还没有徒步，还没有开始徒步，或者是没有徒过步，就是你准备这么多做什么呢？徒步最重要的不应该先去徒步，先走出去才是第一步吗？他们俩的这段对话就是确实也让我有一些反思。我就在想我自己曾经买过的一些吃灰的装备，好像那个过程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就是对咖啡刚开始感兴趣，然后就买了一整套的手冲工具，然后最后闲置了。又或者说哎，我喜欢这个摄影，觉得学摄影，那我当然得买专业的相机啦啊，刚开始接触对吧，然后就买了这个相机。久而久之你可能也会对自己的这种三分钟热度或者是乱花钱的认知，有的时候看中某个新鲜的事物，对某个新鲜的东西你感兴趣，然后一想到自己那些烧钱又失败的尝试，可能就很快打消了这些念头，掐灭了自己的好奇心了。但是最近看完他们俩的对话之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的三分钟热度不是说有错，而是你花钱的顺序搞错了。消费不应该成为行动前的号角，而是行动后的奖励呢？对某个事物感到好奇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啊可以先利用自己手头上的工具先行动起来，把买装备的行为作为行动后的奖励。就比如说吧，你这个刚开始尝试跑步，坚持了一个月之后，你就奖励自己一双跑鞋。又或者去20次健身房，就奖励自己高端健身服，拍100张照片，你再奖励自己一台相机等等。因为啊，这个花钱越早，可能有的时候你下头的就会越快。很多人想运动了，首先就跑去买了一双专业的跑鞋，甚至卯足了劲儿哈，我买了一台什么跑步机，又或者咬咬牙，真金白银的，这是掏钱去了健身房。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你可能会为了不浪费而坚持下去。东西买来之后，运动的动力确实它在一个短期内迅速的达到了一个巅峰，但是你会发现

发现，哎，好像短期内它又会快速的回落下来了。心理学家呢称这种现象叫做享乐适应，意思就是说某件事情啊，让我们觉得它多好或者是多糟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情绪水平，就是比如说你很兴奋或者是很满足的那种感觉，就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如果只是依赖于用来消费啊，用消费来唤醒你的情绪水平，那可能很容易你就是花钱越早下头越快。先穿上现成的运动鞋，先利用现成的场地啊，我们先跑起来，把消费作为你坚持运动、坚持跑步一个月之后的奖励，一切就会不一样。经济杂志上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建议，当一件美好而又短暂的事情发生，即将发生，当适当的推迟这件事情，往往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想象一下哈，如果知道自己一个月之后将会得到一款心仪很久的跑鞋，那么这一个月的跑步的动力不就变得强烈了吗？而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跑了一个月，其实你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运动习惯了，也享受到了运动所带来的正向反馈，那这个时候消费也不会让我们的热情迅速的回落，而是把运动的动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于是啊，购物的快乐享受到了，好的习惯呢也养成了。很多朋友想要去学摄影，然后总觉得我得买一台相机才行，对吧？才能开始啊。有的人说我想做自媒体，那我得先给自己买一堆的灯光器材啊，最好还能报个班什么的啊，对吧？或者说我想健身改善体态，就买了一堆的这个运动用品，或者是收藏了一堆的教程。总觉得啊，一定得先找到科学的有效的教程之后再开始，对不对？总想要等到万事俱备再行动啊，这是很多人都会陷入到的过度准备状态。过度准备就像是伪装忙碌的假动作，我们以为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了，进度就能够拉到 90%， 离成功是不是只差临门一脚了呢？但实际上啊，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只要还没有开始行动，进度永远停滞在0%。为什么总要说过度准备呢？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对失败的恐惧啊。我们总觉得如果有了更好的装备，我们就能够更轻松更好的坚持下去，而实际上呢，这反而是在给不行动找了借口。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5: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买东西的那些事儿。这种看似很爱自己的行为，有的时候反而会慢慢的消耗你。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过度准备状态。过度准备呢，就像伪装忙碌的假动作。我们以为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进度就可以到达90%，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只要你还没有开始行动，进度永远停滞在0%。为什么总想着过度的准备呢？其实根源呢，就在于对失败的恐惧。我们总觉得哈，如果有了更好的装备，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坚持下去。实际上呢，这反而会给你不行动去找借口。当别人问你，你怎么还没有开始跑步呀？你可能永远会回答说，啊，等我买的新跑鞋到了，等我找到了适合跑步的场地，那个等我学会了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说等我不忙的时候吧。当你意识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已经过度准备，不妨试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行动起来，消除内心的恐惧想象，放下对完美的幻想。其实啊，人生中绝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能够等我们准备好了才发生的，都是先跑起来再调整。先投入，你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在《营销管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表明，新手消费者因为对感兴趣的领域知之甚少，在消费决策上呢，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或者进行社会化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我们在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刚开始有了一点的了解，但实际上了解不多的时候，最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消费决策。比如说，听这个健身教练猛吹一番，你就激情买课了。上课之后呢，才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喜欢在健身房里举铁。那么要么就是啊，跟着这个徒步的老鸟买装备了，买了一大堆的装备。但实际上徒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买的鞋子呀，真的是又贵又不好穿。这些让人后悔的消费决策，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对它的需求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就想买双鞋。其实有可能你压根儿没清楚自己的脚的大小。先用手头能够用的方法、渠道让自己行动起来，是了解自己真实需求的重要渠道。比如啊，你想买双跑鞋，那就先用自己手头上已经有的鞋先穿着跑一段时间，跑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自己的偏好，包括对透气性的需求，哪里容易磨脚等等。可能试了一通下来，你会发现自己压根儿就不需要去添置高价的产品，因为基本款就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了。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行动之后根本坚持不到消费那天，那也就说明了这项爱好它其实本身在你这儿就生命短暂，你就更加不需要再去为它花钱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细细观察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啊，那些最终大浪淘沙能够在生命当中持续被保留下来的物品，往往呢是因为跟我们的原本的生活节奏高度契合的，它的存在并不是突兀的，而是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延伸。这种契合是源于我们有足够的行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物品相处。那么回到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我说的那位朋友，他的一个经历哈，他几乎呢是每周到了周末，他就会去附近的一些这个适合徒步的一些地方走一走，包括也去到山里，就会定期的去购入一些新的装备。他就说装备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买到自己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完美契合的一些物品。就算它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你每一次拿起来的时候，都会有第一次使用的那种满足和期待。那这些物品它的存在
它是会让我们原本更加，就是原本生活的节奏更加的稳固，或者说是锦上添花。所以也想问问各位哈，你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是什么？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它是如何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的。身边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我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姐妹，她对化妆非常的感兴趣，她买了全套的化妆师的工具。那现在呢，她到了周末就会去接一些化妆的单子，兼职挣钱。当然比如说你可能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对汉服感兴趣，你可以去买一些布料和缝纫机，对吧？现在接单做衣服的工费其实有的时候说的挺高的。又或者你对首饰感兴趣，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去研究一些雕刻的技巧，或者是设计的一些概念灵感。有的时候就是先花钱也并不一定就是消耗，也有可能是成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会去健身，但是健身这件事情本身就像我们说的，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你得先试一试。比如说有的人想要去尝试一下骑车，那建议大家新手朋友，你要么就买最便宜的，要么就用现成的一些这个单车先试一试，三分钟热度过后，如果你还能坚持，那半年之后来一个一步到位就可以了。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现在上新的一些好

东西啊，你看三伏天要到了啊，这个外面都是热浪滚滚，屋里边呢又是这个空调的冷风一直吹，一冷一热，人其实也会跟着有的时候呢这个没精打采的，稍微动一动出汗，然后呢容易这个时候呢啊需要这个一些这个温和的滋养。所以呢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了，好喜记的特优级中宁枸杞干果，正宗的中宁枸杞哈，也是精选了头茬大果的，并且呢今天的关键就是价格合适啊，69.9块直接到手是两大罐，每罐呢是256克，真的够喝上好一阵子的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上也已经是上新了。另外呢就是一直在给大家这个准备的这个夏季好物哈，就是有一款来自迪奥的 Q 版的香水四件套。夏天呢真的不太适合那些太浓郁的香味了，应该喷一些清清爽爽的花果香，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套四支迪奥的热门香型 Q 版哈，每一支呢是5毫升，有哪些香型呢，包括像花样甜心、粉红魅惑，还有真我的浓香以及真我的淡香，所以每一支呢都是满满的高级感。这一套香水说实话你从里面哪一支拿出来单独买一瓶都得要1800的，所以说话就是有的时候香味也要试一试嘛，对不对，今天呢是5毫升的小样四件套，到手只需要89元，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后台啊找到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两个字，看到我们最近在做活动的一些福利产品。当然如果各位呢想在暑假期间哈，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现在线路呢是非常的多的，新疆、内蒙，还有像西藏、西安、江西，还有包括南疆哈，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线路安排，在7月份、8月份都有。各位如果说想带着孩子或者是一家老小，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暑假的时间可以来找到我们广电旅行团了解一下。您可以直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那么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就会弹出来了，添加我为好友，把您想去的地方告诉我，又或者呢啊，比如说您有这个特意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内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适合您的旅行的线路，我也可以分享给各位。那包括我自己呢，在8月份的话，8月20号呢也会有一条线路是去北疆，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哈，就是感受一下北疆的这个美丽风景，我们会上独库公路，会去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如果说你也想在8月份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可以来找到我，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要告别，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情况，提醒各位保持留意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气温方面呢是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15号晚8点到16号晚8点，天气呢是阴天见多云，会有中雷雨的天气。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上副驾驶，
8: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呢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创作才女，独立流行歌手，她叫做海盗的心，翻译成中文的话，89年出生的她，3岁开始就学钢琴了，07年出道，08年出了首张同名专辑，然后在09年的时候。

下一个声音呢是来自荷兰的爵士女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也是一个80后，生于1981年。她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呢是主修爵士乐演唱，在05年正式毕业，在毕业之后的四年之后呢，发了第一张 EP Back It Up， 首张专辑呢在一年之后又发行了。专辑呢是糅合了40年代、50年代摇摆爵士乐，还有轻松舞曲、拉丁 Tango 和森巴等各种令人听着听着就想欢乐的摇摆起来的音乐元素。要分享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为你精选好听的音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位歌手的声音，感觉能够预料到他是多大的年纪，很多人的声音呢又有一种错觉，听上去很成熟，其实年纪并不大。很多人呢头一次见到王若琳应该是在某一次央视元旦晚会上，她唱《亲密爱人》这首歌，然后单看外表呢，一头银发，身姿曼妙，然后呢因为声音的缘故，刚开始很多人会说她是老古董带引号的哈，但其实当时她年龄并不大，20多岁，到现在呢也才88年的年纪，并不算大。声音总是给我们一种错觉，感觉是有一点年代感的声音。其实她作为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女儿呢，她从小的音乐环境是可想而知的，熏陶得很棒。成为歌手呢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首歌呢分享到她其中的一首歌。

我们总是需要一些综艺节目、一些演唱节目、歌唱节目，让大家认识一些新的老牌歌手，他们的新的演绎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新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像歌手呢，真的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很多之前我们熟悉的歌手，他有一些新的诠释方式，或者说让一些有些好作品的歌手，让大家不太知道他的慢慢认识他。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声音叫做许靖韵，在歌手节目当中返场。

表演环节当中，为大家是带来了两首歌的这个改编出来的一个新版本。这两首歌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和《算什么男人》。嗯，确实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哈。尽管在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忘记了歌词。嗯，大家等一下听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在后半段非常激昂演唱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词比较绕口的原因，在唱到最高音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忘了回忆这个歌词。不过呢，非常聪明的模糊了过去，如果不认真听的话可能听不出任何的失误，所以还是应对能力不错的。

在华语女歌手当中一直走文艺路线、才女路线的郁可唯，她选歌的挑剔度是有目共睹的。董冬冬为她打造了一首歌叫做《盲目自信》，是回归了最传统流行的位置去讲故事。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谈判官》的主题曲。整个处理都是非常注意细节刻画的，郁可唯的处理非常的细腻，她的声音非常的干净通透，似乎是有克制而冷静的去表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miss you。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还有半个小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音乐。这首歌呢是谭维维深情演绎的电视剧《翻译官》的主题曲《我亲爱的》，非常法式悠扬的旋律，整个节奏都是活泼明快的，然后搭配上谭维维的声线，让整首歌都是洋溢着欧式浪漫。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

这个声音来自 Ingrid， 在2014年的时候，她经历了母亲患病离世，还有自己婚姻失败的双重悲痛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自己事业的真空期。之后呢，花了一段时间收拾好了心情，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Lights Out》。然后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首歌，那张专辑汲取了乡村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算是目前他非常棒的一张专辑了。

下一首歌呢，很多人应该比较的熟悉，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I Have Nothing》，我一无所有，这是电影《保镖》的主题曲。这首歌夺得了1993年 MTV 欧洲电影奖最佳电影主题奖，还入围了最佳电影主题奖。这首歌其实还比较难唱，拼的就是力量，还有对灵魂节奏的把握。有乐迷说，除了惠特尼·休斯顿，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唱好副歌的部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1: 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裘德，这一首《麻烦》，删掉狮子座。
12: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但说不清原委。

裘德麻烦删掉狮子座，我好像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在说裘德如果是有一个什么音乐节的现场或者他自己的专场可以去看一看啊，终于是在 Live House 去看了他的演出，对，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晚上。然后你会发现裘德他本身的气质跟他可能本人的性格会有一些差异吧，但是呢就是在舞台上整个呈现出来的那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有空的话或者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到他的现场支持一下。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妈妈，用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

0: 袭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4: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3: 大海小颗粒，如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这是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放映乐团，这首歌讲了很多年轻人共有的特色和感情，我们脆弱矛盾害怕面对，但是我们也对爱祈求，我们热爱生活，我们也都感同身受。正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触动到了很多人敏感又感性的心，所以才会激发出各种饱含同样真诚又关于爱的回应。这是番乐团的同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常常听说由于刹车系统故障而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刹车系统呢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零部件之一，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的，万一发生了故障，很可能就是亲人两行泪了。如果在平常驾驶的时候刹车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必须马上去检查刹车系统，千万不能马虎。当刹车踏板踩下的时候脚感变软，或者刹车行程变长，首先有可能是由于刹车油里含有的水分和刹车油壶空气过多。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踩下刹车踏板感觉比较轻，刹车的行程大于平常，原本只需要轻轻一踩就能制动的，现在需要踩很重才能制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比较危险，有可能是制动分泵、管路以及接头处存在漏刹车油情况，就必须要到正规的修车厂或者 4S 店检查一下车辆的刹车系统。如果发现车辆在刹车时刹车踏板脚感硬，一般是由于刹车系统的助力泵故障，所以呢无法提供制动助力效果，但是用力踩下去刹车踏板依然能够获得制动力度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真空助力泵出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刹车助力泵。其次，如果感觉刹车踩下踏板有卡滞，首先要排除脚垫位置是否有异物卡住刹车踏板，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刹车盘以及刹车片之间有异物所导致，可以在安全停车之后自行检查或者尝试处理，如果无法解决同样要抓紧去修理厂检查。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3: 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4: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还是要去香港，去中环。中环和上环那个地方呢，的确是 City Walk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一些很著名的小店临街，然后呢又非常的方便到达，就是不用走太多的路，非常的有满足感。一下午逛下来呢，就吃的喝的都会非常的方便的去获取，而且从早上到晚上都是有各种安排，不需要让你觉得说有一些些的劳累。对，当然还是劳累，只是说你会从早上到晚上玩的话都会非常的方便的安排，比如说早上吃一个 brunch，中午喝咖啡，下午去什么下午茶，然后晚上再去吃一个什么牛腩，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去喝一杯酒，这样的一个下午的安排。

非常的到位。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喝咖啡的地方就是在位于香港中环的 SOHO 区，这个地方叫做 Fine Print。 如果你是搜索某书的话呢，这家店的确是在现在的正当红的店。我自己也去过这家店。在 Fine Print 它的附近呢，有一些不少的餐厅和特色的咖啡厅。 Fine Print 是曾经获得了澳洲咖啡师冠军的 Scotty 来开设的，除了有一家白家的这个面包工仿制作新鲜出炉的酸种面包，它的咖啡也是相当的有水准。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点的难找，就稍不留意就会错过，因为那个招牌非常非常的小，就是一个黑色的门头加水泥这样的一个简约的工业风。它呢就是在一条不太正当街的地方，需要你稍微的找一找，是非常的适合运动健身完之后呢休憩一下。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在中环上班的上班族可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吃 brunch 的地方，早上先健个身，然后再去喝咖啡，吃一个早餐，然后再去上班。高品质的 brunch 再搭配上一杯咖啡就相当的惬意。店面很小，设计是有一些黑暗简约风，装修非常的有一些这个国外的特色，有开阳窗户的座位，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街景和窗外的风景。大家也会直接坐在这个店铺外面的一个台阶上，整体的气氛呢非常的舒适休闲。对，你去看某书上面那个在台阶上拍照然后有一盘 brunch 的那个店，一定就是 Fine Print。 在 Fine Print 他们有一个店内的招牌叫做 Rocotta Toast，但是我会比较的不太喜欢这个，它有一些轻盈的乳清的干酪加上蜂蜜加蓝莓，就等于说是一个无负担版的芝士蛋糕。干酪和蜂蜜以及蓝莓的甜度都很自然，虽然是甜口，但是呢完全不齁，幸福的满足。我本人不是很喜欢这个，更加推荐你那个叫做牛油果的那个 toast 会比较的好吃一些些。他们家还会有一些Love Bird 鸳鸯，它超出了普通茶餐厅咖啡加奶茶的搭配，会更加有层次感，用的是浓缩坚果风味的浓郁的奶味，也超浓。所以在下次去香港的时候你可以去这家店，但是我更加推荐你去的是大坑的那家店，就是在秉记茶档的那个附近有一家也叫做 Fine Print， 然后你可以去试一下，因为这家店会比较的人多，会要排队，然后那个地方比较难找，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去找一找这一家 Fine Print。

首歌叫做 Love from Rachel， 中文名瑞秋的爱。我突然想到老友记的那个 Rachel， 对，来自 Rachel 的爱。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带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1: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5: 不必妥协，
4: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Marshmallow Demi Lovato OK 呢 Totally OK 单排巧克力征赞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Billie Eilish 说实话就是之前她很红很红对可是我就是 get 不到她的音乐当中的一些怎么讲呢厉害的部分就是啊，环球唱片的广告里这么说哈、不要睡了怪事发生了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跪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Billie Eilish 是一首破亿单曲专辑正式发行那这个在2001年出生的小姑娘声音里面到底蕴含着怎样的能量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

刻上一岁，一个人的故事还有些多少夜，残酷的思念又伤了多少夜，黑暗的呼声，记忆的哭声，原来你为他要分根本没有出声，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的身影环绕在脑海，分手后的旅途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

0: 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变得冰凉，丧钟又再次冥想，无法愈合的伤，永不干涸的泪，等待着接受惩罚的罪，天上折断了羽翼，多么可悲，面对圣洁的灵魂无言可对。

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

0: 手拿木板高数仪，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孤苦难念，但觉一缕幽香隔窗传送，真是野人闲诗好，待我挑灯看我人。

奇怪，还回异乡，又似非幻国歌，待我步出客房，查个明白。

0: 哦，原来真系恩娘到此，恩娘门外风寒露尽，不欲同进客房，畅谈心困啊。
1: 如此说，将郎情，
0: 恩娘情。

0: 哎呀，恁娘万幸，恁娘万寿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0: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9: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

0: 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难得夫妻长厮守，
1: 忠言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

0: 浪哥，我唔系话怕危穷。
1: 哦，咁我就明白啦，公主。昨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系话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哦，萧郎，原来你，哎呀，我而家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边佢系神仙嚟嘅、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隐瞒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微笑。

0: 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哦。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8: 早，
9: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8: OK，
9: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来了，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今天周三哈，7月15号早上7点37分，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没错啊，早上的时候呢出门啊，现在呢天降大雨哈、今天一整天呢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啊，温度是25度到31度。

0: 午之间下点雨呢，天气就没有那么的闷热了啊。现在湿度60%到95%，会持2到3级的偏南风。
1: 这两天呢，雷暴以及暴雨天气会持续啊，因为明天呢也跟今天基本是一模一样的天气啊，也是有大到暴雨。那么到周五周六呢，雨势会略有收敛啊，但是气温呢会略有回升啊。所以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以及及时的天气情况哈。
0: 没错啊，那今天呢也是三伏天的入伏了啊。今年三伏天比较长啊，一共是有40天 啊。不过呢今天咱们这儿下雨，可能还没有感受到那么的热啊。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大家哈、就天气热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莫贪凉了哈。早间呢我们来看一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说啊，最近的世界杯啊很火的、有人说 C 罗啊，但是 C 罗呢他自己很自律啊，他有一个休息的方法叫 C 罗分段睡眠法，最近呢挺火的啊，就是把睡眠呢分割成一段一段来睡啊，这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学他呢？
0: 热搜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LV 啊，刚罚了奶茶啊千万啊，转头呢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
1: 热搜导航的第二条，说一说啊，韩国最近生育率回暖，中韩对比冰火两重天，人口困局的背后，我们聊聊跟财富相关的密码。
0: 下个热搜聊一聊厨房不锈钢餐具暗藏猫腻，201冒充是304不锈钢，304冒充是316不锈钢，低价假货呀，泛滥餐桌呢。
1: 吃货大集合，最后来说一说南宋的山野清香圣肉啊，这东西叫松茸包出的素馅神仙饺啊。
0: 是的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啊， C 罗他的专属睡眠法很多人看了挺火啊，挺想学习。正常人你看睡觉都是白天醒着，晚上一口气儿睡7-8个小时啊，但 C 罗不一样啊。 C 罗呢他繁忙赛季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很忙啊，一天呢分5次睡觉，一次呢睡1.5个小时啊，就是晚上那么穿插着睡，一天总睡眠呢也是睡7.5个小时，靠着这种碎片化的睡眠方式啊，你看他那个40多岁的状态多好啊，精力呢常年保持满格，很多人看完特别心动，觉得我也能靠这种睡眠方法逆袭吗？
0: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 C 罗能用，但是呢跟普通人能用那是完全两码事儿。首先最大的区别是运动量。C 罗呢每天是高强度训练，反复的冲刺跑动，全身肌肉透支严重，身体呢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特别容易快速的进入深度休息状态。分段睡觉呢刚好能不断的帮他恢复体力，恢复肌肉。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一天久坐不动消耗极低，身体啊根本不需要频繁补觉，强行的分段睡只会打乱身体节奏，越睡越懵。
1: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那个睡觉条件咱们比不了啊， C 罗不是随便趴休息室睡的啊，他睡觉的房间呢一定要全黑恒温，非常安静，环境呢比普通人的卧室好啊，而且他有专门的团队管他的那个作息饮食，帮助身体恢复，随时监测状态。普通人呢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那硬模仿分五次睡啊，可能只是学了面子，学不了他同样的效果啊。
0: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问啊，说这种睡眠方式啊跟年纪有没有关系哈、关系呢非常大啊，年轻人的身体恢复快，耐折腾，短期模仿呢可能看不出大问题，顶多偶尔精神会差一点。但是呢20岁以上，尤其是25岁之后，人的生物钟就会越来越固定，身体呢更习惯晚上连续睡觉。那么年纪越大越扛不住碎片化的睡眠，长期乱睡会失眠、疲惫、情绪差，身体修复的速度也会明显变慢。
1: 所以说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啊，那个单次90分钟的睡眠周期啊，可能不太合理啊。完整睡一觉呢， 更容易帮助普通人来恢复精力。这个 C 罗的碎片睡眠法呀，它是呢是比较有个例的一个事儿啊。那跟风模仿之后呢，容易形成

0: 白天困了睡，到了晚上彻底失眠这样的情况。所以呢 ，C 罗睡眠法对于高强度有专业团队的职业运动员来说呢，或许合适。这普通人运动量小，作息简单，还是不要完全去模仿 C 罗怎么睡觉了。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听首歌。稍后呢，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好，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进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5: 资讯速递
0: 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本土的消息。已使用商业贷款购买本市自住住房的缴存人，可申请将部分或全部商业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简称商转公贷款。但组合贷不能申请商转公。商转公贷款有两种方式，一是自筹资金先还后贷，自办不产生费用；二是以贷充贷，需委托担保公司代办，支付担保费和服务费。目前能商贷信息互通获取商贷信息的，申请贷款时可免提交商贷借款合同、商贷本金余额证明、结清证明或提前部分偿还原商贷凭证，办理更简便。通过东莞公积金个人网厅，可全程网办先还后贷方式的商转公贷款。更多详情请关注东莞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官网或拨打热线幺二。

0: 02329-12345进行咨询。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相关的新闻资讯啊。7月15号，也就是今天，会有两场重磅经济发布会召开。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时会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那么下午3时呢，会介绍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涵盖 GDP、就业、物价、信贷、汇率等核心经济指标。
0: 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16.9%。海关总署7月14号发布数据，2026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出口14.73万亿元，进口10.74万亿元，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1: 资讯速递。
2: 财政部、应急部预拨资金支持10省区防汛抢险。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范围暴雨洪涝，两部门紧急拨付中央救灾资金，涵盖广西、辽宁、吉林、河北等10个受灾省份。国家发改委另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专项支持辽宁洪涝灾害灾后恢复。
0: 上半年汽车上牌量突破1000万，公安部发布上半年机动车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汽车总量达105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上牌519.5万辆，占新车登记总量的49.42%。
2: 焦点访谈曝光湖南江华水稻虚假台账问题。近日，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湖南江华县部分村镇虚构水稻种植台账、套取涉农补贴的乱象，当地连夜组建市级专项工作组，进驻全县各乡镇。
0: 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15.51亿千瓦。7月14号，全国大范围高温带动用电需求暴涨，全网最高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电力部门启动跨省电力调配，保障居民制冷，工业生产稳定供电，多地开展错峰生产引导。
2: 金融监管总局文旅部发布旅游消费风险提醒，两部门联合提醒民众，暑期出游请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旅游团强制购物、虚假宣传，请留存合同、付款凭证，遭遇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15以及12301渠道维权。
0: 多所高校收缩学硕招生规模，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陆续发布硕士招生调整方案，宣布停招部分长线学术型硕士专业，缩减学硕招生名额。研究生教育改革持续深化，人才培养重点加速向专业硕士倾斜，意在适配产业实操需求，缓解学术硕士就业内卷，构建学术研究与职业应用双轨并行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2: DeepSeek 创始人登顶全球 AI 创始人富豪榜，国内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个人身家大幅飙升至360亿美元，一举超越全球多个海外 AI 巨头的创始人，成为当前全球 AI 大模型赛道创始人的首富。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俄美达成共识，国际空间站计划2030年底终止运行。俄罗斯副总理办公室发布消息， NASA 与俄方敲定联合规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周期至2030年末结束，双方同步探讨探月合作、太空联合医学实验等后续航天协作项目。
2: 美国6月 CPI 同比上涨3.5%，通胀仍高于2%的政策目标。美国劳工部7月14号公布的通胀数据显示，6月整体的 CPI 上涨3.5%，核心 CPI 同比是2.6%。服务类物价持续刚性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市场担忧通胀会再度反弹。
0: 特朗普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收费方案，改为贸易协议置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公布航运政策调整计划，决定取消原本计划收取的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的通行费用。刚提及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而呢通过与海湾各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协议的方式，稳固美国在中东。

0: 航运要道的话语权。
1: 中东冲刺刺激国际油价两日暴涨11%，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引发原油供给担忧。布伦特原油两日累计涨幅超11%，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市场担忧高油价会再度推升全球各国的通胀压力。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西班牙2-0法国晋级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的7月15号，世界杯首场半决赛，西班牙凭借上半场亚马尔制造点球、奥亚萨瓦尔点射破门以及下半场的波罗建功，以2-0战胜法国晋级世界杯决赛。姆巴佩在球队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冲撞西班牙门将西蒙，被主裁判出示黄牌，法国队呢最终无缘晋级世界杯决赛。击败法国后，西班牙国家队呢近3年3次国际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队，数据给出西班牙56.15%的夺冠概率，成为本届赛事头号热门。
1: 世界杯四轮半决赛今日凌晨开战，英格兰对阵阿根廷。7月16号的凌晨3点将迎来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与阿根廷会展开对决。两队历史上多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交手，胜者将在7月20号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巴菲特宣布终止向盖茨基金会捐赠股票。伯尔希尔哈萨韦发布公告，沃伦巴菲特停止每年向盖茨基金会捐赠巨额股票，未来将全部股权赠至家族的4家慈善机构，计划8年内完成全部持股处置。
1: A 股的股票型 ETF 连续6日净流入。证券时报统计呢，7月6号到14号，权益类的 ETF 连续6个交易日资金净流入，宽基指数、AI、新能源赛道的 ETF 获大额资金买入，市场风险偏好逐渐回暖。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呢，在主城区有几条路段呢非常拥堵啊。今天是雨天，所以路上的缓行情况比较严重。在管龙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的堵车，目前呢堵车是有600-700米的一个距离啊。那么在光明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也有排队缓行的情况。目前的这段是在东华中学啊，东华高中这个地方东城段堵车。东莞大道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堵车是600-700米，是往奇峰公园的地铁站的这个方向啊。目前的拥堵较长。东兴路在万兴路到东纵路北向南方向有缓行排队的情况，是在管城段。其次呢，在桑茶快速路，目前在黄沙河大桥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另外呢是。